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3: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4: 我跑步，
1: 我摄影，
0: 我学习，
3: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1: 我来守护您身边的健康风向标。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问候此刻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家人朋友啊，各位正在收听和观看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和您啊

0: 进行直播的健康风向标栏目，我是各位的健康包女郎子峰啊，问候大家。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子峰请来了一位啊，在我们心血管方面的专家，非常的权威。所以今天的节目，如果您说子峰对于心梗方面的知识，我非常的迫切的希望有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子峰，我们家人心脏啊其实不是特别好，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针对于心血管健康上我们有什么注意的事项。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高血压常见的问题误区啊，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向您做分享。那在稍后呢，我们会有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我们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学还有硕士生导师，我们的国家级专家朋友们张静老师在线上跟您做分享。一段宣传过后，进入今天的多听少错，请进我们的张静老师。朋友们，现在欢迎大家奔走相告，可以点一点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分享的箭头，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好不好？一段宣传过后，有请我们的张静老师，马上回来。
1: 故事里，你我可能就是主人公，有些遗憾本不必发生。
2: 吃药的目的是啥呢？改善您的症状，就吃到您觉得能接受了。
1: 在这里，

0: 好嘞，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啊，欢迎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张静老师做客直播间。张静老师，欢迎您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好吗？
1: 哎，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
1: 啊，子枫主持人您好。
0: 啊，欢迎我们的张静老师。
1: 啊，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健康风笑兵直播间啊，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心血管相关的一些话题，主要是大家聊一聊急性心肌梗塞有什么先兆啊，啊，如果我得了心梗的话，我怎么去处置啊？啊，当然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常见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0: 嗯，欢迎我们的张静老师。张静老师，首先子枫也是这个得先和您说，慕名而来，真的是慕名邀请我们的张静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因为啊，在很多的我们医院同仁的口中，张静老师无论是专业素养还是在这个患者的美誉度上非常之高。现在老师，我们也是了解您现在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37年了。
1: 哦，好，是的。
0: 是的，是吧。所以朋友们啊，如果平时您说想挂张静老师的号，子枫说可能您也许需要这个关注啊、预约呀。简单来说，很多朋友说子枫，你每次都在强调咱节目只有三甲医院的医生，他到底是差在哪儿？因为很多的专家和老师，我们现在从这个自媒体也好，还是从各个渠道来讲也好，说诶，我们其实已经不太好分辨了。但子枫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说的国家级专家，今天我们所说的主任医师也好，教授也好，这个是一定是货真价实、实至名归的，所以是帮很多的老伙伴啊，也是给您避避雷，告诉您子枫给大家推荐的专家和教授在这里。再简而言之吧，如果您有问题、出现问题了，听我们节目当中老师跟您做的分享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是权威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健康科普，好不好？所以，在节目当中，针对于心血管内科的知识，大家可以关注今天的节目，包括您身边有和今天话题相关的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那老师，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发出预告之后，有很多的线上的我们听友群的朋友也是在问说，哎，子枫，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我们今天对话老师，没关系，在我们下一个板块，大家可以今天和我们的张静老师连线也好，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说出您的问题。今天几个方面，心梗老师刚刚已经说到了，高血压，包括一些心脏病常见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对话。

0: 再跟大家说直接一点，如果您有就是不是说特别复杂的问题，您不需要到医院去，节目上老师给您的一个回答，挂号费我们这么说吧，81不为过。所以朋友们，我每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哎，子枫你说那么多我还是有点不太听懂，我要这么说大家足不出户的，您在家门口把您的问题问了是不是，嗯，这个子枫是希望作为大家的健康帮女郎，真正的能够帮助，尤其我们真的是就诊不便的老伙伴，有问题的话可以对话我们的医生，包括今天整场直播都推荐您拿小笔记拿小板凳再认真听。老师，那第一个话题好多朋友都非常期待，就是我们常说到大家其实非常警惕，说心梗的发生。那老师能不能请您在一开始啊和我们先介绍一下，其实针对于心梗的发作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典型的或者是不典型的症状，其实已经在提前预警我们了
1: 啊。首先非常感谢那个子枫对我的一个评价和信任，以及今天的邀请啊。其实呢，我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37年，然后呢一直在从事咱们临床工作啊，科研和教学，可能是在这个领域呢积累了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啊。今天利用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啊。那刚才子枫主持人已经跟我们说了，今天咱们关注的话题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心脏呢是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它掌管着咱们脏器的血液的一个供应。大家都知道我们心脏啊供应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啊，这个动脉呢正常是血液畅通的，如果因为某些因素造成这个血管的狭窄，轻度狭窄呢叫心绞痛，堵死了，完全堵塞的就是重度狭窄呢，就可以导致急性心梗。那么如果是得了急性心梗的话，我们有哪些症状啊，对吧？如果是典型症状啊，通过媒体我们都了解了。好多说不典型症状啊，老师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些呢啊，今天我跟大家主要分享这个内容。那么典型的症状很清楚啊，就是心脏啊正常偏左这侧啊，心脏正常偏左这侧有胸闷，严重的时候出现什么呀，压榨样疼痛啊。这种疼痛的持续时间呢，一般情况下轻绞痛就2-3分钟，不超过15分钟。如果超过15分钟，一定要高度怀疑得心肌梗死了。
0: 超过15分钟的这个。
1: 不能超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就心梗。心梗因为是它血管持续性堵塞，没有开通的话，那你就存在疼痛。对吧，要心绞痛它轻度堵塞的话呢，然后呢它短暂堵塞，瞬间它自己又怎么样，就是缓解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叫心绞痛啊，就是这种疼痛的时间大家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疼痛什么呀，有没有放散痛啊，
0: 放散痛、
1: 就是、对，也叫牵涉痛，就是说你心脏疼的同时呢除了心脏疼心前区，还有什么肩膀疼啊，胳膊疼啊，牙疼啊等等，这些叫放散痛。这个在你疼痛的时候有没有这些部位的不舒服啊，一定要警惕。第三个呢就是你服用怎么去缓解，怎么去缓解啊。那么我要吃什么药啊，是不是老百姓经常说吃点速效救心丸可不可以啊，吃点硝酸甘油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如果你疼痛的时候你可能要测血压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如果血压不低于90-60，可以服用硝酸甘油。
0: 血压不
1: 低于60-90的话可以，但是血压正常的话啊，那你血压就偏低的话，那硝酸甘油暂时不吃。你手里有什么药，什么速效救心丸呐，复方丹参滴丸呐，对不对？你可以服用这些药物来缓解。当然如果这个再继续疼，你是不是得呼唤120啦，呼唤周围的人来帮助你啊，是不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一般很典型了，现在这个媒体很多，大家这个自我保健意识也很强，所以呢这方面能去判断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当然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平常大家没有觉察它是心脏来的心绞痛啊，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判断我得了吗得心梗啊。那我先说一下不典型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不典型的。
1: 不典型的
0: 这是都是救命的招，朋友们。因为包括在前期节目沟通当中，张静

0: 老师是结合了很多的临床上见到的活生生的一些病例，觉得有警示作用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各位做分享，所以每个例子都很宝贵，
1: 对，
0: 也都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此刻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好，或者此刻您记在心里也好，好不好？让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真的希望能够有一天帮助大家说，哎，不发生当然是最好，但身边的朋友有一些疑问给到您的时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救命的建议，好吗？
1: 嗯，好的。那个首先我说不典型的哈，我先举个小例子啊。我认识一位老同志啊，他退休之后呢喜欢业余生活打麻将哈。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呢，他的左肩部啊有酸胀感，
0: 左肩部有酸胀，
1: 左肩部酸胀感，同时呢还有点稍微的疼痛啊，他也没在意，继续娱乐，再坚持几分钟还是受不了，然后他就去到医院急诊室就诊了，急诊室就诊，他说的我肩疼啊，我看哪科，哎。导诊就给他指引到骨科，对吧？
0: 是的，肩膀疼痛嘛，去骨科。
1: 经常骨科去就诊之后呢，人家医生检查之后啊，非常专业，他说的，哎呀，你这个肩膀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可以去心血管内科就诊。哎呀，这个医生给他建议非常得当啊，然后
0: 好准确。他说我看肩膀来的，
1: 对呀，
0: 但是呢，让我去心血管内科。
1: 对。他当时不太理解，但是他也是按照这个医生的建议去了心血管内科，当时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份心电图，发现什么呢？发现他是个急性下臂心肌梗死，
0: 急性下臂
1: 心肌梗
0: 死。
1: 哎，他说这，哎呀，我这个肩疼是心梗啊，当时是不太理解，但是心电图是客观事实，证实这此患有什么呀，冠心病，急性下臂心梗，马上住院之后进行了什么呀，血管的检查以及血管的再开通，就是老百姓熟悉的什么呀，冠状动脉造影，介入放支架植入以后，那么血管畅通之后，他的症状肩部不适症状缓解了，也没有明显的什么心前区，他没有心前区疼痛的症状，他就是个肩部不适，那么通过一周的治疗，他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就出院了，所以我这里提到了一个啥，这个患者就是什么呀，左肩部酸胀感或者是疼痛的患者，尤其我们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哎，在你无论你在从事工作也好还是在家娱乐都行，但是你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症状，一定不要忘记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21块钱，很简单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就诊于口腔的，他什么呀，牙疼。
0: 是的，很多朋友后续有在想到这个性格发生，都是会有牙疼。
1: 对，
0: 老师，这个牙疼和我们平时发生的有啥区别吗？
1: 哎，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啊，就说你这个牙疼，怎么能跟心脏有关系啊？离一段距离呢，两个脏器离一段距离。牙疼呢是这样，它总是有
0: 酸，
1: 一紧的酸痛。啊，这个是第一。第二个，有时候他就是胀乎乎的，这个牙局部有胀乎乎，那他又看不到他牙有什么问题，他就诊于口腔科。那么口腔科专科医生给他检查之后发现，哎呀，口腔这个牙也没有问题呀。然后他说，这又有这个专业的医生建议，您是不是查查心脏啊？哎，这个患者也非常依从性很好，就是心血管内科发现又是什么呀，心电图心肌缺血了。
0: 哎呦天哪。
1: 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这方面知识啊，通过今天的讲解希望大家能了解到啊，就是你通过这些点滴的不典型的症状呢，来发现你真正背后的疾病是什么，就是心梗。因为大家都知道心梗的这个发病率啊，死亡率啊，预后啊不是很理想，所以大家呢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症状来警示我们背后最大的杀手，对吧？所以就是牙疼的时候，尤其也是咱们老年人啊，因为牙痛，咱们先去上医院做个心电图，对吧？做心电图没有问题，你说你要拔牙的话，上是不是口腔科，是不是医生也很放心呢，是吧？这个牙疼，这是第二个 不典型的症状。
0: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往下走一走，那就是肚子了。那
0: 肚子疼，
1: 肚子疼，尤其咱们胃那个部分，就是剑突下啊，咱们就说胃那个位置。
0: 嗯，
1: 哎呀，这两天怎么总

0: 乎乎的呢，闷乎乎的呢，
1: 嗯，
0: 哎，这个怎么一阵阵还疼？是不是胃有毛病啊？
1: 是，那要胃，尤其其实有这个胃病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和这个胃疼，他说觉得挺正常的呀，我这两天就是吃不舒服了呀，胃难受啊。
0: 对呀，他这个疼痛不太典型，
1: 哦，
0: 就是他胃疼呢，有时候胀乎，最主要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就饥饿感。
1: 饥饿感，
0: 哦，就是今天，哎呦，怎么总是饿呢？这个心脏哈，就是饿，然后我吃点东西还能缓解，他就以为是胃有毛病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啥呀，心脏的问题。如果这两天总是有这种一阵阵的饥饿感，一阵一阵的，不是说这上午在一上午都在饿，或者一下午都在饿，
1: 哦，
0: 那么长时间不太像。
1: 嗯，
0: 就从时间这个短暂的表现来讲呢，我们要重视是心脏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有饥饿感了，上腹不实啊，胀乎乎，我们要去做一份心电图，
1: 嗯，
0: 看一看啊。这个
1: 老师，
0: 嗯，
1: 我们真的就有身边的啊同事的家人，他就因为我们是健康节目，所以这些事儿交流的就比较多。他说子峰你知道吗，健康科普，他说你这个工作很有价值。我说为啥这么说呀，他说因为啊，就是他的家人，他男性，
0: 嗯，
1: 他说在家里不舒服，
0: 嗯，
1: 躺了一会儿之后，
0: 嗯，
1: 他通过他的表述，哎，妻子非常的有健康知识，
0: 嗯，
1: 了解这方。他说你这个不对，你现在你马上去医院。他说我一个胃疼，我现在我真的不得劲儿，你为啥非得折腾我，
0: 嗯，
1: 缓一会儿就好了。
0: 对，
1: 他说你，我怀疑你是不是有心梗的发生，
0: 嗯，
1: 你赶紧去。
0: 对，
1: 最后啊，这位先生自己打车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直接就摁下了，
0: 嗯，
1: 不能走。
0: 对，
1: 心梗，
0: 心梗。
1: 他说你再晚来一会儿，
0: 嗯，
1: 基本上就是面积就不太可逆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上腹部疼痛，那是子峰第一次知道，哦，
0: 嗯，
1: 原来说所谓的胃疼胃不舒服，
0: 嗯，
1: 是有可能暗示是
0: 心
1: 梗发生的。
0: 嗯，
1: 咱有这种因为比较及时识别，马上来到医院去，应该有很多，也
0: 有
1: 很不少吧。
0: 有的，嗯
1: 嗯，
0: 就是我也是这个朋友的妈妈，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是看口腔科，看口腔就是因为牙疼，牙疼之后她就打算去啊，是不是岁数大了嘛，准备看哪个牙有毛病，好好治一治，还拔牙怎么的，
1: 嗯，
0: 到那儿去了之后啊，这个总体常规查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她就给我挂电话说是我心脏有问题，然后到这儿来之后我们就给她常规做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什么呀，心肌酸酶，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哈，肌酸激酶同工酶，这个是心脏细胞里边要如果坏死释放到入血，咱们抽血验出来的这么一种酶，如果心电图有异常发现心肌酶呢也有异常啊，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急性心梗。所以刚才我朋友这个妈妈呢，她就是来了之后我就给她查这两项，发现她是啥呀，急性心肌梗死，马上我就建议他住院了啊！这个也是，常见的，怎么说？就是目前来讲，因为见的多了嘛，就是对于这种啊，肩部也好，嗓子也好，或者是牙痛也好，还有上腹部不适也好，这些不典型的部位出现了不舒服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到咱们就近的医院做一份心电图。很有说服力的
1: 心电图，老师，你要是按照体检的体验来讲，
0: 嗯，
1: 子峰会觉得，哎，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每次就是点几下，然后几分钟之后没事就走。这么一想，你没有事的时候你是幸运的，
0: 对对对，
1: 一旦有事的时候，这个事儿是很关键，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它的作用。说，哎，我这个做过没事，
0: 嗯，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那个，嗯，子峰既然提到了心电图，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哈，
1: 嗯，
0: 说好多中老年人呢，咱们不仅有什么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啊，合并有脑血管疾病啊等等哈，
1: 嗯，
0: 他如果出现了刚才我说那些不典型症状的时候呢，他做心电图有可能是正常的。
1: 哦，有可能是
0: 正常的。对，这也叫不典型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心电图的表现，因为什么呢？大家记住哈，就是心电图正常心梗，我们典型的话能看到典型的心肌梗塞表现，就是好多没有这些躯体疾病的，但是一旦合并有糖尿病啊，大家记住，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的情况下呢，如果出现这些不典型症状，做心电图可能做不出来你是急性心梗。
1: 哦，朋友们，这个是特别要是针对于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您要在

0: 这部分多做注意了。此刻啊，也和亲朋友介绍一下，感谢大家持续点赞啊。子枫都有看到，小颖说听老师讲才知道预防很重要。是的，一帆风顺说，哎，谢谢老师。朋友们，今天呢跟您此刻做线上分享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也是我们的国家级专家张静老师，跟各位我们今天来科普，警惕我们心梗的发生，做好早期的预防和识别。所以朋友们，今天的每一个例子，您发现哎，有的内容您了解，但是有的细节您可能之前都没有真正的有细致的了解的机会。比如此刻张静老师跟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做的分享，说有一出现了不典型症状，您可能您做心电图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变化体现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老师，
1: 哎呀，这个主持人提的非常尖锐一个问题哈，就是典型的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心血管专科的还是非专科的都会看，但是对于心梗，就是出现心肌梗塞，但是他有糖尿病的话，就出现不典型的心电图改变，这个心电图体现不出心梗，为什么呢？
0: 是、
1: 因为糖尿病的血管病变比较多，比较重，这种多支血管病变会导致心电图的向量发生异常。向量，心电图是通过向量记载的嘛？如果这种向量就像拔河一样，拔河知道吧？一左一右啊，两侧拔，那么这种拔会把这个心电图的什么呀向量，正向和细向负向的给抵消掉了，所以心电图心梗就体现不出来那种什么典型的 ST 段抬高啊、Q 波呀、是不是 T 波倒值啊，这些典型症状就体现不出来了。
0: 这个有点明白，就是大概的意思。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正常的状态，
1: 对，它就是血管病变比较多。好多咱们糖友们、做个冠脉造影吧，是不是大夫跟您说你这个血管病变是多支病变，
0: 多支病变
1: 不是局部的单支血管病变，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心电图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你是不是得心梗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说那不是是还是不是啊？最好做一个心肌酶学的检查，看看酶高不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心肌酶是心肌细胞坏死之后释放入血，我们抽血验到的。所以这个心肌酶要高的话，那你基本上差不多就得心梗了。
0: 哎呦
1: 啊，
0: 所以这个识别
1: 对，那进一步更精准的识别，大家都知道住院做造影了，心脏造影。来明确血管狭窄。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糖友其实在关注节目，所以这一部分真的是给我们的糖尿病病史的朋友跟大家多做一部分的了解。每一个细节，今天的节目里老伙伴们，咱说是平时的节目有些时候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吃，怎么去运动，怎么做好这个养生保健。今天的信息里，我们的张静老师跟您分享的同样都是生活里的小细节，您可能忽视的小症状，但是您发现它可能是要命的，所以您了解之后，这同样也是救命的信息。
1: 对，
0: 子枫因为家里有老人，所以此刻坐在张静老师身边心里会觉得很踏实，因为在每一个细节学完之后，起码真的有一天你知道，你多了解一分知识储备。老伙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子枫一样的心情，您多了解一分，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您就多有了一份自信。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对对，做自己的医生。
0: 对，所以在节目上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像张静老师一样在默默致力于做公益科普的医生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真的是把所学所得又通过一个线上的平台，通过声波，通过视频，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见到。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奔走相告，我们自己啊，通过不管是什么样的途径，其实我觉得学健康的事儿非常的值得。
1: 对，
0: 老师，那今天说到了这儿，我们刚刚讲到了上腹痛，刚刚又说了牙痛，然后也说到了我们说的这个，还有一些比较不典型的，
1: 咽喉，
0: 对，这个嗓子的这个紧缩感，
1: 对，
0: 那还有没有一些症状说也提示要让大家进行注意的？
1: 还有一些啊，就是症状根本不明显的，不明显，后背
0: 酸
1: 胀啊，后背
0: 酸胀，
1: 对对，还有呢，就是说 一过性的头晕，
0: 一过性的头晕，
1: 一过性头晕。
0: 嗯，
1: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时间关系，我再多说一句，心肌梗塞会导致心脏跳动异常，可以跳得快，可以跳得慢，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跳得慢的话，会导致脑袋供血不好，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一脑袋不好，是你心脏因为跳动慢导致脑袋供血不好，这么一过性的话，那么如果你近期经常发生，一过性头晕，
0: 嗯，
1: 哎，你站一会儿就好了，又一个发生头晕，所以大家也要警惕是不是心脏，就做个心电图，很简单，来明确鉴别诊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尤其我们中老年人，现在生活水平也提升了啊。有好的生活质量，必须有在健康的身体来做保障，对吧？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提高这些意识，来做自己的医生，来判断我有没有这方面疾病。如果有的话，及时到医院专科医院去就诊。
0: 好的，了解了。这些典型不典型的症状您了解了吗？我觉得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这一部分也格外的有益，能够帮助大家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好不好？那针对于我们说，大家说，哎，那听老师说这么多，有一些细节，我觉得我也会发生，但是我真的是心梗吗？我要怎么做进一步的诊断呢？我去，如果是我高度怀疑老师说的那些症状，我非常的典型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应急处理？大家遇到事情是不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一想，其实脑袋一片空白，很容易懵的。
1: 对，
0: 所以怎么样真正的做好第一时间的这个急救，在我们下一个板块，我们边跟大家做这个解答，可能请我们的张健老师边跟大家做分享。朋友们，此刻大家正在进行收听和观看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啊，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公益科普的节目。我们是一档大型公益健康的科普节目，邀请省内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做客直播间来解答各位的健康问题，也是希望带着您的问题我们找到答案，让大家真正做自己健康第一人、第一责任人，并且我们真的能少走弯路。稍后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医生门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针对于心梗，您针对于高血压，您针对于心脏病，都可以通过我们电话连线的方式，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的这个此刻正在直播的界面评论，把您的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做线上的解答。在稍后我们给大家开通两个热线电话，0431-8581-5388 0431-8581-5399，足不出户实现我们今天专家的线上的问诊。那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特别感谢来自吉林大学第二院我们心内科的张静老师跟大家做线上的分享，好吗？一段宣传过后，医生门诊接听大家的热线喽。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他来了，
3: 他来了，
4: 他来了。
2: 我是子峰，头疼脑热别担心，健康困惑听我的，您的健康我来守护，您身边的健康分享哟。
5: 你好，这里是健康分享标，我是子峰，你有健康问题随时给我留言，
2: 汇聚省内最权威的医疗资源，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健康风向标医生门诊，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每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

0: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介绍，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张静老师，跟您做线上的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警惕心梗发作，做好识别和预防。无论是今天心脏方面、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还有大家针对于高血压，您说有一些误区、有一些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互动了。稍后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热线电话已经逐渐的打进来了。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对话张静老师，可以拨打04318581-5399 04318581-5399进行抢线，我们直播间来回答您的问题，是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足不出户的帮助大家解答您的健康困惑，好吗？老师，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帮您？
1: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是67岁，就是说三高都有吧。血压了、心脏了、糖尿病了都有，但是我高血压吧犯的时候吧一年多了，那前挺高的，200-100多，现在吧吃那个替米沙坦，完了吃的也不算多，完了就慢慢的就降下来了。现在近期我有一个月没吃高血压药了。糖尿病是打胰岛素，心脏是早核，也有心绞痛，但是心脏我就吃那个延伸美西利呢，别的没吃。你看看我现在还怎么办
2: 啊？那个这位女士提这个问题也相对普遍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您这个打胰岛素对吗？
1: 对。
2: 您吃这个，你有早搁吃美西利对吗？
1: 对，延伸美西利，我这个早搁都10多年了。
2: 那你一直在吃美心绿吗？
1: 一直在吃，一开始是1天9片，1天1次3片，我现在慢慢降的吧，就是早一片晚一片，就是这么维持。要是说停了吧，就早搁又上来了。
2: 啊啊，这个也是这个这叫心律失常的一种吧。你这个早搁、可能是实性早搁。我给您建议啊，这个早搁呢治疗呢，它是不是说长期用这个美心绿来维护的，一定要什么呀，做一个这个监测，就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来监。
1: 我以前就是做过，以前就是年年我都去检查去，24小时就是不吃药的时候吧，有一次断药了不吃了，10000多次啊，就没有正常心跳了，后来我又捡起来了。严谨的慢慢就这么事控制吧，现在做24小时动态心电吧，24小时也就那么几次了吧。
2: 啊，那就说明你这个药物治疗有效、吃美心绿有效、
1: 对
2: 吗？但是你还依赖这个药对吗？
1: 对
2: 啊。给您建议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早搁要是由10000多次变成几个了，这个看来你这药有效。原则这个美心绿不是长期用药，它是短暂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不建议长期吃。为什么呢？这个药啊也有它的副作用的，它对你的心率减慢，出现一些胃肠道反应，尤其出现神经症状，神经症状就迷糊了。这它属于这么说吧，它机制上属于这个地抗心肠药那个第一类，它属于毒麻药那类，它不建议长期吃。
1: 但是这个一开始我是在市医院就是说诊断的，然后市医院医生就让我吃这个，完了就说这个药你就得终身服了。肿瘤医院吧我那天也去过，因为我甲状腺切过，完了他也让我吃的是这个药
2: 啊。好，那我给您建议啊，这个时间有限，第一个你要评估一下你这个心律失常到底是这个什么情况。现在如果是说几个的话或几十个的话，这个药要停掉的，女士不要吃了，你可以用点小中药来代替，比如说稳心颗粒啊什么的，我建议你啊。第二件事，如果是你查了几次都在上万，就是10000-20000的，10000多，8-9000、10000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治疗方法叫射频消融术， 你要是常年困扰因为这个早播吃这个美心绿的话，我觉得你还莫不如要是如果达标就是一万多，那你就做一个微创手术就好了，这个现在成功率也很高，避免了你长期应用药导致这些副反应。但是一定要评估一下，评估一下你的早播到底多少。
1: 但是我试过一次了，我不停药了，就13000多次，没有正常心跳了，四连率那样。
2: 那就是我建议，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评价一下，咱再评价这个动态心电，不是查一次就终身不查了。你要是有病情变化，随时咱们查一下，好吗？你要方便的话，我周三出门诊。
0: 嗯，对，老师您的出诊时间，我们有朋友在线上问
2: 啊，就是我在亚太院区每星期三全天出诊，
0: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 亚太院区
0: 每
2: 周三
0: 星期三全天出诊。
2: 对。
0: 包括您其实说到的情况，阿姨，我这么和您讲，今天此刻和您对话的是在省内您为数不多的，如果针对于心血管领域的，您说我要是去找省内的心血管领域的国家级专家，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找到的。所以这部分我因为不好说太多，所以子峰跟您说，您可以信任我们的张静老师给您做线上的这部分的建议，但是因为没有我们后续的一些数据，只能说是给您做建议。但是出于健康负责，老师说这个药以他37年的临床经验，建议您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评估的，因为常吃它不是个常事儿，它会有后续的影响。那您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后续的治疗的方案，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嗯，好嘞，感谢您，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嘞好嘞，再见。
2: 好的。
0: 其实老师，我们特别怕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好，患者朋友好，其实遇见问题的时候，就这个医生告诉我这样的时候，那个医生告诉那样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摇摆不定。但是我们确实也见过很多没有那么客观，或者可能相对来说在诊疗上有一些偏颇，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能不能保证，当然我们不是说子峰是你的这个嘉宾在这儿这么说你说，不是的，大家在看任何一个医生的时候，他都有可能给您的建议其实不是您的最优项，但是大家做好这个识别好关键。
2: 对，对，
0: 所以这个也取决于您对医生的这个信任。但是您说老子峰，那我又不知道是哪个大夫好，哪个大夫不好。但那我们去看资质，看医院的资质，看医生的资质。您再去侧面，您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口碑。如果在这个医生的门前，您能够发现有好多过来复查的患者，您聊聊说，这个医生特别好，我看过好多年。他在他这儿，我觉得医生解答得很详细很专业，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您侧面稍微了解一下，我觉得在咱们就诊的过程当中会更客观。这是题外话啊，
2: 对，
0: 就是跟大家说到这儿。那老师，我们电话今天在不断的接近，
2: 好，
0: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个问题。
2: 那
0: 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说刚刚关注到了，我们说到一些如果发生心梗到底怎么去后续的处理啊，老师咱一会儿跟大家讲，借着大家的问题可能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那此刻大家如果抢线的话啊，04318581577，各位可以进行抢线了，好吗？此刻您听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张静老师跟您在线做科普，我们如何警惕心梗发作，做好识别和预防。喂，你好，这位尾号是7083的听众朋友，什么健康问题可以帮您？
3: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3: 张静老师。
2: 你好。
3: 我是支架支三个架。
0: 支架。
2: 哎。
3: 嗯，支三个架，支完架吧，用玻璃维、利普妥，苏惠达，但现在一量血糖还天天高，怎么回事呢？血糖高了，原来没有糖尿病。
2: 啊，您吃利普妥吗？你常年吃利普妥是不是？吃几年了？
3: 啊，
0: 您是常年喝的吃利普妥吃几年了？
3: 这个就从支架到现在已经4-5年了，一直吃啊，没停过药啊。
2: 啊，还有其他的药吗？阿司匹林，
3: 斯惠达，
2: 斯惠达，
3: 玻璃维，
2: 就这三药是吗？
3: 对，
2: 先生，您这个支架术后这个，你之前就是
3: 还有阿司匹林，
2: 对对对，是， 就是给您建议啊，这个利普妥呢，就是这种他汀类降脂药，如果长期吃，它可能会出现肝脏损伤，同时会对这个血糖有一些影响。先生，您看一看，你要是说你说我从来都没有糖尿病，我也没有遗传史，我饮食也非常好，我这锻炼也非常到位，我怎么血糖偏高了呢？那么是不是考虑这个药物因素，就是他汀类降脂药可以引起血糖升高？
3: 哦，
2: 嗯，到时候看情况，对，有可能，我这是给你建议，有可能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您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我不知道你的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因为你们测血糖时候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此此刻的血糖情况。那么如果你查糖化血红蛋白基本都在正常范围内，那你就没有这方面顾虑了，它是代表一个月的血糖情况的平均值，行吗？所以你说就是今天你就好吧，吃了很多好吃的，然后血糖一下高了，你就怀疑有糖尿病了啊，这个事儿嗯，稍微武断点啊，咱们最好去个诊，行吗？
3: 对，你做这个
2: 对，
3: 做好自己防的高，你说太对了。
0: 吃好吃的血糖高，确实是是这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这太高一了，你。
0: 谢谢您，但是其实你。嗯，好嘞，那希望对您有帮助，然后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好吗？这位听众朋友。
3: 好好，谢谢大夫，谢谢主持人。
0: 好嘞，
3: 谢谢
0: 跟您说一声再会。
3: 哎，好。
0: 老师，其实针对于我们做过心梗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大家常关心的说，做了这个心梗之后，是不是这个支架之后，我是不是后续的这个怎么样能保证我的这个生活品质是不是会大打折扣啊？有好多人很焦虑，包括有听众真的会给子枫打电话，就是觉得做了心梗之后喘气儿都不敢喘，躺在床上我不敢动，我一动我怕这个支架掉了，所以老师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能不能也就是就着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做过支架之后，他在这个运动上我们有什么注意的事情吗？可能我们多大的幅度真的就会有影响吗？或者是比这个关注运动幅度，我们还有哪些更有价值的，让我们身体更健康的事？
2: 是，是这样的，就是做过心脏支架的患者呢，他这是躯体疾病治疗了，得到治疗了，从这个科学的角度，他血管狭窄，通过支架支开之后呢，血液畅通了，心脏血液供应良好了，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个体，对于此患来讲，他植入了一枚什么身体的遗物，遗物，
0: 异物，
2: 异物，对，异物啊。那么这种异物对于这个患者来讲，他还会带来一些什么呀？神经方面，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顾忌。就是你看本来没有这东西，这植完之后我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症状，是不是因为支架来的？一旦你明确了这个支架的道理，把你血管撑开之后呢，血液畅通了，那么它不会造成啥，它就长在这个血管腔里了，这个机体会通过这个血管内皮的再生，它把这个支架给你包裹上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这支架表面会包裹一层内膜，它就固定在那儿了。所以你什么运动也好啊，你打个喷嚏也好啊，你说你个唱歌高歌一曲也好，它不会蹦出来的，它不会移位的，它永远的留在那个位置上了。但是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0: 关注
2: 再狭窄，就是放完支架之后，你支架是正常，我们希望它是畅通的啊，这个管道是永远畅通的。但是如果有些习惯，什么习惯呢？比如说我又吃香的啦，我又有抽烟啊，吸烟，
0: 吸烟
2: 啊，
0: 也是油腻
2: 啊。对，然后呢，再一个，哎呀，最近忘吃药了，漏吃药了
0: 。
2: 对，
0: 是最近忘吃药，真的有可能是一段时间都忘了。
2: 对，他就间断吃，想起来吃，这个间断的服药会导致支架局部可以再出现啥呀？血管内膜的一个增生，血栓的一个形成啊，对吧？它再狭窄，这叫再狭窄，对吧？
0: 是的。
2: 所以为了维护这个支架血管的畅通，我们要用药物来维护这个支架这个畅通吧，就是用一些抗凝药、降脂药、一些血管扩张药。这一般情况下是吃用一年的， 这一年尽量别忘啊，
0: 尽量别忘。
2: 但是过了一年，经过医生的沟通，复查一些项目啊，你这个可以吃阿司匹林或者降脂药可以了，剩下其他的啊，这个就暂时不吃了，那就可以了，这是得到认可。还有一种就是降脂药啊，患者经常问大夫，血脂降正常了，降的正常了，我是不是血管就不会再出现这个狭窄了，我就停了吧？
0: 是，好多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啊，
2: 是不是？我就打个比喻吧，咱们家的房间呢，每天都在清扫，没有灰尘的这个打扰了哈，就是灰尘越来越少，每天都干干净净的。那个降脂药就相当于你家扫帚，天天来扫你血管腔的多余的脂。血脂成分，它不让这个血脂成分损伤你血管内皮，不落在你血管内皮上，不一天沾点一天沾点，就像管道生锈一样啊，一天沾一点一天沾一点，那时间长了管腔是不是要狭窄呀？
0: 是的，
2: 严重的时候就堵塞了吗？就得心梗了吗？所以这些药

0: 药物的维护非常重要，我们要坚持用药。当然，但是就说你吃这个药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它的副反应，就是有没有肝功的异常啊。
1: 哦，
0: 刚才有个朋友问血糖升高了我是不是得忽略呀、啊、对吧、嗯、就不能忽略，所以我们要定期复查。那你说定期到什么叫大夫，什么叫定期呀、啊、
1: 嗯，
0: 一个月啊，三个月啊，半年呢、啊、病情稳定的话我们三到半年就可以了。

0: 沟通，然后给你一个相对于你来讲的这个治疗的最佳方案。
1: 嗯，老师，我们在平台上看到了小颖说，老师，我有时候半夜睡觉出现心慌喘，然后不敢躺着，喘不过来气，大概有20分钟，过一会儿就好了，是什么原因？他担心会不会和心脏相关。是，如果说睡觉半夜出现心慌，不敢喘气，然后上不来气儿，这种憋闷，老师，和心脏病有关系吗？
0: 哎，这个问题也很好啊。
1: 嗯，
0: 首先呢，你先做你的医生，你自测一下，如果躺在半夜的时候心慌气短了，你家有血压计吧？
1: 嗯，
0: 咱先测个血压，看看心率如何。如果这两项都正常，
1: 嗯，
0: 那就可能问题不是很大，这是第一。第二呢，说不行，我测了正常，我就是心慌，那咱就上医院啦，跟医生沟通一下，做一个什么呀？24小时跟踪心电图。
1: 哦，24小时跟踪心电图、
0: 哎、跟踪心电图，你认为难受的时候，那么心电图就在你身上啊，它会记录你此时此刻的心脏工作情况。
1: 嗯，
0: 如果又正常，那你还有什么顾虑呢？是不是？
1: 嗯，
0: 没有问题。当然好比说岁数大的人我们要做个心脏的超声。老百姓经常说做超声啊，给我查这个超声很准，我不做其他的检查。我先明确一下，心脏超声是观察心脏的结构，
1: 看他
0: 家的
1: 结构。
0: 对，你家这房子是几室几厅啊、
1: 嗯、
0: 对吧、嗯、这个门关的严不严呢，是看这个结构的。
1: 嗯，
0: 第二个可以看心脏的功能。功能就是你心脏收缩一次、
1: 哦、
0: 舒张一次，打出的血量正常不啊、
1: 嗯、
0: 是不是超过50%啊，这是正常的。
1: 哦，
0: 如果刚才这个女士认为说，大夫，我一躺下就心慌，我上不来气儿，你可以做个心脏超声，观测你心脏功能有没有异常。
1: 哦，
0: 再次判断你到底有没有心脏病，通过这两项检查可以非常简单的去排除有没有啥其他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1: 老师说了非常简单的两项、
0: 嗯、
1: 这两项都不难，无论是心脏的彩超超声，还是说告诉您做的这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心电监测，两个简单易行的方式，但是能解您很大的这个疑惑，
0: 对，
1: 解心疑，所以
0: 很简单、
1: 对，很简单、
0: 嗯、
1: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老师，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要是说疑虑自己啊，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我们知道了，动态监测对大家非常的关键。嗯，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那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啊，再发来了大家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我给大家解答的过程当中，嗯，子枫个人的体会是，一方面解答让我们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解答困没有了困惑，一方面我觉得今天老师还是更珍贵的是分享了很多的关键的点，能够帮助大家在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的招。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节目直播之后呢，我们生成的回放，各位可以通过回放说，子枫今天老师说了好多有用的信息，但是我没记下来。
0: 嗯，
1: 没关系，通过我们的视频回放之后，子枫都特别建议您把心脏不好的朋友这个视频您就直接转发给他，点一个箭头您就转过去了，好不好？
0: 嗯，
1: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健康问题。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1: 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帮您？
2: 那个，我经常听一个节目，
1: 谢谢您。
2: 那个，我前一段有一个那个中医啊，给我看了以后呢，说我舌头歪，走道跑偏，
1: 嗯，
2: 而且睡觉呢躺那个，土话躺哈喇子了，
1: 啊，
2: 又说我有那个脑梗很重，我也因为啥呢？我家里边负担挺重，没时间去检查。
1: 嗯，
2: 你像我这种情况。是那种情况，是一种现象吗？
1: 嗯，那其实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
0: 脑血管
1: 的问题。咱今天讲的是心血管。那老师，我们说到这个问，我冒昧问一下您是在哪儿看的中医？
2: 在那个一个中医院。
1: 嗯，您说咱都叫中医院，是中医的，是三甲医院，咱说的公立的，还
2: 高贞堂。
1: 啊，那您具体都不用说，就是我就想确认一下，公立还是私立的？我一听不会是公立的，因为公立的医生一定会让您开具检查的数据，
0: 对，明确一下到底有没有病。
1: 嗯，
2: 私立的，他让我吃药，我吃了半年也没啥效果。
1: 嗯，我方便问一下，这半年您花多钱吗？
2: 花了多少？ 3万多是吧？
1: 这您负担还重呢，您要是有这3万多，您是不是把这个该做的检查您做一做呀？您先吃了3万多的药啊？对呀、
2: 啊。一开始说的时候吧，我没干啥，他说你吃药用调。

0: 干过的，后来我吃到那时候半年多也没调整过来，因为啥呢？我没到医院在哪儿呢？检查，我怕住院，因为啥呢？我母亲80多了，快90了，没人照顾，是我始终在围住我母亲。
1: 您知道吗？子峰为啥问您这个事儿？正规的三甲医院的中医一定也会靠影像学给您一个明确，他不会说我根据您舌头歪，我根据那些只是一些表象，我们要用数据去说话。而且您花了这么多钱，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个负担重是要照顾老母亲，好孝顺的这个家人，我觉得您的母亲有您的关心真好。但是您不能忽视您自己的健康啊，您不能说害怕住院，那这有点，这不就是讳疾忌医了？
0: 不是我害怕住院，我没时间住院去。
1: 没时间住院，但您说我有时间吃药，但是您不解决问题，您光吃那个药有啥用啊？ 对不对？您咱今天是心血管。
0: 我听了你这节目以后，我咨询咨询。
1: 您咨询咨询，我觉得老师，我们非常统一的建议就是去医院做一个具体的、全系统的针对您问题的检查，一个是
0: 做一个那个心脑血管检查是吧？
2: CT 就行
1: ，CT 就行，
2: 核磁也行，很简单，几百块钱。CT 好、CT 在180多块钱，很便宜的。然后评估完之后，看你的严重程度，医生会给你一个适合你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您知道，您说到这儿，我子峰不是泼您冷水啊，4万多块钱、3万多块钱花都花了，说看半年病。子峰说你应该去这个攻略。子峰为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些我们不排除高手在民间会有一些这个大家所说的很了不起的医生，但是您知道吗？您起码先做一个影像学的数据，让您通过科学告诉您现在啥情况之后，您再去找其他的方式。您现在连这个最基本的没有做，子峰一方面心疼您花钱，但我认为这不重要，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儿。一方面子峰是觉得耽误健康，那您知不知道您喝这段时间的中药到底有没有啥效果？那您曾经到底是不是确切的有病，都不好说。所以下一次，
0: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晚上睡眠特别不好，
1: 睡眠，
0: 做多梦，
1: 这个是
0: 睡着就做梦，
1: 睡着就做梦，多梦的情况，
0: 睡几乎一宿就不睡。
1: 那其实这种情况，老师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到门诊来？其实他身体好像实质性的疾病不多，但是发现情绪上或者是他的表现上就睡不着觉。
2: 有的。现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除了躯体疾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个焦虑和抑郁情绪参与其中。这位先生，我给您建议啊，一个是你先
0: 我到您的医院能去做一下彻底检查不？
2: 可以啊，就是你首先挂神经内科，
1: 脑血管神经内科，心血管和心脏相关的心内科。这样，稍后节目后啊，子峰给您回电话，因为听您一说，我觉得有点着急了，真是怕您走冤枉路。具体的，那您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包括公立医院，您是就近选择，还是您说这个有医生倾向？子峰在节目后直接给您建议，好不好？您把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留一下，节目后子峰告诉您。
0: 好嘞，好嘞，
1: 好嘞，谢谢您的信任啊，说一声再会，
0: 好。
1: 好的，这个一听给我都吓一跳，我说有负担，那肯定是经济条件不好，有负担。子峰都在想着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推荐一些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减轻负担。一听好家伙，钱没少花，但是病咋回事一塌糊涂，自己可以说完全不知道。
2: 对。没有明确诊断，
1: 所以朋友们，我想现在一定还有，包括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都不知道子峰所说的，我们每一期请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我们的价值在哪儿？三甲医院的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好不好？朋友们，这个我们首先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这个很重要。那您去的一些个人的，那肯定在这个资质上，还有就是在您的这个体验上，多少会有差别。这为什么子峰说到公立医院去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好的保障。说到这儿，那具体的呢，子峰不给大家做后面的延展。老师，咱这意外接近了一个这个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但其实我就能感觉到他是有一些焦虑情绪在的，
2: 有点对
1: 担
2: 心，
1: 心
2: 理压力，他可能有点心理压力。这方面疏导呢也很重要，大家除了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也关注咱

0: 什么心理健康，可以去你信任的医生的沟通一下，完了给你一些建议，你信任，一定你信任的，
1: 信者为一。
0: 对，
1: 但是大家的这个信任，我也好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甄别，学会擦亮眼睛。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齐说良心节目，我这个，没烦恼说，我女神啊，这个爱你，哈哈，这个应该是老师的粉丝啊。这一帆风顺说，我们必须去三甲医院的，公立的三甲医院有保障，否则容易有误区。是这样的，有朋友说张教授特别好，是的，张教授其实是在我们的院内的。大家说这个子枫，我也不知道咋分大夫，子枫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一方面是患者的美誉度，但有时候我们离患者有点远，但一方面医院的同仁的嘴里，对这个老师说，哎，我们家其实找他看病啊，子枫知道，好，我有事的时候，我可能替听众问一问，我自己家有事的时候，我也知道，哦，这个医生，医院内部的医生都会去认可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因为大家的介绍，我们请到了张静老师。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 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

0: 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经常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留言，声音里啊带着焦虑和无奈，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中间的这一块看东西就是一团黑，模模糊糊的，门框啊在我这眼里头它都是弯的。尹老师啊，我被确诊了黄斑变性，医生说这是治不好，最后啊会失明，我觉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呀。还有的朋友呢，这情况啊更严重，什么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视力一下子掉到了0.0几，连最亲的家人的脸呢都看不清。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因为黄斑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呢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黄斑呢就是这张底片上最核心最精密的那个焦点。我们看书看人看路认颜色靠的全是黄斑，黄斑一旦出了问题，哪怕说您眼睛周围的视力再好，那中心的核心视力没了，整个世界就等于是塌了半边天了。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些黄斑疾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们呢也讲一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边有什么样的极其珍贵的方法，能让这些看似不治的黄斑病找到一条啊康复的希望之路。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斑这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那么难缠。很多朋友觉得呢黄斑坏了呀，那就是自己这个眼睛啊烂了，这个说法啊其实也对，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个呢就是最需要精心灌溉的那片核心良田。这片良田想长好了庄稼需要什么呀，需要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活水去来滋养。那么这条给黄斑输送营养的水渠在哪里呢？在中医来看，这条水渠一头连着肝，一头连着眼，我们把它叫做肝眼通道。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和化工厂，肝藏血，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这条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黄斑区那些

密无比的呀感光细胞，鲜血充足，黄斑呢就像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看东西也清晰，色彩也鲜艳。然而肝血不足了呢，或者说你肝里边有火、有瘀、有毒素，那输送到黄斑区的这个水它就不够了，或者说不干净了，黄斑呢就会渴了，甚至会被毒害了。慢慢的它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它萎缩了，它水肿了，甚至出血了。所以说黄斑的营养供应通道就是我们说的肝眼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畅通无阻，黄斑就健康。这条通道要是堵了，变窄了，像过小独木桥似的，而且独木桥啊，那木头还糟了，它不就容易断吗？那黄斑这个核心良田就只能是慢慢的荒了废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比方说像打针啊、激光啊，它其实像是在田里边去做文章，它控制出血，去烧灼病变，暂时的把那一块给你烤焦了。但如果说那条水渠咱没修好，你后边的水源没有净化，我们田里的庄稼迟早还得枯死啊，甚至就彻底的绝收了。这对于农民来讲，这就是天大的灾害呀。那对于放在我们眼睛上来讲，对眼睛来讲也是天大的一个灾害。所以说要治黄斑的病，你必须得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啊？打通肝眼通道，让干净充足的气血重新呢灌注到黄斑区。好，那么既然这个病根在肝眼通道这个堵塞上，我们就得误用其尽，想尽办法打通这条通道，既能清掉眼里的垃圾，又能给黄斑送去修复的材料。接下来呢，尹老师就跟大家伙得重点讲一下传承千百年极其珍贵的配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而这两位药材都指向同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生灵，赛迦羚羊。大家可能知道啊，赛迦羚羊呢也叫高鼻羚羊，它是一种啊保护动物，数量呢极其的稀少，甚至比咱们国家大熊猫还要珍贵。它的角就是羚羊角啊，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医里边治疗眼疾、治疗肝病的圣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羚羊角它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是哪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啊，就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精华的那个地方，一厘米处，那个是精华。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珍贵。那么赛迦羚羊呢，它生活在哪儿大家伙知道吗？生活在极寒地带。那么它的角呢，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脚尖那一厘米也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千百年来啊，中医界呢就有羚羊角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说法。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视为珍宝啊。为什么说它珍贵？一是因为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二呢是因为一根角只有那一点点的角尖，取之不易。可以说仙灵顶上珠啊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说这话一点都不为过呀，它药性咸寒，能直入肝经，就像是一个大钻头，能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肝瘀淤血而堵死的被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眼病尤其是黄斑区的病变，咱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原因你就是肝眼通道闭塞，药效它进不去，毒素它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咱冲上去，你得先把那些个紧

的淤塞不通的通道，咱得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然后再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而这个塞加羚羊角呢，这里说的就是在蒙要之眼其方明目二数位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军药的那位塞加羚羊角。如果说呀，仙灵顶上珠是冲锋陷阵打开城门的急先锋，那么明目二数位丸里的塞加羚羊角它就属于是副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他们以最快速的速度然后穿透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的黄斑的病灶，把淤堵的干眼通道啊强行的给它打开。我们通道一通，憋在黄斑区的火毒淤血水肿就有了往外排的一个出口了。明目二数位丸当中你其他的24味药材呢负责干什么呢？负责一个字儿，手。在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干什么呢？干两件事儿。第一，继续清除眼内的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黄斑组织，无论是变性的细胞、裂孔的边缘，还是出血后的瘀斑，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这个方子里边除了君药塞加羚羊角之外，其他的几位同样功不可没功臣，也正是他们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对黄斑的一个精细的修复。咱们先说这麝香啊，麝香这味药呢号称是开窍之王，它的药性非常的活，走窜的能力呢极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黄斑区啊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药效它能精准的就到达需要修复的那个地方呢？咱们就靠麝香，它能把其他药材的修复之力精准的带领到黄斑区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带到裂孔的边缘，带到出血的根源处。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靶向的修复。所以说麝香它是修复黄斑区的引路先锋。牛黄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黄斑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黄斑出血、黄斑水肿，在中医看来往往它伴随的就是干热和痰瘀啊。你这些个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多年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导致血管变脆了，破裂出血了。所以黄斑的作用就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通道通了还要干净，你不能留下路的障碍啊。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它是给黄斑区血管大扫除的一个清洁工。那么珍珠呢，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在眼病治疗当中呢，珍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入肝经，质地重，能镇心安神，更重要的是啊，它有收敛生机的功效。我们的黄斑区呢像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什么是蝉翼啊？就知了啊，知了那小翅膀大家都见过吧，小的时候咱们去逮知了，不小心的话知了的那个翅膀它就容易折了断了，然后掉一块，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蝉翼是非常非常薄的，那黄斑区就跟那个知了那翅膀似的，就特别特别脆弱。那么当它因为变形水肿或者是裂孔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这层薄膜破了烂了掉了一半，这个时候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能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甚至出现裂孔的黄斑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呢粘合在一起。所以呀，珍珠是修复黄斑组织的高级修理工。咱们最后再说说人参吧。

0: 人参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气血不足，导致肝眼通道水压不够，营养啊它送不上去。人参呢能大补气血，给全身的气血呀运行去加满油，让肝血充足，推动血液有力的泵向黄斑。气血足了，不仅呢能为黄斑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辅助麝香、牛黄这些个药材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人参它是整个修复过程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呐。正是这样的一个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是难以逆转的黄斑病变有了攻克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切的核心呢，我们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这个珍稀药材的一个支撑，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它的稀缺性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珍贵以及不可复制性。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用这种方法呀帮助过的患者朋友们的病例。第一个病例是高大姐，她今年71岁。高大姐来找我的时候是闺女陪着来的，她眼睛啊得的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呢在眼科里边确实是让人脑袋疼的一个难题。高大姐跟我说，她说尹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这眼前啊一直挺好的，没想到这老了眼睛坏了，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歪的，我家那个方方正正电视机啊在我眼里边是拧着的，我闺女的脸我看不清五官，我就觉得中间是有一团黑影，走路啊更甭提了，明明啊看着是平地，一脚踩下去就感觉就是个坑。我让她看那个视力表，她的中心视力当时就 0.1， 连最大的那个字看着都费劲。眼底检查显示她的黄斑区布满了玻璃膜油，色素紊乱，典型的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已经开始啊向湿性发展了，随时有出血的风险。我就跟她说呀，我说大姐你这个病啊根在肝眼通道堵了，黄斑呢核心良田它得不到滋养，开始萎缩变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这个水渠啊重新的给它注满水，把田里的地呢重新给它整平了。我给它用的方案呢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我说这里边的赛迦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是有多么的珍贵和稀缺，这是打通他肝眼通道的一个关键，一定要好好用，每天都要用，不能端对儿。用了4个疗程，高大姐的变化呀把她闺女感动的都哭了。高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是她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她的视力呢从 0.1 提升到了 0.4， 当时她激动的跟我说，她说叶老师我现在能自己看电视了，人脸啊也能看清了，虽然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吧，但至少啊知道谁是谁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呢在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扭曲的变形的，现在终于是正过来了。我呢也敢自己出门买菜了，闺女啊也放心的能去上班了。当时啊她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眼睛里边都是泪水，她说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一天，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珍贵的好药啊。您看高大姐的病例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肝和良田重新灌溉的一个过程，从肝眼通道的闭塞，黄斑变形萎缩，到通道打开，气血灌注，再到黄斑细胞功能的恢复，每一步都离不开强效组合的协同作用，更离不开赛迦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一个稀缺的药力呀。再说第二个病例吧，也是一个老大姐，孙大姐，她今年70岁。孙大姐的情况呢比高大姐呀急得多，而且特别凶险。她是在一次跟着儿媳妇儿啊生气吵架之后，突然感觉呢右眼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像有一块红色的幕布从中间拉了下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当时也吓坏了，赶紧就给送到医院了，确诊为黄斑出血。他这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个急性发作，黄斑区的大血管破裂了， 血液呢直接覆盖在黄斑上，医院给他打了眼内注射的针，花了上万块钱，血液呀是慢慢吸收了一些，但是视力呢才恢复到 0.05 啊，而且看东西变形特别的严重，中间就整个是一个大黑窟窿。孙大姐找到我的时候啊，那声音都哑了，她说，叶老师啊，我这眼睛就基本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一团，我呢还有个孙子要带，我这心里边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我血压也高了，我这嗓子天天也哑了，吃什么药也好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病啊，典型的肝火犯目，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性炎上，带着血一块儿往上冲，冲破了肝眼通道里的血管，那么血液呢它就溢出来了，盖住了黄斑。医院呢帮助您把血木撤走了一些，但是肝火它没清啊，肝眼通道的淤堵也没通啊，你血管的脆性也没一点改善呢，随时可能会再出血，而且被血液浸泡过的黄斑细胞咱们得需要修复，所以我给他用的同样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第一个疗程孙大姐就反馈说，林老师，我原来右眼那种胀疼啊发热的感觉就是好多了，而且呢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啊好像边缘开始有点透亮了，不是漆黑的一片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赛扎羚羊角正在帮您倾泻肝火，打开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残留的淤血和水肿开始往外排了，光感恢复，说明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还有救啊。第四个疗程孙大姐前来复诊，她这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特别高兴，因为她的视力真正的从 0.05 恢复到 0.3 了，大家伙想想 0.05 基本上就没啥视力了，到 0.3 了非常好啊。于是她就兴奋地说，林老师，我现在能看见对面人的脸了，虽然说中间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那大窟窿没有了，我能自己做饭，我自己洗衣服，我儿子也不用再请假在家里照顾我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呀，说林老师啊，我这只眼睛算是捡回来了，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是宝贝啊，好东西呀，谢谢您舍得给我用这么好的东西。孙大姐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黄斑出血，清肝火，通肝眼通道，修细胞，三步缺一不可。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赛扎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那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再说第三个病例吧，是一位退休的工人老何，今年66岁。老何的情况啊跟这两位大姐又不一样，他平时呢喜欢是看书看报，可是最近半年呢他发现呢右眼看东西中间总是有一块地方啊是空的，缺了一块，比如说吧，看书上那字儿，一整行的字儿，中间呢有一两个字儿就是看不见，就像是被谁给抠掉了似的。到医院一查，黄斑裂孔，黄斑区呢裂开了一个小孔，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这个老何害怕呀，人岁数越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越害怕做手术，怕手术风险大，后续恢复的不好，自己呢更遭罪。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是视力呢已经是掉到 0.2 了，看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暗区，变形非常明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病是肝眼通道长期淤堵，黄斑区营养不良导致这个组织啊变薄了，最后呢就像是一张纸，因为太干了太脆了，它不就破一个洞吗？手术呢帮你把这个洞能补上，但是补上之后周围的细胞功能啊它是不能恢复的，另外也有可能能恢复啊，但是是极少数的，它得取决于你这个营养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这眼睛我就交给您了，您能给我治好了那算是我有福气，您给我治不好我也不怪您，反正我现在就是 除了您我谁的我都不想信任了。他当时是说这个话，我说你不要这么决绝，也不要这么极端，我说我肯定给你用好的办法。当时给他用的依然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尾丸这个组合。那么他用了第一个疗程，老何就跟我说了，尹老师，哎，我现在在看书的时候，我这中间我感觉缺字儿的那个现象好点了，以前就是整个两个字儿看不见，现在有时候能看到半个了，而且眼睛那种干涩呀、发紧的感觉都轻了。我说这不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再打通干眼通道吗？气血开始往黄斑区走了，你通道通了，麝香才能把珍珠的修复能力带到裂孔那里啊，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兆头吗？是一个好事儿啊。到了第四个疗程，老何呀就复诊来了。当时啊，何乐乐呵呵的，哎呦，满脸笑容啊。他的视力是从 0.2 恢复到了 0.6， 所以他非常高兴的说，林老师，我现在呀，我能正常的看书了，虽然时间长了还有点累，但中间的那个洞好像被填上了一大半了，看字儿不丢了。到医院复查呢，医生说我的裂孔边缘长得特别好，比预想的快得多。他还问我用了什么好药呢，他很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啊就是怕手术，想着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没想到啊，呵，真的让我碰着了，碰上了。我知道您这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好东西，好宝贝，一根脚就那么一小节儿，珍贵的很，您给我用算是真正用在这个刀刃上了。老何的病例呀、啊、展示了这套方法在组织修复、裂孔愈合上的强大能力，从干眼通道的打通到珍珠的精准修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稀缺药力。咱们听完这三个病例呀、啊、一个是变形萎缩的黄斑变性，一个是血目突降的黄斑出血，一个是破洞难愈的黄斑裂孔。大家伙发现没有，虽然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都绕不开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干眼通道的堵塞。而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治眼睛，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极其珍贵稀缺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以麝香为向导，引领药效精准的修复我们的黄斑区，它以牛黄为清道夫，清除肝经热毒和血管的淤堵，它以珍珠为工匠，细致的修补变性的裂孔的出血后的黄斑组织，它又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来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它不是把你的眼睛看成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把它看作和干眼通道和气血紧密相连的整体。当我们把这些精妙的药材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将赛加羚羊角这样的又珍惜又珍贵又无法替代的圣药用到极致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力量是最巨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黄斑是窗户的核心，养护黄斑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用对方法，哪怕是那扇窗户的核心曾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出现了一丝的裂痕，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得明亮和通透。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40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0: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哈。
5: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再辛苦也值得啊，不客气。
4: 帮到了，帮到了。这么多天呢，我们都买不上药。其实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比我们多着急，所以您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5: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办法，药到不了啊，我们急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能等，那我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我得想尽办法啊，还是得帮到大家呀。
4: 对，知道您着急。那我先和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5: 哎，好。
4: 我和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怎么好。老伴儿啊，也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女顶上珠。
5: 嗯。
4: 我咨询了之后，已经报名预定了，就一直在等节目里的通知，看什么时候能到药。
5: 哦。
4: 我的眼睛呢，它是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复发的啊。
5: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 就是变形变得很厉害，看东西他也是雾蒙蒙的，白东西特别特别多。
5: 嗯，
4: 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他怎么也起不到作用，眼前就是中间那个地方啊，他就越来越暗，视力大概也只有 0.1 左右了啊。现在我用蒙亚自眼奇方明脉复位丸一个疗程的，真的我觉得好转还是挺大的，看东西明显的就宽了好多，清楚了也好多，视力也有提高。
5: 哦，那非常好啊，这见效挺快的，等于是一个疗程咱们就见到效果了。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到现在我很着急啊，马上都没药了。
5: 现在这个药确实是不好买啊，我也承认，但是没办法，好在我们说已经见到效果了。您现在手里边还多少药啊？
4: 哎呦，不多的不多的，就七天，还剩七天的量
5: 啊。你这样手头的药该怎么用咱还怎么用，你心里边也别恐惧，至少还七天的量呢。我呢在这几天当中啊，争取给大家呢，咱就争取到药，争取让大家呢一块儿也能用上仙灵顶上珠。你
4: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老伴他也着急，他那个有血糖血压这些都不好，眼睛还出血了，眼底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他的视力比前他比我强点，能达到 0.2 左右。现在呀还能给我做做饭，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办法治。我用的蒙亚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的效果挺好啊，他上了之后，所以我们都很着急啊，他更急，他也想用。可是尹老师这个药啊他真不好买呀、尹老师，就是尹老师啊，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5: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暴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蒙亚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的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人参呢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蒙亚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蒙亚治眼奇方。
4: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5: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7: 严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呢、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呢。
5: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这青光眼都已经有6年了。
5: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7: 对啊，你说今年低保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5: 嗯，
7: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

0: 完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1: 那就好，您这段时间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猛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0: 是是，我也特别高兴、
1: 嗯、
0: 如果能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煎饼顶上煮、
1: 嗯、
0: 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1: 啊、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就是什么呢，最害怕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一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堵了，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所以说你各种眼病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肝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肝眼通道。你肝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0: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
1: 哎、
0: 谢谢您。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3: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1: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一药难求，尹老师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好的，尹老师。

0: 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啊，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也太难，就怕吃的不管用又白花钱了。
1: 嗯，
0: 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杆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拱电着这件事。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要，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1: 咱某药试验期方明目二说也完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他是医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0: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
1: 嗯，
0: 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啊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而且我的视力只有 0.15， 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就不怕了。
1: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
0: 嗯，
1: 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0: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1: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0: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1: 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的地方，塞加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脚上就上面那么1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蒙药试验奇方搭配来用呢？降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尾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
0: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场外电话去订药去。
1: 嗯，
0: 谢谢你尹老师啊。
1: 哎，说到这儿再见。
0: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 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

0: 盐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严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跟着你讲呢，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4: 没错，
3: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了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术会丸和仙顶顶上珠啊。
4: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在自己受，钱呢？
3: 是的。
4: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3: 确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啊，这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4: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3: 儿子，我有糖尿病都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呀、啊，我也不乱吃东西，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有重影了。就眼睛呢，就怕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4: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重影、您只会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3: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然后越来越严重。
4: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3: 严老师，我现在退休了，没病的时候呢，我也没出去过旅游过。退休的，我就每年的和老伴儿出去转一转，在家呢和老伴儿和伴儿的召唤召唤孩子，可现在感觉这些都实现不了。
4: 不要那么想，有缘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术未完，咱怎么就实现不了啊？怎么就不能旅游啊？
3: 我也不能让我眼睛出毛病啊。
4: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灵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咱把它用上就好了。
3: 那严老师，我太谢谢你了，那我马上打电话、我报名预定。
4: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到不超员、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宽、不疲劳驾驶。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5: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4: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北京时间12:0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每年的5月15号至6月15号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月。我们本期节目呢是以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为核心主题，所以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基金业协会秘书长陈新淼，和大家聊聊私募基金投资的相关知识，普及法律法规，帮大家避开投资陷阱。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参与本次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月活动。当前呢资本市场也是发展迅速，私募基金呢作为重要的投资品类越来越受到

0: 广大投资者的关注。但与此同时呢，非法荐股、虚假私募这类诈骗行为也是层出不穷的，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今天呢，我们想借本次活动，把相关的知识点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帮助大家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嗯，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秘书长的到来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大家都听过私募基金，但是对于它的具体的定义啊，还有合法的边界，可能是不太清楚的。首先呢，就想请秘书长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私募基金，它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个公募基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
0: 嗯，好的，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呢也十分关键的问题。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的定义，私募基金呢指的是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或者呢是以开展投资活动为目的，依法设立公司、合伙企业，由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为投资者利益开展投资活动的基金。简单来说呢，私募基金就是私下募集、专业管理的基金。它有几个核心的特点，我给大家呢梳理一下啊。第一呢，就是募集方式为非公开募集，它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售，无法像公募基金那样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销售。比如呢，它不能在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去公开的推广，也不能通过电话、短信盲目的群发邀约。这第二点呢，就是它对投资者的资质门槛它是有要求的，合格投资者需要满足相应的资产或者是收入条件，例如个人金融资产不能低于300万元，或是呢最近3年个人平均收入不能低于50万元。设置这一个要求呢，是为了确保投资者具备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毕竟这个私募基金呢它本身的投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点呢，就是它的投资范围呢更加广泛，它不像公募基金呢有较多的投资限制，私募基金呢是可以投资股票、债券、股权等多种类型的资产，但相应的风险呢也是更难把控的，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去进行这个运作。相较于公募基金呢，私募基金与它最核心的区别体现在募集方式的公开与否，以及参与门槛的高低这两个方面。公募基金呢是面向公众公开募集，参与的门槛比较低，适合普通的投资者。私募基金呢则采用非公开的募集方式，参与的门槛呢它更高，它仅面向具备一定的资产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同时呢风险和收益波动也相对的就会更大。在此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根据监管规定，未经登记的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是不可以使用基金、基金管理字样或近似名称去开展这个投资的活动，这是判断一家机构是否属于合法私募的重要前提。
1: 经过我们秘书长一系列耐心的讲解，我们现在其实对这个私募基金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了。其实我们还会经常听到，比如说非法荐股，它和合法的私募基金推广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个非法荐股通常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就是让大家容易中招呢？
0: 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啊，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这个重点的内容。非法荐股呢与合法的私募基金推广，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合法资质，以及呢是否合规的开展业务。合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其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也必须办理备案。同时呢，合法私募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开展非公开募集，既不会承诺保本保收益，也不会主动诱导投资者进行投资。而非法荐股呢，它本质上就是不具备合法资质的机构或者是个人，通过各类手段诱导投资者买卖股票，参与所谓私募产品，以此呢来谋取非法利益。其常见的套路呢主要有以下几种，请大家务必警惕。第一种呢是冒充正规的机构， 有一些不法分子呀，会伪造这个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公司的营业执照与员工工牌，甚至搭建这个虚假的交易平台，谎称自身是知名私募或者内部机构，来骗取投资者的信任。第二种呢，是利用高收益诱惑。不法分子呢，会承诺保底收益，比如20%、30%，提供这个，我能提供涨停板的股票，我掌握内幕消息，之类的这种话术啊，请大家记住，任何投资都是存在风险的，凡是承诺稳赚不赔的，100%都是诈骗。第三种呢，是诱导私下转账。不法分子呢，会要求投资者将资金转到私人账户或者是空壳公司账户，而正规私募基金的所有资金往来都必须走对公账户，且由第三方机构托管，以此保障资金安全。第四种呢，是通过群发信息拉非法的荐股群。有很多不法分子呀，他会通过这个社交软件、电话还有短信批量的发送信息，拉人进群，开展这个荐股的活动，然后呢，收取会员费、咨询费等各类的费用，这些呢都是属于典型的非法荐股行为。
1: 那么听秘书长这么一说，其实非法荐股套路真的是挺隐蔽的，一不小心大家都容易中招。
0: 对的。
1: 那现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避免踩坑，最好是结合私募基金相关的一些案例。
0: 当然可以。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两起近期发生的相关的典型案例吧。都是涉及这个非法荐股与虚假的这个私募诈骗。希望呢，也是能给各位投资者敲响警钟。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冒充知名私募实施诈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呀，有不法分子冒充上海某百亿量化私募的工作人员，伪造了机构员工身份，诱导投资者下载名为量派阿尔法这样一个虚假的 APP。 声称 IP 这个 APP 可以提供内幕消息，拿到了私募产品优先认购权，还承诺可以达到30%以上的年化收益。不少投资者呀，被这个高额的收益诱惑，下载了这款虚假的 APP， 还按照对方要求向私人账户转账，被骗的金额呢，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等投资者想要提现的时候呢，才发现 APP 已经无法登录了，对方呢也彻底失联了，才察觉到自己被骗了。后续呢，经这个警方的侦破呀，这个诈骗团伙呀，伪造了私募机构的相关资质，搭建了虚假的交易平台，涉案金额超过千万。最终呢，主犯也是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但大部分被骗资金呢已经被转移了，投资者是很难追回损失的。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这类冒充正规私募的离轨。正规私募是绝对不会通过非官方渠道诱导投资者下载 APP， 更不会要求投资者向私人账户转账。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呢，是针对老年人的这个非法荐股和虚假私募诈骗。有这样一伙诈骗分子啊，他那个通过社区宣传、免费讲座的这样一个方式，瞄准了老年人这一受众群体，谎称自己呢是吉林省某私募机构的工作人员，推出了一种养老专属的私募产品，声称低风险高回报，能既能养老又能赚钱，然后还伪造了这个基金备案的证明，这个还挺高明的。不少这个老年人吧，他那个缺乏投资知识嘛，被养老保本这类的词儿，他一听他就心动了，他就被诱惑了，他就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养老钱，然后参与了这个投资，有的甚至就抵押了房产。等到大家发现这款私募产品根本没有在基金业协会备案，所谓的管理人呢，他也没有合法的资质时，这个诈骗团伙已经卷款跑路了。这个案例呢，也是告诉我们， 老年人作为投资的弱势群体，其实更要警惕这种针对性的诈骗。遇到养老加投资的宣传，一定要多和自己的子女啊，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沟通一下，就是切勿盲目投资。
1: 嗯，没错，这两个真实的案例真是太令人痛心了。这些诈骗分子也是钻了大家的投资误区。那么结合这样的两个案例，秘书长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在投资私募基金防范非法荐股时，有哪些关键的判断的方法？
0: 嗯，好的。判断非法荐股与虚假私募呢，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牢。
1: 嗯，
0: 总结起来呢，就是三查、三步、三警惕。是哪三个三呢？首先的三查，第一，查资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完成登记，私募基金产品是否完成了备案。凡是没有登记备案的，请一律都不要相信。第二呢，就是查渠道。正规私募基金仅能通过管理人自身或合作持牌机构来销售，绝对不会通过社交软件、电话群发、免费讲座这类渠道公开推广。第三呢，就是查资金。正规的私募基金的资金必须存入第三方的托管账户，所有的资金往来都要走这个对公转账。如果对方要求你把资金转到私人账户，直接拉黑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三查之后就是三步啊，是哪三步呢？就不相信保本高收益。私募基金呢是高风险投资，它本身就不存在保本保收益。承诺这个年化收益超过15%且无风险的都是诈骗。不轻易下载陌生 APP， 不点击陌生连接，很多虚假私募非法荐股都会通过虚假 APP 实施诈骗。正规的 APP 只能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向陌生人泄露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证券账户信息，避免被诈骗分子盯上。最后呢，就是三警惕。警惕什么呢？警惕内幕消息，专家荐股，真正的内幕消息严禁公开传播。市面上所谓的专家、老师，大多是诈骗分子伪装的。警惕免费荐股加收费升级，这类骗局往往先免费推荐股票，让投资者呢小赚一笔，再诱导大家去缴纳这个会员费、升级费，后续呢只会给投资者带来亏损，他也呢只会带你亏损。警惕私募拆分，部分诈骗分子会将私募基金拆分为小额份额，向不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的人群去销售。这种行为呢，它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大家遇到这类的情况，一定要坚决拒绝。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根据这个《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从事非法荐股、虚假宣传等行为，一旦违反，将被注销登记，甚至追究法律责任。作为投资者，我们也要增强法律意识，遇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举报。
1: 嗯，刚刚分享了很多实用的判断办法，相信大家也都记载下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可能关心的常见误区吧。比如说有听众就问了，我身边有人说啊，这个投资私募基金一定能赚钱，比存银行买理财划算，那到底是这样的吗？
0: 当然不是啦，这个私募基金呢，它的收益波动是很大的，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投资范围很广，风险等级高，既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可能产生大幅的亏损。同时呢，私募基金投资周期通常比较长，
1: 嗯，
0: 无法在短期内兑现收益。和银行存款还有这个普通的理财产品相比啊，私募基金的整体风险等级它是更高的，
1: 嗯，
0: 它仅适合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能够接受亏损的合格投资者，
1: 嗯，
0: 绝对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品。我们常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句话对私募基金投资呢是同样适用的，请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资产状况与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不可盲目的跟风投资。
1: 嗯，刚刚耐心的解答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提问，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哈，就是只要是私募基金就一定是合法的，很多人觉得只要打着私募基金的这个旗号就可以放心投资了，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0: 啊，那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嗯，
0: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合法的私募基金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私募基金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二呢是私募基金产品本身也完成了备案。
1: 嗯，
0: 当前呢不少的诈骗分子就是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通过伪造这个备案证明做虚假宣传来实施诈骗，因此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私募基金的名头迷惑，务必先核查资质确认备案再决定是否投资。另外呢还要注意啊，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合伙人不得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也不得违规干预私募基金的正常业务运作。这些内容呢既是监管的重点，也是我们判断私募基金是否合法合规的重要依据。
1: 嗯，也非常感谢秘书长的解答啊，帮大家理清了很多误区。最后呢也想请秘书长给我们广大投资者提几点倡议，结合本次投资者保护宣传月的主题，告诉大家如何更好地守护自己的投资权益。
0: 嗯，好的，在这里呢我向广大投资者呢发出三点倡议。第一呢，树立理性的投资理念，要摒弃一夜暴富的幻想，明确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收益，应当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配的投资产品。投资私募基金前一定要先确认自己是否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再参与投资。第二呢，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牢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查三不三警惕。
1: 嗯，
0: 警惕非法荐股、虚假私募等诈骗陷阱，不被高利诱惑，不轻信陌生信息，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第三呢，就是要主动学习，学习投资领域的普法知识，关注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风险提示，要熟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自身的真伪辨别能力。如果遭遇呢违法违规的投资活动，要及时的拨打12386证监会服务热线，或者呢是向公安机关举报，学会呢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吉林省基金业协会也会持续开展投资者保护宣传活动，强化行业自律，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从业行为，严厉打击非法荐股等违法违规活动，为广大投资者营造清朗安全的投资环境，和大家一道共同筑牢理性投资的防线。
1: 嗯，也非常感谢秘书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私募基金投资的普法知识，认清了非法荐股的套路，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那么本期投资者保护宣传月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换新出发，只为遇见你。
2: 2026年3月9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振，全新改版内容精彩上线。
3: 我是小萌，城市人物周刊 FM92.7 音乐广播 FM95.3 经济广播，每周六周日12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对话行业精英，记录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4: 我是海明，银铃工作室老有才了，老幸福了，老健康了，在 FM95.3 全天约您收听，搭建百姓舞台，让银发风采生动绽放。
5: 我是刘璐，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 FM92.7 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正午12点，带您听吉林的音乐力量。
6: 我是高歌，
7: 我是大白雨石，
8: 我是 MC 姚乐，
6: 吉祥音乐街景电台
7: 走出直播间，
8: 在城市地标与您即兴欢唱。
9: 我是李赛，
6: 我是小佳，
9: 吉林良品
6: 佳姐甄选好物电商视听同步
9: FM92.7 FM95.3 总有一款适合你，带你云上好生活。
2: 更有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之声等国际传播品牌将优秀中

0: 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互鉴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
0: 双频换新，服务升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2: 我是小叶，14年，我在这里等你。
3: 我对话。

0: 故事的跋涉。城市人物周刊聚焦每一个发光的你，让我们在人的故事里把一座城读懂。每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双屏联动，同步直播。
1: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0: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屏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2: 谢谢生蚝，
3: 蚝油
2: 啊，谢谢。
0: 他仅凭一句生蚝就爆火全网，歌火人更火。23岁仅用一首歌就创下全网近百亿播放量，成为无数年轻人婚礼必备歌曲。32岁硬刚乐评人拿下内娱互联网第一嘴替称号，他的人生剧本堪称草根逆袭的真实典范。1994年，白小白出生于吉林。

0: 声音。
1: 最美情侣我爱你不问归期等等歌曲的前奏响起，不知道多少人的曲库 DNA 动了。请进今天嘉宾神曲制造机白小白。
2: 嘿、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在城市人物周刊跟大家见面，这是我的荣幸。
1: 最近在很多综艺节目中都看到了你的身影，其中一个就是连续串烧了五首神曲，网上都说90后的 MP3 里全是你。那么当年在出租屋里弹着吉他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歌会火爆全网？
2: 这个肯定是没想过，这个你的运气不能预判到，肯定是没想过，但是你一直追求自己的热爱，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的音乐，然后从小就开始写歌，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写歌，写着写着就爱写，写着写着就大家都听见了，然后呢一首接一首让大家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效应吧。还有就是上次唱了五首串烧歌曲连唱，那个属于是节目的时长不太够用，我就把五首歌都串到一起了，其实串到一起唱的话就可能会表达的不是那么特别好，然后我每个月都会出一首原创歌曲，然后每一首都会精心打磨。
1: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在那个短视频平台野蛮生长的年代，白小白将自己的恋爱经历谱写成《最美情侣》，这首歌成为无数情侣

0: 起。具体说，哎，我能不能预测到我这个歌曲多么的火，这个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做好的音乐，就是走心的音乐，具体火不火这看命运吧。就像你写作文一样，写这个诗词一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歌也是一样，你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有没有人听那是他们的事儿了，但是我想写我就写。嗯
1: 嗯，那后来慢慢咱们就成为网络红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赶上了嘛，是不是？这个必须得纠正一下，现在不红啊，不红，一点都不红，我黑，就现在。

0: 出门吧，确实有很多人认识，
1: 嗯，
0: 但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去饭店呀，包括洗车的地方，就我一见老板都说啊，来了，白哥，我说哎，来，那见我就也都没啥，因为家乡人嘛，经常能看到我啊。而且咱们吉林优秀的人也非常多，像铁柱啊，我的好兄弟，这都非常优秀。就是，我觉得被大家认可，这是一种荣幸吧，
1: 但是名气大了之后，会有一些困扰吗？
0: 也会有困扰，也挺多的。比如说我这工作室啊，有的时候就来人堵我，来公司任职的，有想跟着我去一起干的，地哥的，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名气大了之后，实际上对生活中是有一点困扰的。
0: 经常我去洗澡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粉丝，这个一些观众看到我就是想跟我拍照，
1: 你说不方便，
0: 非常不方便，就是。也有些困扰吧，但是很开心，也非常理解啊，也非常理解。我一般也都会跟大家逗笑，我说哎，这不能拍，我说一会儿出去再拍。
1: 东北人这幽默本质还是在的。
0: 对，
1: 咱们吉林这片热土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0: 那当然很大了。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咱们这片热土所有的人都非常有亲和力，幽默是东北人骨子里自带的一种。大家都觉得，哎呀，东北人为什么出来都这么搞笑？我去南方录节目，他们就说这个，你就这样吗？你就这样吗？包括我录节目跟评委一些互动啊，大家都觉得说啊，你是剧本儿，啊，你就是这么设计好的，啊，你就故意这么说，或者说你做过主播，这是你的本事。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自带的一种幽默喜感，就是正常逻辑、正常说、正常交流，而不是故意设计的一种情节。这是也是对我人物个性的一个塑造吧。再一个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都唱歌很好听，音乐的这个气氛也非常好。
2: 而你真正能在2020年走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短视频正好风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
3: 老师您这说我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就是运气好赶上了。那别人为什么没赶上，你咋没赶上，对吧？
4: 今年在有歌二中，他被乐评人质疑靠运气，他没有急躁争辩，反而用几句幽默犀利的话回怼，引爆全场，进而引爆网络。爽朗的性格让他成为互联网嘴替，更证明了自己深耕音乐多年的底气。
1: 因为最近我在追你一些综艺节目，网上说你整顿音综职场，对抗路第一人，脑子和嘴是真快啊，你看过这些评价吗？
0: 就是我真的会看这些评论和评价，有的人说我整顿音综职场，就这个标题我现在都被乐评人都搞惨了，乐评人很多乐评人都群起而攻之。其实这个热点是网友创造的吧，我也并没有说我整顿他们的意思，我只想做自己，我自己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喜欢我的音乐风格的粉丝呢，他就是喜欢爱听这样的音乐，并没有说我喜欢你的音乐你就低级，你喜欢你的音乐你就高级。他们总去评价高级和低级的区分，我觉得音乐是服务不同阶层的人，没有说哪个高级哪个低级，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词，说我整顿音综职场，就是我只想做自己，我只想回答我自己真实的感觉，我没有在整顿你们，这个必须纠正一下。首先没有这个综艺，没有这个平台，我也不会有这样的切片出现在这个大家的视野里。那是个音综，第一期是跟张信哲老师唱的《致未来的你》。

0: 尚雯婕老师唱的是《明明》。
1: 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
0: 还有跟于文文老师唱的《唯独你无可代替》。
1: 我们是双向奔赴，是命运馈赠，是天赐。
0: 唱很多歌，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就光关注这个我跟评委的这事儿，
2: 全都是那些切片呢，铺天盖地的。
0: 哎呀，歌不好推呀，一唱歌没人听啊，就愿意这个看热闹。
2: 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网友们就发现了，你不仅唱歌唱得好，你还是个脱口秀的专业人才呀。
0: 我这个节目完事就脱口秀节目就找我，就特别诧异。
2: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Talking。
0: Talking， 我是 Talking。
3: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这首歌曲你们一定听过。
1: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3: 这首歌曲应该在你们婚礼吃席的时候都听过啊。这首前奏一响，你们就知道该动筷子了啊。
2: 没想到成为 Talking 是吗？
0: 我真没想到这个，因为后边谁拿冠军谁得奖都现场观众几百个观众投票，但是观众都投我了，这个是真实有效的，真实有效。大家就是觉得我可能第一次上那种脱口秀节目，就是给我一个鼓励呗。其实有很多脱口秀的专业人，他说的比我好多了，大家没有给他投票，可能就鼓励一下我呗。
2: 你看殷总理，大家就说哎呀带货，然后你就说那你买没买呀？然后等到脱口秀里，
0: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这几年你的音乐没有被大家认可，并没有一首作品就是这几年出圈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经常在卖货。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
2: 时间花费在
0: 时间花费在带货身上了。那我怎么回答？那我回答我得卖，我还是回答我做音乐怎么样？就怎么回答都是错，他是一个坑。
2: 哦，
0: 他说总在直播间看我，我说光看不来这个。
2: 那你看你回答的就很巧妙，你没有说掉进那个坑，你没有说正面来。
0: 我觉得录这种节目吧，首先我们得有礼貌，就是我们不能说太对于这些评委老师过于的反驳。然后第二呢，他们经常去 PUA 我们也不能特别的认可，就显得很怂。然后也没有态度，所以说我回答这种方式吧，可能会大家很舒服吧，就是也不会显得我没有礼貌吧。
2: 就是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还很好的把这个给转还了一下，
0: 就尴尬，要不怎么回答都尴尬。
2: 那网友也提出质疑了，说网上经常看到那些切片，他说那是临场反应啊，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呀？
0: 没有提前安排好，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这个事儿，就很多人我一些名场面大家都说提前安排好的是剧本，那为什么别人没有剧本他光给我写本？就是东北人都知道我们这些话术呢基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就大家平时在我们东北啊日常吃烧烤喝酒聊天的时候，大家说话聊天都这样，就是开玩笑，你跟我说正经事儿，我就不跟你说正经事儿，反正就是不是正常聊天没有剧本，没有剧本。
2: 对，其实就是很多事儿咱都能自己巧妙化解。
0: 对，
2: 就你以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
0: 是的。
2: 那感谢生蚝呢？
0: 感谢。这个感谢生蚝，这个纯属意外，这个。说实话，我们就是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赞助商，但是没那么多看赞助商。然后这个我也没不知道我要拿冠军，然后主持人突然间 cue 这个说拿冠军，我就没有任何准备，很紧张。让我发言，然后给我那个奖杯吧。
2: 对，
0: 还特别像生蚝。
2: 我看那字真的特别小。
0: 对，特别小。然后突然间 cue 我说让我发言，我就说谢生蚝。主持人前面有一个什么鲜蚝鲜蚝鲜蚝一个广告词儿，他就在鲜蚝鲜蚝，我就听的是生蚝生蚝。然后我就上来就说谢生蚝，谢生蚝主持，我这观众都笑了。我说，为什么要笑？我这也不是包袱啊。然后我就看是不是说错了。
2: 网友说这是第一次看到感谢原材料的。
0: 然后主持人说你啊，蚝油。我说不好意思，是蚝油。我才反应过来。
2: 所以我们这个幽默真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
0: 平时去饭店确实吃生蚝多一些，就对生蚝印象比较深刻。
2: 对，东北烧烤必点。
0: 蚝油在我脑海。 拍了印象不太深，就对生蚝印象深。
2: 对
0: 啊，
2: 那你看，
0: 对不起，
2: 比如说再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你还会像网友说的这种比较敢说吗？还是会选择更圆滑的一个方式？
0: 那首先这个节目他得让你说是吧，他得有这个节目这个形式叫真人秀的形式，他所以说才敢说。有的时候真人秀吧确实是随意说，我不管参加什么节目吧，以后可能是未来说脱口秀的一个常驻节目也好，或者是未来的音综节目也好，还是该说就说。
2: 嗯，
0: 我觉得人活着不管是录节目也好，做艺人也好，或者直播也好，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我觉得做人一定要真诚，不能去刻意表演和刻意美化，去树立自己的什么一个人设，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我也是特别烦这种。
2: 那有的时候不怕得罪人吗？
0: 也不怕得罪人。我觉得录节目的话，首先第一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会交很多的好朋友，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就是只是工作关系，我录完这个节目可能再也不会再见了，可能会在下一个节目再见，也不必留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觉得就是该说就说，该聊就聊啊，我不会说怕他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当然了，我们要一定要有礼貌，不能说特意去攻击人家，但是别人攻击我的话，我肯定会巧妙的回答就好了。
2: 所以社交上也需要一些断舍离。
0: 对呀。
2: 会不会跟你接触过的这些音乐人有一些合作呢？
0: 其实我上一次跟那个张信哲老师就合作了，还有很多老师，有歌的这些老师我都合作过基本。然后这一次录的脱口秀节目也想跟孙楠老师合作，腾格尔老师合作，还有希林娜依高妹妹啊，还有芷莱女老师都想合作，但是这个是个脱口秀节目，没有唱歌的这个空间在，所以说可能下一次吧。我想合作的人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有机会有机会啊，一定都能合作上。
4: 凭借《最美情侣》一曲成名后，他又推出了《我爱你不问归期》等多首经典歌曲。

0: 惊人的数据之下，白小白也会面临新歌推广难题。
1: 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2: 当然了，就是首先流量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什么呢？能提供给你一些宣传渠道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同时，它会也是一个反噬你的一个方式。首先，第一就是我一个流量焦虑，就是在于我可能现在发的短视频很多人看不到，这是一个平台的算法。
1: 嗯。
2: 你的视频的优质程度啊，会决定你的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量。
1: 嗯。
2: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发有些新歌，某些新歌的播放量根本就没有特别多，所以说我也会很焦虑，很焦虑，就是哎呀，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听我的歌了，或者这个作品是不是不好啊？有的时候也会压抑抑郁，所以说同时呢，在发短视频和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经过大脑，因为现在说话可能下意识的就某一句话说错了。基本上直播的时候就不会说太多题外之话，因为会被大家放大。
1: 会感觉累吗？
2: 会呀，就是你没有肆无忌惮的去这种说，就说哪一句话都怕惹事儿，哪句话都怕这个让大家放大。说你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注意。
1: 偶尔也会需要给自己放假。
2: 当然放假了，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在想，我不想。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我，就是埋头钻在一个房间里不想出来，然后就不想露镜，也不想让大家看见我，就想躲起来，想全世界都忘掉我这个人。哎，我就自己去看个电视剧啊，自己刷一刷，自己吃点小零食什么的。这，哎，有的时候就想孤单孤僻一会儿。
1: 我确实能共情。
2: 能共情是吧？
1: 我能共情，能理解，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自己放空一下。
2: 对，说啊，对，这个叫放空。我可能文化程度不高，对，就要放空。
1: 有的时候会觉得，要不不干这一行，或者是不干这个领域。
2: 就我们都一样，干一行恨一行，是不是？
1: 你会有这种感觉？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要换一个别的领域，我是不是？
2: 其实你都一样的，你换别的领域，你干时间长也够。
1: 也都会觉得枯燥。
2: 人都是这样。就你干一件事时间长都是这样，你每天吃饺子都不香，对不对？
1: 对，可能都会觉得疲惫，觉得累。
2: 对呀，放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偶尔就不看手机会很好。比如说手机一响，我就有一种就是精神紧张的感觉。
1: 对，你觉得又有事情找我了。
2: 对对对，
1: 我经常不想上班。
2: 这也不能播吧？
1: 我指定剪去。你有想过说？我中间我不想干了，我想放弃吗？
2: 这个还真没有。我对音乐的，这是我的梦想。就是我什么都不干了，但是我的音乐这个方面我肯定是要干下去的。就是音乐是我的梦想，它是我的职业吧。你说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做带货，可能都算算是我的事业吧。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人需要我养。
1: 在2023年，你开过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叫三十而立。
2: 对。
1: 然后那个演唱会站在那个时候的感觉和在直播间里的感觉，其实那是天差地别的。
2: 天差地别，因为我站在舞台上，我是很自信的。那种你可能没看过演唱会。你看过演唱会的话，你可能会就一直看下去。就是我站在台上，我会很自信，就是因为那是我的领域，那是我统治的领域和世界了。我会唱得很过瘾，很开心，然后很有激情。做直播的话，面对着呆板的镜头和手机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无聊。希望我今年能开上一个体育馆的演唱会。
1: 其实我发现你好像一直在尝试跨界。
2: 我啥都干过，我什么都能干。你说直播呀、唱歌啊、拍戏呀，都可以。
3: 小白，你记住了，你为我们大家卖掉了你心爱的吉他，我们新剧场永远欠你一个琵琶。
4: 你是老板。
3: 你怼着我干什么？
4: 啥呀？卖吉他还什么琵琶呢？你这什么情商？这剧场不黄都怪了。
2: 开播情景喜剧，当时是那个节目是情景剧，就你看过《武林外传》吧？那种的，就是那个导演就是带着我们拍的那个导演，《武林外传》导演商京导演，一拍就拍3个月。其实演戏来讲特别的费精力、费功夫，然后一拍就拍几个月。还有一部电影拍完之后，到现在前年拍到现在没上映呢。我觉得还是唱歌比较简洁吧。然后平时还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说我不是尝试跨界，我的精力还是放在音乐上多一些吧。
1: 那你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2: 我的下一个挑战还是说，第一就是开体育馆的演唱会，这是我下一个挑战。第二还是再出一首爆款的歌曲吧。 还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多听听我的未来出的新歌吧。嗯，其实很多人这个说我这个风格这个固化，每个人的欣赏水平它是每年都会有提高的。嗯，你不能老用以前的音乐标准去继续的这样的出歌，每年出，比如现在再出十年前的那种音乐，可能大家都不会再听了。你的音乐标准一定要随着时代去进步，未来出的歌曲也会进步，进步再进步，不一样的曲风也有很多。
1: 你会挑战和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风格？
2: 嗯，对对对。
1: 那会变化很大吗？
2: 变化也挺大，就你一听都不是我唱的那种。
1: 那变化实在太大了，
2: 你就听不出来是我唱的。
0: 回望白小白的成名之路，从来不是运气加持，而是。

0: 一段话来向大家推荐吉林。
1: 吉山吉水吉祥地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吉林来玩，我们吉林的美食特别好吃，风景特别美丽，人也和蔼可亲，来到吉林一定棒棒的。
0: 棒棒的。回到吉林，给我们的家乡父老可以带一首，比如说你最喜欢一首歌，或者是最新的一个单曲送给大家，好不好？
1: 好啊，那我就带来一个最新单曲清唱一下吧。在未来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幸福美满，唱一首《人生路漫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0: 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声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走向最后的胜利。
1: 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耀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劝说翟让，秦瓦岗山的人跟英雄会的人同心协力，共同反隋，必须要共聚瓦岗山，以瓦岗山作为根本之地。那么徐茂公说的是句句在理，翟让是个正人君子，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急得这汗都下来了。徐茂公是察言观色呀，翟山主啊，如果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共同反隋，也请把话讲在当面。啊，不不不，徐首领绝不是这个意思。好啊，徐茂公一听是乘胜追击。山主，你说说我徐茂公所讲的话，我们英雄会哪一处不以义气为重呢？山主，也请您给指出来。不，徐首领，您说的全对，确实英雄会以义气为重。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既然如此，山主啊，那你就给我一句痛快的。我们英雄会众弟兄还在山下静候您的佳音呢。啊，翟让一想，人家徐茂公是义正辞严，我要是不让他们上山，算我不念国仇家恨，也不懂得为天下百姓啊，也说明我翟让不是决心反隋。可是我要让他们上山吧，我手下这四位弟兄可说了，怎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让出这座瓦岗山。翟让确实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定，干张嘴就是回答不上来。李平这哥四个瞧着翟让这个意思，心说可坏了。李平这人足智多谋，他伸出三个手指头平着示意翟让，那意思你按照我这主意办。哎呦，翟让一看明白了，好，李平这意思让我以三股钢叉赢了英雄会，那么英雄会也就不能兵进瓦岗了。好，徐寿龄啊，我想出一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叫以武定乾坤。好啊，那就请翟山主讲出来吧。徐寿龄，这样，不瞒您说，凡是绿林道上的人，没有一处不爱我这座瓦岗山的。他为什么得不过去？ 就是因为胜不过我翟让手中的三股钢叉。您呐，下山告诉英雄会众弟兄，你们选拔一位武艺高强的大将，明天在山下跟我翟让一战。如果说把我战败了，我翟让情愿让出这座山寨；如果要赢不了我翟让，那么您刚才所说的话呢，咱们就算成罢论。徐茂公眼珠一转，心说好啊，柴让哎，只要你开出道来，那你可就算上了当了。可嘴里头呢，徐茂公说，山主，你我两家志同道合，为了反隋，如果说要比武，是不是伤了两家的和气呀？徐首领啊，我刚才说了，这叫以武定乾坤。咱们齐心反隋，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呀。只不过我怕手下人不服气，我要让了山寨呢，反而失去军心，失去民心。两家比试武艺，要是我败了呢，我手下人也就服了。徐首领，您明白我翟让的意思吗？好啊。徐茂公脸上没带相，心中一阵冷笑，心说翟让明明是你狂傲，你认为你是天下第一的把式，你拿这些话作为借口。翟山主啊，既是这样，咱们就怎么办了，明日午时山下一战。好，徐首领，你我一言为定。翟山主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可不能说了不算呐！啊，绝不会，绝不会。既然话已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跟众位告辞了。徐茂公站起身形要走，妈，翟让伸手把徐茂公拦住了。徐首领，天儿已然不早了，该用晚饭了，就请徐首领跟我们哥几个喝杯水酒吧。哎呀，不不不。翟山主，我初次上山就要叨扰你们各位，我这里拱手相谢了。徐首领啊，您可不实在了，既然你我要同心反隋，一杯水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呀，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有人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席，几个人分宾主落座，共同饮酒。徐茂公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心中暗叫程咬金、程四弟，我徐茂公真的在瓦岗山喝上酒了，等我下山我再跟你算账。徐茂公又一想，现在翟让要跟我英雄会以武定乾坤，我们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谁能够胯下马掌中刀枪赢了这个金钱豹子翟让呢？秦琼、单雄信、王君可一个个武艺高强，不成，嘿，这事儿啊还非得程四弟不可。翟让哎，我让你尝尝我们程大爷的斧子。想到这儿，徐茂公就说，翟山主，饮酒之间我想起一件事儿来，请问徐首领是什么事儿啊？山主啊，咱们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明天在山下一战，如果我们不依着您也是不好，要是依着您以武定乾坤，我得说句大话了，我们英雄会一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动起手来可是刀枪无眼啊，要想赢您，那我们一定请出我们英雄会的一位弟兄，拿出绝招来把您给赢了。如果说刀枪无眼要把您伤了，可怎么办呢？丑话得说到前头啊。不不不，了也无妨。翟让嘴里头虽然这么说，可是心里头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因为天下人太多呀，谁不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他 倘若出了一个武艺绝伦的人能赢了我翟让可怎么办呢？徐茂公看出来了，山竹，你我两家可不是仇杀恶斗，绝不能叫山主您有了危险。我这么想，两家比武点到为止。徐茂公刚说到这儿，翟让说话了，好，点到为止。徐首领啊，咱们这样，马上动手比试武艺，谁先掉下马来谁就算输，首领您看如何呀？好啊，这句话可就趁了徐茂公的心意了。山主，那就以你了，咱们一言为定。如果说您要把我们的弟兄由打马上打下来，我们立刻拔营起寨，扬长而去，绝不再进冈山。好，你们出了一位英雄，要是把我翟让由打马上给打下来，我呢是拱手相让这座瓦冈山。徐茂公这人可厉害呀，瞧了瞧李平这四员战将，四位将军，你们哥几个可也听着呢，咱们这么办行不行啊？到时候双方可不能说了不算呢。翟让说，您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说到就办得到。哎呀，翟山主，严重了严重了。李平也跟徐茂公说，徐首领，我们哥四个在旁边听着呢，有我们弟兄四人作证。这个老道徐茂公把这话砸的是刺刺实实，这时候酒足饭也饱了，天已然大黑了。徐茂公告辞，翟让跟四员战将把徐茂公送下山去，咱们书不细表了。徐茂公这才上马下山回归大营。等徐茂公走了，翟让带着几个人回到城中，李平这哥几个就埋怨翟让，山主啊，动手比武可以，怎么能打这个赌，谁先掉下马来谁就算输，就能让出冈山呢？刚才听徐茂公这个意思，他们心眼可太多，山主咱们可不能上当啊。哎，李平啊，你这句话我可有点不爱听，我知道你也是决心反隋的，你们哥四个的心意是不愿意人来到冈山，可是这徐茂公说的是理直气壮啊，我翟让一心要反隋给南陈报仇，再说事情挤到这儿了，再跟人家英雄会矫情，咱们可不算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你冲我伸出三个手指头示意我比武，我才想出这个主意，可没让您说先掉下马来就算输啊。话说出来了就如同水泼出来了，我也收不回来了。据我想啊，他们人虽然多，但是不见得有一个人能够赢得了我翟让的三股钢叉，我怎么能轻易让人家打下马来呢？薛勇说话了，大哥呀，如果人真的把你赢了呢，那没别的，那咱们就把英雄会众弟兄接上瓦岗山共举大事，有何不可呢？反正现在我不信他们未必能把我翟让由打马上给打下来。李平这个人虽然聪明主意多，但是他也能够息事宁人。好吧，哥哥这话说的也对，反隋是您的决心，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山下一战再说。咱们不提山上哥几个议论，翻回头来再说英雄会的程咬金。自打徐茂公进山之后，别看程咬金老跟徐茂公开玩笑，可是徐茂公走了，这程咬金呐，心里还真惦记着。一来是弟兄之间的感情，二来程咬金有自己的想法，瓦岗山这么好，必须得占据冈山才能够推倒隋朝，所以他心中叨叨念念，老道哎，老道哎，替 长工吧。他老这叨叨念念，别人没理他，天儿已然黑了，还不见三爷徐茂公回来，英雄会的人全都担心呢，恐怕徐茂公在山里头出了事儿。大家伙的全都跟着程咬金念叨起来了。程咬金念叨着念叨着，眼泪流下来了。哎呦，我说众位兄弟，二哥大哥也甭问了，我这徐三哥肯定是死了，也怪我。

0: 我程咬金的。我要不拿话激他，他也不会进山，这全怪我。你说怎么办呢？三哥要死在山中，哎呀，我对不起他呀，三哥呀。程咬金这一哭啊，大家伙可真急了。是啊，徐茂公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没回来，难道说三哥真是有去无还吗？翟让这人再好，能够把这么一座坚如磐石的瓦岗山让出来吗？这程咬金这一哭，把大家伙全都勾得掉眼泪。哭着哭着，程咬金突然间不哭了。程咬金心中一动，不对，三哥要真是被瓦岗山的人杀了，也不能没个动静啊。再说这个牛鼻子老道一眨巴眼一主意啊，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也许有门儿。他跟我打完赌之后，正在山上喝水酒，在那儿聊上了。嘿呦，不成，我程大爷可不能输了，这回我给他来个假戏真唱。程咬金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念溜溜走出帐篷，找了一个亲随，来给我找张纸。这个当兵的给程大爷找了一张黄表纸。程将军，您干什么？哎，你给我写几个字啊，竖着写，徐茂公之灵位啊，写。这个当兵的可不敢不写，就找了笔，在这黄表纸上竖着写着徐茂公之灵位。交给程大爷之后，程大爷来到帐中，往这桌子上一供，然后让当兵的在供前摆了三碗菜一盅酒。程咬金往这桌上一趴，三哥呀，兄弟，我对不起你，哎呀，我要不挤得你，你能上山吗？你不是为了大家伙有个立足之地吗？三哥呀，这回你死了，我哭你一场吧，把兄弟的义气呀，三哥呀。这程大爷一哭，这心里的糊涂的人，像齐彪啊、李豹啊，也跟着程咬金哭起来了。三哥呀，三哥呀。可这大部分人心里都明白呀，知道徐茂公足智多谋，绝没有凶险。看着程咬金他们哥几个这哭，是又气又怪又可笑。秦琼实在受不了了，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呦，二哥呀，三哥他回不来，他死了。”
0: 就在这时候，有个当兵的腾腾腾跑进来。程将军您别哭了，徐首领他回来了。呵，大家伙立刻擦了眼泪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徐茂公迈着四方步走进大帐，大家伙一拥而上，哎呦，三哥您回来了。徐茂公刚要说话，他猛然间往桌子上一看，什么？徐茂公之灵位。徐茂公气坏了，胡子都撅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这是谁供的？哎呦，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呀，这也就是兄弟我呀，我以为三哥你让翟让乱刃分尸了，嘿，我供了个牌位，尽朋友之道，没想到三哥呀你又活着回来了。程咬金，我先谢谢你这份好心，你赶紧把灵牌给我扔了，多丧气呀！嘿嘿，我扔就扔。程咬金这人没皮没脸，把这灵牌扔到外边。秦琼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弟呀，你先别跟他生气，先坐下吃饭吧。二哥呀，我徐茂公是酒足饭饱，翟山主哥几个请的我，我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怎么样啊？行，三哥爷真有你的。三哥，我输了没关系，我就问问您，究竟这座瓦岗山您给说过了没有？大家伙也全都问呢。徐茂公说：“诸位别忙，你们先坐下，这间。”

0: 事儿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听我慢慢的告诉你们。大家伙全都落座了，程咬金着急呀，三哥爷，您说说到底怎么说的？众位兄弟，大哥二哥，我上山人家翟让跟手下几员战将是以礼相待，在酒席宴前我就把咱们英雄会反隋的决心，打算跟他们共图反隋大事的心意就讲了。翟让他们是从心里头佩服咱们呀。程咬金在旁边搭茬了，没错，敢劫黄冈，那当然是得佩服咱们呀。三哥，翟让佩服不佩服我程咬金小孤身程叶林劫黄冈啊？我说程咬金呐、啊，你少在我这搭茬啊！咱们俩打赌，你说了，待会儿我再跟你算账。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让我徐茂公把话说清楚了。我坐在翟让的旁边，我就跟翟让说：“山主啊，我们是英雄会，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叫英雄会，为什么要决心反隋吗？”翟山主就说了：“你们既然是英雄会，你们决心反隋，那你们英雄会中必然得有英雄。你们英雄会里有多少成了名的英雄，请徐首领给我们讲出来吧。”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英雄会的人太多了，这里边的英雄也不少，不过这英雄得分成等级，有头等的英雄，有二等的英雄，有三等的英雄，还有特别出色惊天动地的英雄。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三哥爷您可真能说。翟让怎么问您？翟让他就问我这三等的英雄是谁，我就告诉他呀，我们英雄会三等的英雄，头一个就得说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胯下马掌中一条枪，不愿意做隋朝的官员，弃官归了绿林，曾经是我们绿林中南路的瓢把子。我说出王伯党贤弟之后，翟让就说了：“徐少陵，王伯党这个人我是久已闻名，是一位英雄。”众位贤弟呀、啊，我就告诉翟让，王伯党属于三等英雄，我们英雄会的二等英雄，我告诉你，此人性善，明通，自雄信，人称赤发灵官，当初是我们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胯下马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翟让一听一条大指：“许少陵，您说的善谋，我确实闻其名，那可真称得起是个英雄。”说到这儿，程咬金又搭茬了：“嘿，三哥爷，您把我程咬金放在几等了？”四弟，你别忙，有道是唱戏的名角那得放到后头，那是大轴戏。我说四弟呀、啊，这头路英雄我可也没说你呀、啊。哎，三哥，您说的是谁？我告诉翟让，翟山主，要说我们英雄会头路的英雄，那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他交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想当初是锏打山东六府，骂他黄河两岸呢、啊。众位兄弟，我说出秦二哥来，翟山主一条大指：“徐首领，您说的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不用说我佩服他是英雄，那是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啊。”程咬金心说：“你把我摆到哪儿去了？”徐茂公智击程咬金，程咬金三府定瓦岗，下回再说。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4: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为繁华亦素心。
5: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6: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别走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7: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8: 哎来了李总。
9: 来了师傅。
7: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8: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6: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9: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6: 这个是？
9: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6: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9: 对。
10: 大齐过来联系操作。
9: 哎，好嘞师傅。
7: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6: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9: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8: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9: 师傅你看你看看，又裂了。有一焊就裂啊，这个
8: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9: 是吧。那个新来的潘
6: 芝芝。
9: 哦，潘芝芝啊。
6: 哎，
9: 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6: 好嘞，大齐师兄。

绩。该人武部赵宝山表示，高考是青年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征兵宣传的关键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加宣传模式，通过常态化的政策解读、优秀士兵典型宣讲等举措，鼓励更多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安图县征兵办联合各乡镇基层武装部，以高考为契机，在安图县考点外开展征兵宣传助力高考活动，向高考学子和家长们发出投身军营的邀请函。在高考考点，征兵宣传员通过展板宣讲、发放资料、设咨询台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为考生家长进行详细解答。前来咨询征兵政策的家长络绎不绝，到部队后待遇如何，报考军校有什么条件，不少考生家长对相关政策十分感兴趣。征兵宣传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介绍今年的征兵政策。

0: 册新规定，累计发放宣传征兵手册500余份。该人武部领导介绍，我们搭设的征兵咨询站不仅为考生家长们提供了一个避雨歇脚的好地方，还能让大家了解征兵政策，扩大征兵工作宣传的覆盖面。下一步，该征兵办将持续开展征兵宣讲进社区、进村屯、进家庭活动，确保高标准完成年度征兵任务。
1: 高歌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谢志友的报道：精心打造疫前教育红色课堂。四平市征兵办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集中组织疫前教育对象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等红色场所，切身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一个个战斗故事，一名名战斗英雄，令小张深受震撼。当年先辈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开创解放事业，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宁。作为英雄城四平这片红色热土成长起来的青年，关键时刻怎么能当逃兵？先辈们的英雄故事点燃了张凯歌参军报国的热情，他不再迷茫，坚定信心，刻苦训练。疫前训练结束时，以全县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分配到军事航天部队服役，入伍当天就被评为四有革命军人，现已当上了班长。从萌生退役到坚定执着，张凯歌的迅速转变正是四平市征兵办持续挖掘驻地红色资源，深化疫前教育，将教育课堂根植于这片红色沃土，积极引导新兵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参军报国志向的生动写照。红色是英雄城的底色，也是英雄该有的本色，该是军地积极传承和发扬四战四平精神，将城市定位为英雄之城红色四平，叫响了养英雄气、传英雄志、创英雄业、当英雄兵的时代口号，吹响了打好打赢、经济攻坚战、荣誉保卫战、新时代四平战役的奋进号角，弘扬英雄精神，争当时代英雄，在红色沃土蔚然成风。该市连续九次被评为国家双拥模范城。位于吉林省四平市东南郊的塔子山战斗遗址，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平保卫战最后一战的核心战场。当时阵地由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7旅19团坚守，该团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战斗极其惨烈，全团官兵几乎伤亡殆尽。如今遗址已被列入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之英雄吉林精神永存线路。红色场馆是铸魂育人的最好阵地，也是新兵疫前教育的最佳课堂。该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深挖当地红色资源，将四平保卫战指挥部旧址、市国防教育公园、四平军分区军史长廊、弋江山岛战役纪念馆等穿成串、组成网，打造成以四战四平为核心的红色教育课堂，引导广大新兵在追寻革命历史、感受革命精神中夯实思想根基，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连队有3件传家宝：一面战旗、一把冲锋号、3枚勇敢奖章。驻吉林省四平市陆军某部董存瑞班现任班长来到新兵疫前教育现场，与广大新兵分享着新时代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感人故事，收集英雄事迹，讲好英雄故事，让广大新兵在走进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中找到了当兵为什么、入伍干什么及怎么干的时代答案。该市征兵办负责人表示，他们坚持军地联合开展英雄城送英雄兵、当兵就当英雄兵活动， 辽级功臣马仁兴、特等战斗英雄王锡兰、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抗战老兵杨健、四平级一等功臣王岩等一批英模典型走进新兵役前教育课堂，让广大新兵真切感受战斗英雄壮举，接受战斗精神熏陶，自觉把尚武精神融入血脉，争当英雄传人。小崔真是好样的，为家乡人民争了光，不愧是我们英雄城走出去的英雄兵。在陆军边防某部服役的吉林省四平级战士二等功臣崔高明成为家乡最大网红，被聘为全市征兵宣传形象大使。近年来共有786名四平级官兵在部队立功受奖，学英雄当英雄，在英雄城蔚成风气，红色课堂结出累累硕果。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朱绍生、张永清、黄晕的报道。放下官架子，掏出新窝子。武警重庆总队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着力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放下官架子，掏出新窝子，主动调整检查调研的焦距，将镜头对准官兵关心关注的焦点话题，实实在在解决官兵工作生活难题。下基层蹲点十多天，怎么可能一个问题没发现？在大家的固有认知里，问题清单的厚度等同于蹲点帮建的含金量，清单越满问题越多，越能证明排查细致工作到位，反之便是走马观花敷衍应付，而交白卷无异于失职。面对质疑，丁处长在汇报时言语平静又坦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工作组进驻某中队首日，一个问题被精准捕捉，多名战士缺课，中队一直没有组织补学。放在以前，肯定会作为一个问题记录在册，并且还要拍照取证，纳入台账，制定整改措施，带回去汇总通报，下发通知督导基层，限时整改完毕，后续再验收。这次不一样，工作组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段时间中队集训，勤务繁多，这几名战士刚集训归队，紧接着又参加了一次临时勤务，中队的确没有时间安排补课，按计划组织补课就行了，没必要再记上一笔。丁处长随即指导中队当天组织补课，并和中队干部一起商讨如何优化补课形式，例如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小讨论、非分享，只要将教育内容精准传达，也是一种有效破解工学矛盾的办法。蹲点期间，这样的问题还不少。丁处长发现中队橱窗里有一些图文不符的内容，他当场叫来中队干部，找出底稿进行修改。蹲点结束前，橱窗已经完成更新。因此下基层蹲点十多天，工作组的同志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值得写进清单中，便交上了一张空白清单。汇报会上，支队领导听取报告后，不仅没有批评，反而给予表扬。看得见的小问题反复纠，解决不了的大难题挂空帐，曾是部分机关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的写照，也让部队陷入重营检、轻实干、重痕迹、轻实效的怪圈。该支队领导告诉我们，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他们开展专题调研，深挖机关干部下基层时的不良作风。他们发现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问题。

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为此，他们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三步：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此举一出，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现场解决的不会等等再说，能协调办理的不会让基层克服一下。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把密密麻麻的问题写在纸上，而是实实在在帮建基层。该支队政治工作处魏主任深有感触地说，当场解决基层难题胜过千言万语的整改报告。我们要用解矛盾的手术刀代替找问题的放大镜，深入基层，真解难，解真难。观念一变，作风一新。某中队吴指导员介绍，前不久机关干部来中队检查调研，训练器材小故障、学习资料缺漏、骨干组训短板等多个问题，全部被工作组当场发现，当场协调，当场解决。从找茬到解难，从带走问题到解决问题，这便是我们真切感受到的机关作风之变，吴指导员说。进入夏季，山城温度快速上升，户外执勤岗亭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蒸笼。正在执勤的中士刘新凯还没意识到自己即将迎来一次抽查。刘新凯站在哨位上，汗水顺着鬓角淌进衣领，浸湿装具。就在这时，该支队作训股金参谋抽查到这个巡逻点位，看到刘新凯姿态不稳，那一刻刘兴凯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一种紧张感涌来。按照惯例，接下来是录像取证、登记问题，本人和中队都免不了受到通报批评。不过这一次，金参谋没有拿出本子和相机，而是径直走向岗亭。他说，来，把装具给我，你先下来歇会儿。说完，他便换上装具，替刘兴凯走上那个酷热难耐的哨位。金参谋这一举动的背后，藏着前期调研中发现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夏季户外执勤降温设备不完善。金参谋告诉我们，涉及这个问题的执勤点位不多，机关也没有结合具体点位去论证应该购置哪些装备，所以一直挂在台账上，始终停留在研究论证阶段。于是他赶着高温天气到哨位亲自体验一番。当天，金参谋走访了所有户外巡逻点位，对解决困扰官兵许久的降温难题有了清晰思路。回到机关后，他马不停蹄地对接多个业务股事，共同商讨解决方案。不到两天，一份为户外巡逻官兵购置防暑降温设备的方案摆上首长办公会。随后，新制装备与使用规范、降温手册、防暑药品等一并到位，困扰我们的执勤岗亭降温难题这么快就解决了。刘兴凯指着巡逻点位旁新装的移动冷风机，难掩脸上的笑容。过去，该支队某股刘股长下基层，标配是一本一机一清单，厚厚的笔记本用于刘恒的相机，精心设计的检查清单，核心任务是找问题、填清单、促整改。一次，他发现一个中队未按计划开展教育，战士们的学习心得内容简单，他当场提出严厉批评，并要求限时交出合格的整改台账。后来，他无意中得知，为了那份整改台账，中队主官熬了两个通宵，部分战士还被迫暂停训练，去突击填补各类资料。这让他有了反思，我们的初衷是帮建，可到头来帮建的成效究竟有多少？过度追求的痕迹厚度也许就是形式主义的泡沫。对此，该支队开展讨论辨析，从思想认识上纠偏，并建立一套双向评价机制，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
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问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计划。首先应该端正对官兵的根本态度，这是刘股长在学习交流中表露出的一个观点。上个月他再次来到那个中队回头看，这次他没有去办公室翻台账，而是直接搬着小马扎坐到班排宿舍里和战士们围成一圈拉家常。他渐渐摸清了那些不规范背后的真实原因。年轻战士思想活跃，个性鲜明，对着教案照本宣科的方式让他们提不起兴趣，心得体会自然写不出真情实感。找到了病根儿，刘股长没有开罚单，而是开了药方。针对教育形式单一，他虚心听取官兵建议，陆续在中队推出点赞身边战友、今天我出镜等活动，让战士走上讲台成为主角，把枯燥的说教变成真实的故事分享。以前见机关干部说话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说错，现在他们倾心倾力解难题、办实事儿，像身边的兄长。中士陈波感慨地说，刘股长将收获的好评归功于那个小马扎，跟战士们坐一条板凳，我们的目光才能从俯视变成平视，看问题想办法也更加聚焦了，刘股长说。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人大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

0: 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4: 就是以学为中，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6: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又到了大澳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哎，没错啊，听这个名称啊，一些新听广播的朋友啊，也应该反应过来了啊，我们是一档这个中老年。以服务中老年相亲为主的这样一档节目。如果您身边啊有单身的亲戚朋友，或者您也是单身，

0: 想要通过我们这样一档靠谱的节目、靠谱的平台来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1: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0: 您就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没错，我们每天啊，是每一天的下午4点到5点钟都是我们老幸福了的直播时段啊。报名非常简单，您打进电话说明您的基本情况，完事咱俩加微信核实一下基本信息，没有问题的话，您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这个报名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您放心。那有的朋友问了啊，说你光说报名哦，你们有多少位单身的嘉宾呢？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表格，目前我们的有效报名嘉宾的序号已经来到了769位。
1: 不知你，
0: 没错啊，咱节目将近770位单身的朋友啊，大多数都是咱们吉林省内的朋友啊，长春的居多，然后呢外地的也有啊，但是呢这个主持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的相亲节目啊，说其实距离啊只是隔阂两个人的占比不重的因素之一啊，并不完全作为参考条件啊。那有的朋友说了，你们769位每位都有吗？不是，我们现在还有40-50对牵手的呢，将近100位此时此刻正在牵手的嘉宾啊。那人正在牵手正在处着呢，我肯定把人信息暂时下架呀。你有的朋友说，你看766报名之后就是769了，那767、768跑哪去了？那人肯定是正在谈着呢，还用问吗？

0: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人家不是单身或者不想报名，就稀罕听咱大奥和嘉怡主持的节目啊，怎么办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然后添加完成功之后呢，您给大奥留言进群俩字，大奥就把您拉入到咱们的老幸福了啊互动群了啊。每天在群内啊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家人，互相分享心情分享生活，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留言就可以了啊。
1: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0: 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婉月，欢迎长长，欢迎雷神，欢迎黄凤洲啊，欢迎平安健康。欢迎新添加我们节目组微信的朋友啊，您如果听正在听节目给大伙留言啊，是微信给我们老幸福。

们王女士说大奥想要进群。王女士，您现在信息，这个我跟您确定一下啊，因为我看的天的信息应该是下架了，是吧？但没有关系，这不耽误您进群啊，我现在拉您啊。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关于2026年全省节能宣传周和全省低碳日活动，今年呢全省节能宣传日定为6月15号到21号，这是咱们的宣传周的周期，全省低碳日定为6月17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届时的6月15号到21号这一周，尽量低碳出行。咱们也要养成啊，形成这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法。
1: 我和你，
0: 阿英说开播了，开播了，到了大奥主持节目，谢谢阿英每天以及每一周的支持，乐此不疲的啊，感谢您。
1: 将来一步步靠近。
0: 118号，王女士，您是，我记得之前您好像是退出节目了是吧？因为我看我们的正常嘉宾表里没有您，您是在另一栏里。然后陆先生，对，陆先生是离异的，他不是丧偶的啊。

0: 好的，接下来要进入到咱们的马上就播环节啊。今天呢将从437号于先生的资料开始分享。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属于你心仪的另一半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的，我们首先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大奥。
0: 哎，我是大奥。
3: 我是754号。
0: 您是754号啊，任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大奥。
0: 哎，
3: 我想联系一下，你给我麻烦你联系一下

0: 342号，陈女士。
1: 您稍等啊。
0: 哦。
1: 哎，我们先把您的信息找到啊。754号任先生。啊，看到您的信息了。您想联系的是
0: 342号陈女士。
1: 342号陈女士。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同步给他了，然后他要是今天回复，我们现场就给您回电话。他要今天明天回复的话，明天给二位联系啊，别着急啊。
0: 哎，好了，谢谢大奥、啊、
1: 好嘞，很简单，谢谢你任先生啊，跟您说声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嗯。你看咱就是很简单啊，所有的会员嘉宾资料只要是有微信的朋友都能在朋友圈看到啊，1号到770号都能看到。然后呢，哪位男士想联系女士或者反过来都可以，然后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把您的资料分享给人家，人家说同意联系，俩人一联系。然后你要说别人想联系您，您还有点抹不开面说不想联系，我们帮您拒绝，您不用有任何的压力啊。

0: 好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位会员嘉宾非常年轻啊，没记错的话是母亲帮他报的名啊，因为说自己儿子啊说太年轻了，有点不好意思啊，觉得那个也想通过我们节目能够找到对象啊。我说没有问题啊，妈妈报名只要本人知道就可以了啊啊。但是呢，大奥还是建议，如果您本人呐有时间，还是您亲自来报名，这样主动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对吧？437号于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昨天不是前天我刚从吉林市出差回来啊，这个因为跟大家透露个小秘密，今年的中俄青年歌会将在美丽的吉林市举行，所以大奥去塔查去了，真的地方真的是没说的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在介绍于先生的资料之前，先来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想联系一下女嘉宾同。
0: 您是多少号？
1: 我是529。
0: 您是529号，我看一下您的信息啊。529号王先生。
1: 嗯。
0: 您想联系哪一位？
1: 想联系767。
0: 好，我把529号。王先生您的信息，稍等一下啊，我把您的信息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别着急。727是吗？
1: 767。
0: 皮女士。
1: 嗯，
0: 好，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啊，然后咱今天回信给你回电话，明天他回信，明天给你回电话，咱别着急啊。
1: 嗯，不着急，谢谢。
0: 好嘞，给您说声再见啊。
1: 嗯，
0: 哎。

啊，我明白了，王女士，您是帮陆先生报名是吧？哎呦，我才反应过来，您真是太热情了，太热心了。您这样，我现在就把他这个信息修改一下啊。陆先生是丧偶是吧？不是离异哈。

冒昧的问一下王女士，您跟陆先生是什么关系啊？就是朋友帮忙是吧？这太热情了啊！你看咱的这个嘉宾和听众真的是，一位比一位善良，一位比一位这个好心啊！真的是太感动我了啊！

好嘞，我们先分享一下由妈妈帮忙报名的437号于先生啊。于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今年46岁，属猴，身高1米77，体重150斤，月收入5到6千，有五险二金。为啥是五险二金？于先生是国企有编制啊，这工作条件没啥说的了吧啊，绝对是优秀。目前呢是在吉林市上班生活，婚姻状况离异，没孩子，爱好呢是健身旅游，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于先生的形象照。怎么形容呢？就是于先生给人一种特别踏实而且特别聪明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个工作性质哈？戴副眼镜，精致的短发，这应该是在公园溜达的啊，穿得很休闲，没有平时可能那种工作式的感觉啊，给人一种很强的亲和力。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有车，而且啊不烟不酒，哎，这就很难得是吧。择偶要求呢也很简单，希望女士人品好，有稳定工作，年龄呢40岁左右，离异无子最好啊。刚刚分享的437号特别优秀的于先生啊，不管是工作还是本人啊，都特别优秀。他今年46岁，属猴，来自吉林市。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位特别可爱的大姐啊，438号刘女士。刘女士今年66岁，属鼠，来自白城市，身高1.65米，体重130斤，有双宝，退休金2500元，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白城市生活，喜欢散步啊，偶尔呢跟邻居啊玩玩扑克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刘女士的形象照。刘女士这个黑色的卷发盘起来了啊，就特别的显得雍容啊，白白净净，浓眉大眼的，而且呢这个笑容灿烂的，就是性格好啊，也漂亮啊，这个干干净净的啊。目前呢是租房子住，没有不良嗜好。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啊，刘女士是66，名下有房，不能有不良嗜好，月收入在3000以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刘女士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同理心非常强的女士啊，人的要求就是很合理也不过分，跟自己的条件也差不多，只不过是有房没房的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很主要啊。刚刚分享的是438号美丽大方的刘女士，她今年66岁，属鼠，来自白城。

哎呀，接下来这位男士也同样的年轻优秀啊，439号，来自长春的杨先生。杨先生今年只有44岁，属猴，身高1米68，体重115斤，从事的是个体行业，月收入呢1到2万元之间啊，这里是月薪啊。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兴趣爱好呢是打篮球、下棋啊。你看这武能，擅长打篮球，这个文能上桌啊，下象棋啊，这多好。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杨先生的形象照。杨先生，我最羡慕你是什么，你知道吗？并不是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啊，就是这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这头发也太多了，这太厚了，你这每个月都得打2、3次薄，我这一看这想梳个背头，因为头发太厚都梳不过去。有勇气。杨先生呢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孩子12岁了啊，一直跟着爸爸，有少烟少酒的习惯，不重啊，但是你这个面相可真不像抽烟喝酒的，特别的白皙健康啊。那杨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35岁到45岁之间的女士，杨先生是44啊，希望身高在1米55到1米66之间，婚姻状况不要求啊，收入在3000以上，带孩子也能接受，希望女士别太胖啊。刚刚分享的是439号杨先生，他今年44岁，属猴，来自长春。

0: 接下来分享的是440号李先生啊。李先生呢来自长春，今年63岁属虎，身高1米7，体重152斤，有双宝，退休金43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是锻炼，骑自行车，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李先生的形象照。李先生呢，这位朋友您稍等一下啊，我分享完李先生的信息再跟您聊啊，您别撂。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您别撂啊，女士。
1: 啊，好的。
0: 哎，李先生呢，这张照片还是非常有意境的啊。这为啥说呢？因为感受到了李先生的松弛和开心啊。背个小包一侧，就是一上楼梯，应该是朋友在这个打闹之间留下的一张照片啊。这有那么一句话嘛，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也能表现出李先生的开阔和开朗啊。李先生呢，这挺壮也挺胖的啊，挺帅的，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在外地定居了，没有负担，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李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3岁以下的女士啊。李先生是63啊，最好是长春本市的，其他的最重要的是啥呢？仨字儿，看眼缘。刚刚分享的是440号李先生，他今年63岁属虎，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李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他的电话啊。13756898915，13756898915。好的，女士，您久等啦。
1: 没事儿。
0: 哎，
1: 没事。
0: 哎，您是？
1: 我看那个给我发个信息，说的有一个男士，就是对我印象要跟我联系吗？
0: 您是多少号？
1: 我是432号。
0: 您是陈女士吗？
1: 对。
0: 您是342号。
1: 对。嗯
0: 啊，你任先生是想联系您对吧？
1: 啊，对，我看有一个先生说跟我联系嘛啊，完我寻思给打过去了啊，对。
0: 啊，您觉得怎么样？
1: 还行，
0: 您别着急别撂啊，咱有啥事儿吧，大伙给您做个见证，也帮您这个牵线搭桥一下。我现在就您别撂电话，我给这个任先生回过去，我不知道任先生听不听节目，我给他打过去，然后呢你们线上进行一下沟通好不好？
1: 嗯，行。
0: 好，您稍等别撂啊。
1: 啊，好的。
0: 哎。

0: 好的，我们现场来联系一下任先生。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

0: 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
1: 你好，任先生。
2: 哎，刀，你好。
1: 哎，您刚刚想要联系的那位女士，此时此刻正在线上，想要跟您通电话。
2: 啊，
1: 对，就是咱们的342号陈女士。
2: 啊，
1: 所以说俩人啊，有啥问题呀、啊？有啥话呀？咱线上聊聊聊开了，就是聊透了，觉得可以了。啊，大我就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互换，二位就可以私下联系了啊。
2: 哎，好，
1: 好，好的，陈女士，您看您先说呀。
2: 女士优先
3: 说吧。
1: 人说人先说，女士优先。
3: 啊，不用他说吧，嗯呐，他说吧。
1: 好，那任先生，您把您的想法表达一下。
2: 我表达一下，就是你有双宝呗。
3: 啊，对，我有双宝。
2: 啊，就是也有退休呗。
3: 啊，对呀、啊，我对，
2: 退休和双保都有。
3: 对，我退休2670。
2: 我的有也不多，我2900块钱。
3: 行，反正那个都差不多就行。那么这玩意儿有够吃饭就行。
2: 那咱俩那样吧，咱俩就是咱俩下架，咱俩那什么加个微信吧，聊聊一聊，
3: 对，
2: 怎么样？
3: 行。
2: 啊，行，就大
1: 佬，
2: 给俺们加个微信。
1: 啊，我发现陈女士是长春的，然后任先生是白城的。
3: 啊，行，
2: 是白山的。
1: 啊，白山的，对不起啊。
3: 嗯。
1: 那哎呀，这二位真的是情投意合，这个双向奔赴啊，这真是太顺利了。这个陈女士也是，我觉得特别有同理心，同理心。然后任先生呢，也特别的。显示出男士的风度。那这二位同意了，那就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互换，然后俩人私下聊，也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行吧？
3: 嗯，
2: 谢谢大佬啊。
1: 那我把这样，把陈女士的微信咱推荐给任先生，然后任先生咱大方的加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大佬。
1: 哎，没问题。然后我看一看啊，那就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祝愿二位有一个好的结果，好吗？
3: 谢谢大奥啊，
1: 嗯，好，
3: 辛苦了，帅哥，辛苦了，帅哥，
1: 好嘞，再见，任先生和陈女士啊，祝福二位啊，好嘞，
3: 谢谢，有好事告诉你，
1: 好嘞，行，太好了，等着二位啊，
3: 等我们好，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每天大奥和佳怡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把342号陈女士的信息和754号任先生的信息暂时下架，恭喜二位对对碰成功。

0: 好的，我们再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就是我给你发那个，就是咱俩微信那个户口本儿，就我哥那个户口都不是写着丧偶吗？
0: 啊，我已经把陆先生的信息更改了，是婚姻状况是丧偶。
1: 啊，那好的，谢谢你。
0: 好嘞。
1: 那个就是他吧，哈，就是那个年龄，他原来是当兵，年龄不够，他多报一岁数。但是咱们还得按那个户口本和身份证算，是不是？
0: 这个您，我们建议提供的是真实年龄。
1: 嗯
0: 啊，那
1: 他
0: 这
1: 年龄就是他那户口，就这身份证就照原来就大一岁。
0: 没事，女士，王女士，您听我说，他是不是属兔吧？
1: 他不是属兔，属龙的。
0: 75岁是吗？其实那属龙应该是
1: 76岁属兔吧？他是75岁吧？
0: 那他是属龙，那只要是属相没错，反正咱们
1: 他属龙，对，属龙确实是属龙。
0: 嗯，
1: 那是我表哥，
0: 嗯，
1: 他在中原，完了，然后他吧是老年手机不能报那啥，
0: 嗯，
1: 然后就得我给他报完，然后我能微信能发东西吗？要不然发不了是吗？
0: 嗯，
1: 那些日子报名了完，然后他户口本也没写离异，也没写丧偶。后来完了，那个家姨给我出的招，说让他上那个派出所去更新一下。
0: 哎，没毛病。
1: 去派出所去更新了。
0: 是的。
1: 嗯，我寻思我跟你说一下，要不然你弄不明白。

0: 明白。
1: 嗯，
0: 我寻我带着起来吧，完了有啥事儿啥的，我寻我好传达他，要不他看不到，他没有微信呢。
1: 哎呦，
0: 就这样，我要
1: 没事。王女士，您虽然是下架了，但是您应该是还能看到我们的资料吧？
0: 啊，你原来看不到，就是咱们之间微信没在群里，这不是刚才你给我拉进群里，我还没瞅群里是男群还是女群呢，还是咋交友群呢？我没看呢。
1: 嗯。
0: 嗯，
1: 我看一看，你没事，咱我们的朋友圈您都能看到。
0: 啊、
1: 你要没事，你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给他看看朋友圈，看看有没有相中的。要是不在一起的话，
0: 啊、
1: 您就帮他看一看。
0: 远的，我离太远了，不方便。
1: 那您就没事，我们您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所以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您都能看到啊。
0: 啊，我只能个电话转达他。
1: 对，那没有问题啊，或者让他时常听节目啊。
0: 嗯，
1: 好，好嘞，
0: 拜拜，
1: 跟您说声再见啊。哎。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青山绿水说恭喜恭喜又成一对儿，哎，没有错，再一次恭喜，我也把二位的信息下架了啊，祝愿二位有个好的结果啊。那刚刚的马对对碰环节呢，对不起，刚刚的马上就播环节呢，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437号于先生，46岁属猴，来自吉林市，国企编制；438号刘女士，66岁属猪，来自白城；439号杨先生，44岁属猴，从事个体行业，在长春工作；和440号李先生，63岁属虎，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多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大奥。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我们看新的进群分享，社会宝哥张贵喜，那我必须通过一下子，欢迎欢迎二位。
2: 幸福自己，我对你。
1: 那喜欢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添加完之后呢，您留言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 16643596968。
2: 不想不看也不听，
1: 说真话，说只要是真心找伴侣，实话实说，少一点私心，都有个人的想法，最主要的是用一颗善良的心，爱屋及乌，才能欢度夕阳。说的真好哈，不管是任何一段关系啊，都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关系啊，将心比心啊，用善意去表达，我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你要是目的性太强，反而不太好找对象啊。王女士说等着喝喜酒，
2: 该不该再
1: 吃喜，等着吃喜糖，等着喝喜酒啊，都是人生几大乐趣之一。

啊，皮女士，我才看到，对不起啊，那我先让王先生等待一段时间啊。皮女士现在有点私事儿，等她处理完事儿的啊，王先生，然后再跟您联系。

已经把平女士的信息分享给王先生了啊，您别着急，再稍等几天啊。然后我们继续来马上就播的内容，我们下半场仍然是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看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哪一位呢？

我发现今天真的都是中年专场啊，都甚至青年专场。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6号，来自长春的刘先生。刘先生呢，今年51岁，属兔，身高1.75米，体重150斤，就50岁也没毛病啊。有五险一金，月收入应该是在3500多啊。做的是服务行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运动、唱歌。那运动是啥运动呢？传统武术是刘先生的最爱。身体状况那就没得说了，你说武术都不在行。来看看刘先生的形象照。刘先生特别有那种硬汉的气质啊，四四方方的啊，粗眉毛，然后丹凤眼，特别的壮实的感觉啊。个人情况呢，刘先生啊是一位三观正，非常善良的男士，名下有房，目前是自己生活，有过一段婚姻啊，未育，不抽烟，偶尔喝酒，会开车，会做饭，会打理家务，为人和善孝顺，积极乐观，勇敢专一。那刘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人品好、三观正的女士，身高呢要在1.6米以上，希望女士身材适中，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都可以接受，希望女士身体健康，长春本市的女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56号刘先生，他今年51岁，属兔，来自长春。

以后还。接下来分享的是457号明先生。明先生来自长春，今年68岁，属狗，身高1.7米，体重120不到啊，有双保，退休金是4400，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骑车、运动、养鱼、听音乐，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明先生的形象照。明先生发来的是一张一寸照片，我觉得能把一寸照片拍成这样的，真的是，明先生还是非常的，用两个字来形容明先生的

外形条件的话，我觉得就是精致啊，白白净净的啊，然后呢脸还特别小，大家非常羡慕啊。明先生呢是企业退休，职工医保啊，有房子，目前是自己住，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不吸烟，有应酬时啊少喝点酒，没有其他不良嗜好了，本人干净整洁，家务活都会做啊，生活极其规律。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明先生是68啊，希望女士身体健康，没有三高及老年基础病，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是有企业事业工作经历的，一定要干净整洁，子女支持同意再婚的啊，能够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的女士。刚刚分享的是457号明先生，他今年68岁，属狗，来自长春。

实现。继续来分享的是459号聂先生。聂先生今年59岁，属羊，来自吉林市，身高1米72，体重160斤，有五险一金，收入呢5000元啊，就退休金应该是5000元吧？退没退休我看一下啊，啊还是在职的状态，应该是明年或者是65退休吧？有五险一金，工资是5000多啊，在职的状态，在吉林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曾得过脑出血，但是目前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啊，因为还能上班嘛。来看看聂先生的形象照。聂先生这个憨憨厚厚的啊，但是这个面相这个照片拍的不太好，有点凶。您再让，而且是大怼脸的大直拍，您再让朋友帮你好好拍一张啊。这白瞎您长真帅了是吧？目前呢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生活自理不是问题啊，因为人还是上班，生活自理更不是问题了。每天呢一两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通情达理的女士，最好是农村的。有没有收入？聂先生不介意，58岁以下啊，这个聂先生是59，希望女士同样爱好旅游。刚刚分享的是459号聂先生，他今年59岁，属羊，来自吉林市。那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聂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089462286，13089462286。

0: 刚刚又为大家分享了三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456号刘先生，今年51岁属兔，来自长春，和457号明先生，68岁属狗，来自长春，和459号聂先生，59岁属羊，来自吉林市。以上三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三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3: 付出真心。
0: 今天最开心的啊，是又一对朋友啊，毫无怀疑的啊，特别顺利的这个牵手成功了。他们是342号陈女士，今年陈女士和754号任先生啊，这个任先生呢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善意，然后陈女士也感受到了，然后俩人在对对碰的过程当中很简单的沟通着一下，俩人呢也说了啊，不耽误公共时间啊，俩人私下呢觉得没啥问题，就交换了联系方式啊，道呢也把两位的联系方式互换了，希望二位有个好的结果吧。

我们部门啊承接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啊，每年都有，而且每年都非常精彩。去年是在舒兰，今年是在吉林市。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老幸福了呢，是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啊。然后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大奥来跟大家分享心情、分享生活啊。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为我们每一位会员嘉宾都能够在他们的恋爱事业当中，我们都能尽一份力啊！感谢大家，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3: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4: 好兄弟，
0: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5: 洪县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3: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6: 不惜一切代价，都是火场做最后的斗争。
0: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7: 东28东94司机有吗？
3: 第28094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7: 时间来不到，
8: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0: 他们从未迟疑。
3: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5: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4: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5: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6: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4: 敬请。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了就去医院啊。
0: 焦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程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去县委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谊，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上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老叫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1: 好、
0: 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烫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烫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1: 嗯，
0: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哎，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我认识。哎，可这个藤椅，
3: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3: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椅就被顶出个洞。
3: 新疼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3: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3: 来人了。
1: 哎，守云、月静。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3: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3: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你俊生叔叔呢？
3: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3: 妈。
0: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2: 呸，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

0: 个是牛皮剪，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剪，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3: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0: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干躺在这儿啊？
5: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本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5: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5: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5: 谁呀、啊？不能咋这么吵啊！
0: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看看呗。
7: 姚书记，
8: 姚书记，
0: 姚书记，
7: 我们都来了。
0: 姚书记，
7: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姚书记。
5: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姚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0: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9: 俺也要进去看看他。焦书记把俺推去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0: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7: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0: 啊？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1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5: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1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5: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多楼老得厉害吗？
1: 老焦啊，今年俺赵多楼没有涝啊。啊，
0: 咱兰考没下雨？
1: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
0: 啊，
1: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0: 哎呀，
1: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烦劳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2: 对，排出去了。
0: 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1: 啊，
0: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1: 哦，
0: 赵大爷，
1: 哎，
0: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0: 哎，
1: 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0: 看看，要去，要去，
1: 哎，
0: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2: 哎，焦书记，
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0: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3: 是啊，邱书记，
2: 邱书记，
0: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1: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啥都高兴啊。
0: 是，
1: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
0: 哎，
1: 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啊，红薯干啥的，不借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0: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1: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3: 哎，
0: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
3: 哎，
0: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3: 啊，是。
0: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4: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5: 是啊，咋样啊？哎，您说呀。
4: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赵大爷，你咋哭了？
1: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3: 焦书记。

0: 小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0: 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2: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老焦，老焦，
1: 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头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桶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小满啊，这抛桶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鞋师说过，抛桶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桶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7: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7: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7: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5: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7: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桶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肖书记，我为您和抛桶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7: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4: 肖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
3: 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7: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3: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7: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3: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7: 哎呀、
3: 我去找医生过来。
7: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3: 哎，
7: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3: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7: 君生啊，
3: 哎，
7: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3: 省报没发。
7: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

0: 是对咱的鞭策。
1: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1: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4: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4: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4: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4: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4: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聪，安聪。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哎，
1: 好好好。

0: 坐。
1: 哎，盖上。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0: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宗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2: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0: 没忘，没忘。
2: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你咋不吃啊？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0: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0: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到底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0: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2: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2: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0: 啥样？
2: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0: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2: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0: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2: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0: 中。
4: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

0: 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1: 君瑶，
0: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2: 你还疼吗？
1: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2: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1: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2: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1: 守云真懂事。
0: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2: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2: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哎
0: 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1: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2: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2: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
1: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2: 我不惹你生气。

0: 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大肚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装大大侠。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呀、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苏大大。

0: 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怎么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被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

0: 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来接听96110。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2: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3: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哟。
4: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5: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3: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1: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6: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7: 好，你忙吧。
6: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呀，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7: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6: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7: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都不行。
1: 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
3: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北京时间18:0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母爱时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
1: 伴随我成长，我的小伙伴啊，我的好朋友。
0: 那么高考刚刚过去，中考要来临，女孩们的生理问题和重要的考试相遇了，也为女孩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所以今天的母爱时光呢，专门针对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及中高考女生经期调理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王慧医生。他从事临床工作及本科教学工作14年，曾先后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修学习，长期致力于妇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尤其是在月经失调、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中西结合诊疗方面颇有建树，擅长子宫腺肌病、子宫肌瘤等微创无创治疗，以及妇科术后中医药的调养，非常注重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的制定，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理念，注重应用中医药及中医诊疗技术进行体质调理与情志干预。主治的病症有月经失调、不孕症、围绝经期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复发性流产、子宫腺肌病、子宫肌瘤、妇科肿瘤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那么我们王慧医生的出诊时间是红旗院区的周一周四的下午，妇产诊疗中心的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进我们的王慧医生。王医生您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0: 其实针对我们青春期女孩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咱们今天就集中做一个科普和解答，也是让家长朋友们和女孩们心中有数，遇事不慌，好不好？
2: 好啊。
0: 那首先啊，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呢？
2: 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吧，是我们大部分育龄期的女性她比较重视才开始进行在意呢。那青春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实际上就是表现在青春期的女孩她见到的内分泌啊和代谢的疾病，是一种体内激素失衡了的表现。比如说我们临床看她雄激素比较高，然后胰岛功能代谢失常，然后这样卵巢功能啊会出现一个暂时的紊乱，然后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的信号。比如说我们看有的这个初中的小女孩或者高中的小女孩肥胖啊，或者血脂升高啊，血糖甚至血糖的升高啊，然后肝功出现异常啊，那这些其实它都是这个多囊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不像有的家长想的是不是卵巢上长了囊肿啊，不是的，是这个卵巢上我们说有很多个没有成熟的小卵泡，它属于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它和遗传啦，还有这个青春期的这个激素的变化啦，包括肥胖啊、压力增大呀，另外像作息的不规律、长时间的熬夜呀，这些还有这个心理啊、心情你不够愉悦呀啊，这些那都有密切的关系。
0: 能清晰的知道了，就是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到底是什么，它的概念也了解了。那么如果说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到底能发出哪些信号，让大家觉得啊，可能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了？
2: 实际上经常有家长哈，是他很细心哈，他们很细心，然后就会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啊，包括情绪各方面的问题。那有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多囊的一个信号，那到底什么样需要我们重视呢？首先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啊，就是她的月经啊，最重要就是月经的问题。那月经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在初潮的一年内它可以出现一个不规律的情况， 那我们认为是青春期的女孩她没有这个功能上没有完全成熟，那这样她可以出现在这一年内，刚来月经的时候一年内不是很规律啊。但如果她已经能够规律的月经来潮了，但是呢从可能近几个月呀，甚至近半年呢，甚至近一年呢，孩子可能上了这个初三以后啊，甚至上了高一高二之后，然后开始月经就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推迟不来，或者是一来呢就哩哩啦啦的不干净，甚至有的三五个月甚至半年都不来一次的啊，那这种呢就不排除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表现了。另外呢就是皮肤的问题，比如说脸上啊或者是后背啊反复的长这种顽固性的痘痘啊，甚至出油特别严重，可能家长也应用了什么洗面奶呀、各种方式啊，然后这个效果都不好。
0: 嗯
2: 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体现。还有就是毛发异常的增多，比如说看有的这个小女孩，她这个嘴唇周围的这个像小胡子一样哈、啊，汗毛特别重，啊，像这个胳膊呀上胳膊上啊啊，包括她这个下巴呀啊，包括这个胸口啊，可能会有这种比较重的汗毛啊，和同龄人相比比较明显的啊，那这种我们也认为它也是信号之一。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明原因的发胖，尤其是肚子上啊，还有腰上，你看，就是因为他长时间的坐着，确实是跟这个啊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长期的这个坐姿，运动也少。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在肚子和腰上就会出现一个脂肪的堆积，然后特点呢就是它其实少吃甚至运动啊它也很难瘦下来，那这种呢就属于我们认为是这个胰岛素抵抗然后导致这种肥胖，那它就是一个多囊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头发出油比较多呀，甚至有脱发呀，或者脖子呀、腋下，你看皮肤会变黑，嗯，就这儿一看就是比别的地方的皮肤要黑，我们说是黑肌皮症，也是这个多囊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这些信号呢，实际上一旦出现的话，就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个多囊的一个倾向了啊，就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带孩子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总结了一下，首先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月经乱了套，就是紊乱了，比如说推迟很久不来，或者是半年才来一次，可能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信号。其次呢，还有一些像皮肤闹脾气啦、长痘痘啦、毛发异常的增多啊，尤其是唇周啊、下巴、胸口等等，就是比同龄人发现有点明显了。还有就是不明原因的发胖，也很难瘦下去。还有其他一些小信号，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脖子腋下皮肤变黑变粗等等。那么王医生，我想知道，就是这些特征，他如果说他确实是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这些特征是一起出现，还是说可以有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那种？
2: 啊，有可能只是一个两个，有可能他只是一个月经的不规律，然后你看他也不发胖。我们说临床上瘦多囊也很常见的，就是他都很瘦，一点都不胖，然后呢，他只是月经的一个改变，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汗毛有点重，然后可能就这两个问题，有的呢可能就是他胖，然后皮肤呢会出现这个有痘啊什么的，月经呢可能还不是说那么的不规律，它还能正常的来啊，只不过量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
0: 嗯，
2: 那这种呢，其实它不是说一下子这个问题可能同时的出现，它可能只出现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比如我们出现有主要的一两个症状。
0: 嗯。所以生活中还是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细心的观察一下，哎，你发现和周围的同学可能有些地方不一样了，频繁的长痘啊，皮肤闹脾气了，或者毛发异常了，我们也应该警惕，它不是说所有的信号都一同出现，可能是某一个到两个信号出现的时候，也要考虑是不是有可能是青春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了。
2: 是的，是的。
0: 那么说到很多它的一些信号之后，我们想知道，就这个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它高发的核心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核心诱因呢，尤其是青春期的多囊，它的这个 高发的群体呢，在初三啊，就初二、初三和高中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诱因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高压状态。这个孩子也很焦虑，因为这个学业呀、各方面呢，可能对他来说都是有影响的。然后这些造成他的情绪的一个影响，我们中医认为呢，就是肝郁气滞，他这个得不到一个疏泄，然后导致了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他这个熬夜呀，生活不规律，那肯定我们在临床上来的这种小患者啊，一般大部分都是啊，需要熬到10点、11点的，这种很常见的。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他还是很耗伤气血的。你看，有的孩子长期熬夜之后脱发，然后我们说内分泌的一个失调，也就是说紊乱，它的激素分泌就不正常了，没有那个节律和规律性了。然后我们叫下丘脑垂体卵巢这个轴的功能就失调了，那也会导致这个疾病。还有就是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我一般就是在门诊，对于这个这样的病人呢，常常教育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适当的运动。就是适当的运动，然后去控制体重，然后增强代谢，这是最有效、最廉价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他多数都是一个长期的久坐呀，或者是久站呢，就是缺乏运动。那你像他们确实也没有时间，就是可能我经常跟家长一聊，我说你需要运动啊，然后家长说实在也没有时间呢、但是现在在学校很好的，就是学校他们会有一个强制的，就是领着他们去跑步啊什么的。那有的小孩他可能不愿意跑，他觉得很累，然后他就缺失了这方面。但是这时候呢，我就觉得有些家长啊，适当的要引导一下哈、然后让他把这个代谢让他跑上去啊，因为这个缺乏运动，代谢变慢了，就容易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还有就是孩子现在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他们喜欢吃奶茶呀，喝奶茶呀，然后吃甜品呐、像这种油炸的食品呢，还有我们认为的一些生冷的东西，比如说冰淇淋呐，那这些非常寒凉的，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就会，伤阳啊，那伤脾阳的话，对于水湿的运化呀和代谢就会出现异常，然后最后导致水湿的一个堆积，日久生痰了。那这样呢，就是堆积在体内，我们认为它这个从体态上它就会看着就肥胖啊啊，那实际上属于我们痰湿的这种体质的，那它就愿意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一般来说呢，这种先天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认为先天禀赋还是这个少见的啊，多数是一个后天的生活方式啊、学业压力啊共同导致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的问题。但也有一部分是遗传的啊，因为体质啊，包括比如说他是这个体态啊什么的，很多他都是和家长就是这个体质，我们说基因也是有关系的，再加上后天一些家长生活习惯呢，包括运动习惯的这些影响，实际上就是先天和后天很多时候是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然后大部分都是后天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和压力共同造成的一个问题。
0: 也有这个先天的一些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后天长期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刚刚所说的这个压力，总结几点核心诱因。首先第一个就是长期的高压，因为尤其初三啊高三的孩子学业压力比较大，压力大，很多孩子学业大的时候就难免熬夜，熬夜就伤我们的气血了，也是因为学业压力大，我们长期久坐不运动，再加上长期久坐我们还愿意吃甜食，尤其小孩他特别愿意吃油炸食品甜食，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这个恶性循环了，不仅容易肥胖，还容易诱发很多的疾病。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你看很多都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生活方式压力大，比如说现在的高考孩子他们已经彻底解放了，高考完之后会不会由于我的压力突然消失，我这样相关的病症就会好了呢？
2: 多数有一部分它是因为压力导致的，然后呢它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加上压力的这个 一个释放，
0: 嗯，
2: 他可能经过一个月两个月的调整，他可能就会好一些，他的症状会有减轻的，就是可能他已经半年不来月经了，或者是三个月不来月经，然后考完试了，哎，过了一个月来月经了，月经恢复又能规律来了，然后上大一啊大二都挺正常的，然后可能到要考研了，哎，压力一大又熬夜了又不正常了，会有这种情况的。
0: 嗯，他可能因为压力的减轻，他这个病情会有一些缓解。
2: 是的，
0: 可以这么说。但如果再有压力的话，咱们也可能是这种青春期多囊的一个高发人群了。
2: 是的。嗯，确实。
0: 像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0: 我们擅长很多的中西医结合嘛，这个青春期多囊，它的中医体质，它有哪些分型与表现呢？
1: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脾虚痰湿型的。就脾虚痰湿型，像刚才我说，有好多这个多囊的那个患者，他就是一个体型比较胖，然后说小肚子，就像小胖孩哈，然后小肚子比较有肉啊，然后腰也有肉啊，然后面部爱出油啊，长痘啊，然后同时他觉得乏力，每天都提不起来精神，然后觉得干点什么就很累哈，然后月经呢推迟，然后这样子的代价呀量也是比较多的，而且黏腻，有的呢会出现一些排便异常，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便粘马桶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脾虚痰湿型的。那这样的我们就是多见，我们临床上常说的就是胖多囊，就是从它的体态上来说。然后还有呢，就是肝郁气滞型的，也是临床上现在比较常见的。这样的患者呢，就是情绪比较烦躁、易怒啊，甚至失眠呐、然后来月经前会有乳房的胀痛啊，并且月经紊乱呢，然后这个经期可能是会伴有腹痛。那像这样的患者呢，多数是一个看着挺瘦的哈，然后不太爱吱声。有两极分化啊，我们在临床看到的好多，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和妈妈一起来的哈，然后孩子就在旁边坐着，然后不吱声啊，你问他也不说，然后就妈妈在旁边说："哎呀，孩子月经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说，然后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话特别多，很腻啊，就是不是说单纯性格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性格就怎么说，那就是这种话多体现的反而是焦虑，语速很快，然后你看他满脸爆痘啊，就是前两天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就是言语上啊，还有情绪上，实际上是一个焦虑的症状，包括他自己现在也就是诊断过，然后也在吃相关的药哈，然后就满脸的爆痘。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有不吱声的，有焦虑的，还有一种说说就哭的，就是他可能你跟他引导他说啊，然后呢，他就会说，会跟你说一些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他学习压力啊，然后家里遇到的困难呢，他都会跟你说说，可能就说哭了啊，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哭了。我
0: 这
1: 天天
0: 种，
1: 就是说，
0: 这种感觉好像是情志带来的一疾病。
1: 对呀，我们说就是一个肝郁导致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气血不足型的，它还是一个脾虚导致的气血不足，因为我们讲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嘛，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这个脾，然后它去运化，然后化成这些气血要充斥于我们全身，然后来营养我们的四肢，为我们提供营养嘛。那有的这个孩子就是典型的脾虚，然后气血不足的，就是你看他体型比较偏瘦啊。白白的、瘦瘦的，或者是虚胖的啊，就是胖乎乎。你看你白胖白胖的啊，然后乏力的，然后面色呢还是苍白的，就是，看着不是那种很健康的那个白红白润的哈，然后也有点苍白的，然后也是容易疲乏的，然后表现在月经量少，还容易推迟或者几个月来一次。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它和痰湿一样，也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肾气血瘀型的。那这种呢，就是他有一个先天禀赋不足的，他会讲，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早产的孩子呀，发育呢可能稍微有点迟缓，然后这个经量呢也不多，周期也不规律，同时平时有这个腰酸呢、腿软呢、经期加重，那这样的表现，在我们中医呢，从体质上划分，主要就是这几个类型。那一般来说，还是这个肝郁的。就是我们说肝郁气滞型的和脾虚痰湿的，这种是多囊最常见的这种体质。
0: 所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四种类型，我们中医体质的分型，实际上他们是有彼此相重合的一部分的。
1: 是的，
0: 就有的孩子可能是肝郁痰湿，合并的这种体质。
1: 对呀，因为我们在中医啊，在临床上就是很难，尤其这个病情时间比较长的，它很难说是单一的一个东西，它很有可能这个，气虚，然后就是我们说虚实较 夹杂的嘛，
0: 嗯，
1: 就是不是说单纯的虚。

0: 或者单纯的瘀啊，那经常就是脾肿并见。那你像脾虚的患者，他有痰湿，他也可以有气血不足啊。
1: 而且我发现这几种类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脾虚气血不足型，包括肾虚型，它很多都会提到经期可能会推迟，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青春期多囊的一个明显特征，对吗？
0: 对呀，多囊就是一个典型的月经期发嘛，它月经会推迟或者很久不来，甚至时间长会闭经。
1: 就像我们感觉中医上说好像就是某个地方堵住了一样。
0: 也有可能是虚不足。
1: 你看啊，我们在中医上体质分型就表现出很多跟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息息相关，有我们的肝，有我们的肾，还有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其实我们是一个联动整体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说你看啊，很多孩子可能表现一个特征，比如说单纯的肥胖啊，月经推迟啊，或单纯的瘦啊，它是肝郁气滞型，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它不是一个特别明显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特征，很多孩子和家长也许不太容易发现，或者发现了也觉得他问题不大，所以如果说长期不干预的话，他会有一些远期带来的危害吗？
0: 会有的，尤其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会有一些影响，而且越到这个病随着病程的这个长啊，病程逐渐增长，然后那个这个不去干预的话，会有很多问题的啊。比如说这个多囊，因为它就是一个导致这个多囊，它会导致排卵的一个异常，加上你青春期正是一个卵巢发育，还有我们说内分泌发育成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如果说换它不进行调理的话，会造成比如说长期的月经就紊乱了啊，然后反复的痤疮，你会影响容貌，那孩子就会容易出现自卑啊、焦虑啊，那这样就容易恶性循环的，他越焦虑，然后越影响他的这个月经啊，影响他内分泌功能啊，那这个症状就会越重，然后代谢也会变差，就容易出现肥胖啊、胰岛素抵抗。那成年以后就会出现，因为他后来月经一排卵，或者激发的一个排卵，就会出现怀孕很困难，然后卵巢功能异常，然后长期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这个疾病状态。那如果是他长期的这种不排卵，子宫内膜的持续的增生，只有雌激素刺激，这个孕激素减少的话，就保护性的这个激素减少，那就会出现一个子宫内膜的改变。比如说，它有一定的几率就会在这个闭经期以后啊，如果没有这个生育啊，甚至长期这样的话，加上肥胖啊、高危因素啊，就会造成子宫内膜癌呀，这都是有影响的。
1: 可能我们平时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它有可能就是青春期多囊，而它远期的危害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一些。那你看刚刚说了很多青春期多囊一些症状，往往我们会跟一个词联系在一起，就是月经不调，很多人还是压力性的月经不调，那这个与多囊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压力导致的月经不调呢，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临到中考或者高考了，他肯定会有焦虑啊、紧张啊这样的情绪的导致啊，它会导致这个一次两次的这种月经不规则。它不会有什么长痘啊，或者是体毛的增多呀，或者这种持续的肥胖啊，它不会有这些其他的问题。那他作息或者是情绪恢复以后啊，比如说考完了，那这个月经就是没有问题，就可以恢复了，就可以自愈了那这种来说，激素呢，它也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那这种是属于一个压力性导致的月经不调。然后呢，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月经细发或者闭经，然后反复的痤疮啊、体毛增多呀、体重增加呀。一般来说，这个月经周期持续紊乱，可能达到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多都没有自己不能自己恢复他可能是半年都不来一次月经，一年也不来一次月经，那这种就需要专业的干预了。
1: 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压力性的月经不调，可能我们这个压力减轻了，这个月经不调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多囊它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医院来诊断，然后需要我们系统的来干预，对吧？好的，这样，王医生，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然后随后进行我们的下一阶段直播，好吗？
0: 好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妈妈快来，宝贝找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8: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9: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8: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10: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11: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8: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12: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13: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 晚上咱们视频吧。
14: 好，你忙吧。
13: 妈，你叔叔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14: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13: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整不完了。
14: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15: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16: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4: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北京时间18:3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母爱时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萌。高考刚刚过去，中考又要来临，女孩的生理问题和重要的考试相遇了，那也为女孩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所以今天的母爱时光也专门针对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及中高考女生的经期调理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王慧医生，他主治病症是月经失调、不孕症、围绝经期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复发性流产、子宫腺肌病、子宫肌瘤、妇科肿瘤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那么王医生的出诊时间是红旗院区周一周四下午，妇产诊疗中心周一周三周五上午。那我们再次请进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上半段系统讲解了青春期多囊的一些概念症状，包括我们的中医辨证等等。其实可能很多大人女性朋友也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症状呢？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那么青春期的多囊和成人的多囊，它的治疗区别是哪些呢？
1: 首先从目的上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治疗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有差别的。你对于成人就是10期女性的一个多囊，我们多数来说是以调经助孕，然后包括减重为主，就是因为她有生育要求嘛，她长时间的一个月经不调，我们说多囊，她排卵有障碍，那这样的话她备孕呢，或者她想要怀孕的话，这个成功率就像正常的女性来说就要差。那所以我们从目的上来说还是以调经助孕减重为主。那青春期的多囊呢，主要还是以调理这个体质，然后恢复它自主的月经，然后去改善胎戒呀，然后去调整卵巢功能，那以这样的一个目的为主。那从用药上来说呢，你像这个青春期的多囊，一般来说我们主要还是以疏肝健脾呀，去调理气血，然后去调理体质，然后争取能用中药啊去调，去使它恢复正常的月经，然后这样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然后也是一个治本的治疗。那对于这个成年，也就是孕期女性呢，我们有可能必要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比如说复方的短效避孕药啊，然后去调整这个月经。用药上就叫这个青少年，就是比如说这个青春期的多囊，用药相对来说就多一些，选择更多一些。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朋友留言，他说他现在是准高中生了，那么有没有适合这个准高中生的便捷的多囊的调理方案呢？
1: 可以有啊，
0: 准高三的学生。
1: 其实实际上针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还是主张从这个饮食啊，调整作息啊，运动啊，然后去进行调整，因为他们很少有时间说能坚持到医院来呀，进行中药的一个调整，或者是我们配合其他针刺啊这些，他可能坚持不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他在家呀能做到一些这个相关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去比如说运动呢，在这个非常简单而且有效而且比较廉价的一个这个方式，就是这个因为不花费这个。花费不高哈，去比如说每天你抽出来这个30分钟的时间呢，进行一个你擅长的运动啊，比如说你是快走啊、慢跑啊，因为他们本身学校有要求，实际上这个并不会这个浪费他的时间，这样能改善他的这个我们说代谢呀，能通过这个来去健脾，我们中医讲就是微动复足。就是动你的四肢，会使你的这个脾气能够健运。另外就是调整作息，实际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啊，尽量是早睡早起。你比如说，你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尽量能够入睡，尽量不要到1-2点钟、2-3点钟，那这样的话是太晚了啊。这样对这个伤肝血啊，我们说对于内分泌的调整也是有影响的。确实，临床上会有这样的，我在门诊。碰到过这样的孩子，就是白天迷迷糊糊的，然后在课上可能他的效率不高，然后一到晚上就精神，然后晚上认为自己的一个学习时间，实际上他是一个需要调整的作息。
0: 是
1: 尽
0: 的。
1: 量还是要抓住白天的时间，还有就是一个饮食的控制和调整，比如说戒糖啊，或者是减少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呀，那可能偶尔高兴了一个月呀，或者一个半月偶尔来一杯，这个倒也没什么，但是不要天天的，或者是几天就是频繁的对于这个摄入，
0: 不能当水喝。
1: 对呀啊，喝奶茶，我像我们一般就是，即使喝奶茶想喝的话，可能也就是不额外加糖的啊，或者是三分糖的。
0: 对，
1: 然后油炸食品，
0: 咱能不喝尽量不喝，就减少糖的摄入，而且奶茶那个糖分是非常高的。我听王医生说，我认为它是一需要我们长远的一个坚持。现在是准高三学生，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调节一点都不晚。我们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还有就是好习惯的养成，这个就需要孩子自己要当回事儿，家长也要当回事儿。所以孩子自己加家长，我们一起把这个习惯调整过来，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高考。那说到很多家长，我发现一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中考高考了，很多家长开始给孩子进补了，哎呀，调节他的饮食结构了。那是不是这个青春期月经问题在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家长犯的误区呢？
1: 啊，确实会有，因为有很多家长他可能会非常盲目啊，然后就给孩子吃一些那个大人常见的这种什么阿胶呀、燕窝呀、什么红枣桂圆啊，然后去给孩子煮着吃啊，然后去起到一个进补作用，你就认为哎，这个时候孩子脑力消耗比较大，然后给他进补。实际上呢，我们适得其反，因为本身痰湿的或肝郁体质的这种多囊的小女孩呢，她这个感冒，然后还会肥胖，你过度的滋补吧，就会容易我们讲壅滞气机，会加重她的痰湿，会导致她的痘痘啊更严重，然后月经呢也不会来潮，体重呢还会上涨，因为体重和月经是一个这个恶性循环的，体重越大，然后这月经越不好，月经越不好呢，还，这个体重越大，然后这样呢，反而就适得其反了。所以我们还是讲究一个，就是这个轻调，然后就是这个，以疏通为主，然后平补，不要就是太大补啊、乱补啊，那这些还是尽量避免。
0: 就不要大补乱补，咱们可以调整饮食结构，咱们往健康方面调整。而且呢，尤其这种考试更应该平常心，你平时吃什么没有问题，那你考试之前你还吃什么，我觉得是更稳妥的。也能理解啊，很多家长和孩子们他在这种重大考试之前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了，这个中高考前是否建议我们人为的来错开这个生理期？
1: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看情况的，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去需要避开这个生理期的。那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孩子平时在这个来月经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经前的这种阵痛啊、痛啊。

0: 病了，甚至冷汗、恶心、吐啊，就是严重影响生活。你有的孩子肚子疼的时候，他可能甚至需要卧床。那这种情况，如果生理期刚好碰上了考试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尽量通过一些方式去错开他这个生理期，那这样有利于孩子考试的一个发挥呢。如果他平时这个月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他可能只是一个轻微的不适，没有其他特殊的，不影响他的这个生活呀和正常的学习。那这样呢，我们就不建议，非要用药物或者用其他方式把他这个月经这个错开这个时间。
1: 如果说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无痛经的情况，他可能有养护的一些技巧。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是说题目太难，而是正好生理期撞上了考试，他有痛经、乏力、腰酸、量大、情绪烦躁，非常非常的影响他考试发挥。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推迟一下经期？有没有更安全有效的方法，不会影响他以后的这个生理期呢？
0: 可以啊，我们比较安全可靠的方式呢，就是短期的，我们会服用孕激素，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这个益菌酮。有很多患者，或者是这个母亲带着孩子来，他可能之前就有月经条，他可能用过这个药，所以他就非常了解。像这个药呢，属于一个天然的孕激素，所以它对这个女性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影响，就是说副作用很少，所以说它的短期的应用既可以帮助她错开这个考试的时间啊，使她的月经这次月经临时的一个改期，然后同时呢也不会影响她的这个今后的这个身体发育啊，也不影响这高考的体检，也不会影响她未来生育，也不会影响之后她的月经。
1: 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是，就是调节我们激素的一种药，是吗？是那个短期
0: 对，
1: 服用的，对吧？
0: 对，
1: 就是中高考，如果说你要推迟月经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安全可靠的方法的。那么很多孩子也是比较关注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方。我之前我就听过一个考生说，说可以什么喝醋啊，或者是大量喝水啊，或者大量的运动啊等等。那您今天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就是哪些行为是可以的，哪些行为咱绝对不可取，反而影响我们的考试。
0: 但实际上我建议，如果他确实是需要这个，就是错开这个月经时间，就是我们大考的时候避开月经时间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请这个专业的医生，也就是到妇科请专业的医生指导他用药，因为用药会有，比如说短效的口服避孕药啊，包括这个，以及说我刚才说的这个，益菌酮啊，这个是可以用的。没有什么副作用，但像您说的这个，因为我也听到过哈，经常就是会有家属然后去咨询说，我这个喝醋啊，然后喝这个红糖水啊什么的，这些方式啊，实际上都不能稳定推迟月经，而且对月经实际上是没有推迟的作用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应用呢，反而会引起它的这个症状，你比如说有的会出现乏力呀，然后甚至导致月经紊乱。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不建议相信这个单纯相信偏方啊，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有的可能就会甚至导致你刚好本身这个本身它可能能避开啊，然后经过你这样单纯用偏方，我说就耽误事儿了，会影响孩子考试了。
1: 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的孩子发帖说，比如说我应该坚持在一段时间服用这个药，但是有一天可能漏服了，哎呀，就很担心，所以这个漏服也会影响我们的结果吗？
0: 会呀，漏服是会的。漏服它会有一个情况，就会出现一个突破性的出血。所以我们建议应用这个药物的时候不要漏服，然后我们争取每天在同一时间服用。如果漏服的话，就会导致这种突破性出血。就是突破性出血，实际就是少量的来月经，少量的来月经，但不像来月经量那么多，它只不过量相对来说会和正常月经比较少一些。那这种呢，也比较突破性的出血。它一旦出现了的话呢，这个血实际上是不好止的。那如果它量很少的话还好，你假如说同时加上这个孩子比较焦虑甚至烦躁啊，他可能甚至量出现增多了，那这种情况的话，

0: 后反而达到了一个就是相反的作用。
1: 那你看有长期的一个调节方式，其实也有一短期的调节方式。但如果说，考前经期突发就是应急的补救方案，有没有？就比如说我那个本来可能是20号来，突然就提前了好几天，正好赶上高考或者是中考的这个时间，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案呢？
0: 这个补救的方案，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用药，或者是去经过什么其他的这个去，让她的月经再回去了，这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去缓解她的症状。如果她平时痛经的话，那我们可以给她就是进行让她喝温热的红糖水呀，然后带暖宝宝呀，去缓解她的症状。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布洛芬呐，去预警止痛啊。那这样的话也能缓解她的症状，多数也不影响考试的。还有就是，从这个让孩子能够安心一些啊，就是防止脱落啊，比如说白天用一些加长的日用卫生巾啊，或者是然后这样考虑及时更换，然后穿深色宽松的裤子，避免他出现这种心理焦虑，他会紧张，哎，我这会不会漏啊？然后会不会出现什么特殊情况？他会有这样的思想负担。那通过这些的应用呢，可以就是减少他这样的负担，杜绝他的这种心理焦虑，还有就是调整他的这样的状态。那如果真是孩子一旦出现了，那这种我们建议家长啊，同时可以给他进行一个疏导，就是告诉他你今天这种乏力啊，就是小肚子不舒服，这都是正常的，是可以出现的，不会影响你的这个考试的状态的。我们所以说这时候就需要家长的一个配合，需要进行一个疏导。如果他平时这个来月经，他可能症状并不是很明显的话，那这时候家长的一个心理状，对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调整，实际上是更重要的。
1: 没错，就是心理的调节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我很多疾病其实是从我们的这个情志来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压力减轻了，大家心理负担没有那么重，不焦虑的话，很多疾病可能就是迎刃而解了，在考试面前，它也不成气候了，对吧？那所以最后呢，我们高考过后还有很多的准高三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有很多即将迎来中考的孩子们，所以希望王医生在这里给大家一套全套的健康养护的指南，好不好？
0: 好的，建议孩子们就是在考前的时候，还是要以控制情绪啊，减少熬夜呀、我们中医角度讲，还是要忌生冷、少甜食，然后适当的运动。如果痛经比较严重的，可以选择去专业的妇科啊，或者是我们中医，然后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然后不去盲目的自己去改进，一定要提前。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家长会提前一个月，比如说孩子6月份考，那么5月份的时候就来进行咨询，什么时候用药哈、然后这是考前的，那考后呢，还是建议以这个我们说休养生息修复为主哈、规律他的作息、清淡的饮食，然后选择自己的这个方式去释放压力、调理气血，然后去修复他这个长期的一个高压造成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那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啊，实际上在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和这个清淡的饮食，无论是对于她的考前呢、考后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作用。所以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论是家长啊还是孩子，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达到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我们不要因为青春期的一些小问题就忽视它，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长远的，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能重视起来，对不对？
0: 对。
1: 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今天为大家做的细致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您。那么在这里
0: 也
1: 也是，也在这里也想提示大家的是，我们的王医生他的出诊时间是红旗院区的周一、周四的下午，妇产诊疗中心的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如果说您有今天我们提到的相关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面诊来了解一下孩子的一些健康的情况。那非常感谢王医生能够以连线的方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身体状态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久的锻炼和养护的过程。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爱自己，和家长形成合力，让我们的好身体成为好成绩的坚强后盾。那也希望所有的女孩都不受由于女性生理结构带来的疼痛和困扰，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状态，考出最好的成绩。那么以上也是今天的

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姜子牙这个能耐呀，也是见长，打身边记起来，啪嚓一下把文太师砸了一个蛤蟆趴，由打这莫麒麟上哭啾一声就摔下了安桥啊，口吐鲜血，那个血量啊还挺大，少说也得1600毫升，也就仗着老头子这根基比较深，道业也不浅，所以呢强挺着没把命给丢了，当时脚架土遁跑回了连营啊。这主将一受伤，其余人等啊全都乱了。武成王黄飞虎负责指挥军队呢，他抓紧了时机，急忙把令旗往空中一举，喊一声，给我往前冲杀。西岐的人马哇一声就如同潮水一般呢。再看商纣的人马，那是损兵折将，哭爹叫娘，一路溃退呀，就回到营里头了，紧闭寨门，不敢再战。姜子牙一看这行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呀，得点胜利品回去吧。嘡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兵喽，收兵喽。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声啊，一路高兴，回到了西岐城。咱们单说这文太师败回中军保障，哎呀，这血沫子呀还往外头喷呢。师父，太师爷，哎呀，他赶紧取出了锦囊，把丹药取出来放在嘴里头， 这才算把血给止住了。哎呀，老太师爷这脸都变色了，绿了吧唧的，跟那西瓜皮都分不出来了。哎呀，老夫领兵几十年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今天到了西岐，身带重伤，真是愧杀我爷呀，我对不起天，对不起满朝的文武，对不起我的同僚啊，我有何颜面再指挥三军呢？我死了吧。苍啷啷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往脖子上这一横，就要刎颈自杀。36员上将哇一声全都过来了，太师爷，太师爷不可轻生啊，太师爷您要保重啊，兵家胜败之常事，我们吸取教训也就得了，好在您化险为夷，平安的不是回来了吗？虽然受点伤，调养几天也就没事了，咱们呢重整旗鼓，再决雌雄，您又何必轻生呢？您要是不在了，那可就一切都完了。大伙是一顿的苦劝，文太师啊也得顺坡下驴。其实他也不想死，那抹脖子疼着呢，他心里头清楚啊。哎呀，好吧，后背呀疼痛难熬，赶紧到下边休息去了。众将一看打了败仗了，低头耷了脑袋，得了，都回去睡觉去吧，全没精神。姜子牙这边啊可是挺热闹，回去之后重赏众将，姜老头还来了精神了，列位将军，现在大家就抓紧时间休息啊，定更天咱们可就得起床了，因为今夜晚间咱们要乘胜追击，偷营接战。晚上有事儿，众将当然就得领命休息了。到了定更天，稀里哗啦全都爬起来了，开始集合。这阴安宝殿是灯火通明啊，姜子牙分兵派将，前不正印先行官哪吒，副将是金吒和木吒，你三弟兄率兵一万正面攻击。杨戬、黄天化、雷震子何在？在有啊。你们呢负责火烧凉台，因为你们仨这能耐都不小，一定齐心合力把他命脉粮食给他掐断了。君无粮是自乱呢。得令啊！三员大将都下去了，姜子牙又分派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听令，在！你们全部陪着武成王黄飞虎从侧翼攻击，龙逢大将军朝天朝雷从右面攻击，务必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西岐。众将领命。当天晚上就开始行动，这天黑的跟墨染的一般呢，灯笼全都用油布给盖上。

马的銮铃呢都摘下来，人的鞋呀都用这个棉花给包上，一点声息都没有啊，偷偷的就往前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可就摸到商朝的辕门了。哪吒一看，这差不多少了。我说，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都到齐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呢？启禀先锋老爷，现在是三更天了。好，点火进宫，吃动他。西岐的军兵高举灯球火把，把灯笼上的油布全都给撤掉了，喊着跳着就冲上来了，冲啊杀呀，别让文仲跑了哇哇！这文太师毫无防范，那么大的太师领兵带队几十年了，这个亏吃的这个豹啊，这就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现在文仲身受重伤啊，昏昏沉沉的，心里头还不痛快呢。难道说这一次攻打西岐，我真的是有来无回了吗？哎呀，真就应了我师父的话了。哎，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对我手下这些人呢，也特别的不满，总觉得他们呢都是饭桶。结果我来试一试，哎呀，不是大家无能，是对方啊太狡猾了，我低估了江老头这能耐了。这时候就听外边啊动静不小，冲啊杀啊，别让文仲跑了吧，抓活的啊，哇，这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师扶伤就坐起来了，军兵进来报，报太师爷大事不好，姜子牙偷营劫寨，闯进了中军，您快走吧。啊，这文太师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急忙忙上了坐骑，一字抹脚赖麒麟，到外边一瞧啊，到处都是火光了，到处都是人影啊，30万军队都吆喝不住了，全乱了套了，站住，大家不必乱，不必乱呐、哇哇哇，他越喊人家是越乱。当兵的一看呢，嘿，你这文仲文老头，你喊什么喊呢？啊，你让我们站住，我才不站住呢，站住命就没了。哎，越叫站住跑的是越快，四散奔逃啊。再一看凉台吉阳那边也出了事儿了，火光冲天，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因为那边啊去了三员大将，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就这仨爹，那谁能拦得住啊？到那儿放火，腾楞一下全都给点着了。这文太师越看越着急呀，哎呀，大师去矣啊，一口鲜血又喷出来了。旁边有四个宝贝徒弟呢，邓新、张桃啊，师傅，师傅您多多保重，师傅咱们快点跑吧。这二徒弟心怀一看呢，现在四处都是敌军了，这老头要是骑着麒麟往外头跑可费点劲，干脆呀我背着老头吧。虽然说心怀受了点伤，哎，这左膀子让雷震子的黄金棍给削了一下，但是回来按摩按摩，哎，又扎着针拔拔罐子，中医疗法呗，感觉现在呀轻快多了，所以背起了文太师展翅摇铃就飞出去了。那么邓忠、张杰和陶荣众人呢在后边保着，牵着莫麒麟，哎，带着一股生力军，哇，他们算是杀出来了。可是后边很多商朝的军兵啊就把命给丢到那儿了，他们一口气跑出来150里，扭向回头再往后边瞧，彻底完喽，齐倒兵散。这文太师都哭了，哎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全怪我是个饭桶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个大饭桶啊。他手下众将啊还劝他呢，太师爷您不能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0: 啊，你们也都是小饭桶，咱们不是军队，咱们是饭桶开会。大伙儿一听，哎，得，别劝他了，哎，谁劝谁倒霉呀。大伙儿也不高兴，哎，保着文太师就往下拜呀。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荒山。文太师还问他：“这是一座什么山呢？”回太师爷：“此乃金鸡岭。”过了金鸡岭，可就出了西岐了。哎呀，不能再拜了啊！给我安营扎寨。好在呀，用车拉出来一部分帐房，就在这山坡上是安营扎寨，在这儿啊就等着败兵。败兵呢，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大部分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不投降的，稀稀拉拉就来在了营盘呢。费了好长的时间，才算是凑齐了，检点手下的人马，剩下不足50000呢，30万剩50000了，老太师能不恼火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仗还有法打吗？这文太师由得朝歌城还领来俩徒弟呢，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于庆，尤其这吉利呀。熟读兵书，善晓战策，哎，有点韬略，他就给师傅出主意。老人家呀，看来指着咱们，要是和西岐打仗，恐怕想取胜就太难了。我听说师傅您在学道之时，结交了许许多多的道友，您那些道友啊，能耐都特别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是排山倒海呀。前段时间您不是去了一趟九龙山吗？请来了西海四圣，就是著了名的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那四位多的能耐呀！啊，虽然说倒在西岐的，都报销了，死得挺惨，但是那也是人才呀。老师，您能不能再走一趟啊？找找别的道友。哎，请来更高明的帮手，咱们不就转败为胜了吗？嗯，文太师点了点头啊，这话说得有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棵篱笆三个桩啊。西岐城里头竟是一些道德之士，会那些妖术邪法。我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请高人了。这样吧，老夫亲自走上一趟，我把剩下这50000人马就交给你们几个人执掌了。他用手一指，是谁呢？吉利、于庆、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哎，六个宝贝徒弟。不过呢，姜子牙过于凶猛，你们呢是只守莫攻，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师傅，您放心吧。您不在家，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好好的，绝对不轻举妄动。那我就放心了。老太师全都交代好了，第二天忍痛负伤，上了坐骑，莫麒麟四脚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就飞出去20多万里，到在什么地方了呢？这地方啊，叫做东海金鳌岛。您看，上回请四圣的时候，去的是西边，西海九龙岛。这回呀，方向刚好相反，东海金鳌岛。文太师就琢磨，我得请那些跟我不错的人呢，而且得靠得住，得有能耐呀。我可不能白去。这东海金鳌岛有九天君一圣母。也有管他们叫十天君的，哎，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那能耐太大了。那么这九天君一圣母都是谁呢？也就是秦天君叫秦完，赵天君叫赵姜，董天君叫董全，袁天君叫袁角，孙天君叫孙良，白天君叫白里，姚天君叫姚斌，王天君叫王辩，张天君叫张绍，这是九天君，一圣母就是金光圣母啊。 哎，就这九个公的，一个母的，你别看性别比例失调，搞对象不合适，但是能耐大呀。就那个法术，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上，不在十二金仙之下呀。什么姜子牙、哪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哎呀呀呀，那些人都是骚干零碎的。跟九天君、一圣母根本就没法比。另外呢，这些人呢跟我都是同宗同派，哎，都是截教的门人呢。我把我的难处一提，他们肯定能帮忙。这位文太师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哎，这可就倒在金鳌岛了，这地方太远了。等文太师远远的看见了十座洞门。他可就乐坏了，赶紧一拍这麒麟的脑瓜门，带着坐骑呀，就来在了古洞的洞门前。一看，十座洞门都关着呢，上前呢敲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哎，没人搭理他。哎呀，换一座洞府，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还是没人搭理。再换一个门啊，咣咣咣，开门，咣咣咣，还是没人理。咱就这么说吧，敲了十座门，十座门呢都没人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文仲脑袋瓜子可大了三圈啊，心说怎么回事？还扑空了。这道可不近呢，叫20万里呀。这要是请不着人，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啊，那不就得等着全军覆没吗？他呀，一着急，这脑袋上头呼呼直冒火苗子。正这时候啊，身背后有人说话了，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哟，前面是文太师吗？”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银铃相仿啊，而且还有点熟悉。他赶紧扭向回头一看，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飘飘然落在了自己的面前，手里头呢提着小花篮，长得十分俊俏。一看呢，认识，正是自己本门户的师妹子，叫灵芝仙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文仲的授业老恩师呢，是一个女的，哎，叫金陵圣母。那么金陵圣母收的徒弟绝大多数也都是女的，这个仙子那个仙子，唯独一个文仲，哎，是个大老爷们儿。想当年这小伙子长得也挺帅呀，所以不少的师姐师妹呀想跟他搞对象。今天呢给他写张纸条啊，明天给他送点礼品呢。可是文仲这个人呢，他挺正直，一心放在学业上头。可是，在众师姐妹当中，就认为他是不解风情。其中有一位，哎，就是这灵芝仙子，她是最喜欢文仲，始终想跟他搞对象，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啊。爱情的火种一直就埋到今天，这回在洞门外巧遇了，这灵芝仙子才娇滴滴打招呼。文太师呢，啊，腾一下。脸还红了，哎呀呀，小师妹呀，你怎么是你呀？
1: 呀，师兄啊，是我还不好吗？
2: 师妹，我想问你个问题呀，就是这九天君一圣母，十座洞门为什么都是关着的呢？啊，他们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0: 灵芝仙子巍然一笑，师兄啊，说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由打两军阵前来呀？
1: 啊啊，
0: 是啊，你是不是打了败仗了？
2: 哎呀，十分的惭愧，确实是败得够惨的。
0: 哟，师兄啊，如此说来，能帮你的人呢，只有小妹我了。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 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的管理员。
9: 武后代的市镇，
8: 我们谈
9: 的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文仲文太师跨骑着一字墨角赖麒麟来在了东海金鳌岛，要请高人呢。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十天君，也可以呀，叫做九天君一圣母。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灵穗，哎，就是灵芝仙子。那九个男的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后来呀，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为闪电神，也就是电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他为祝风神，也就是风婆子。其他的那些位天君，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角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啊，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绍，这些人再加上文太师的那几个宝贝徒弟，什么吉利呀、啊、余庆啊、邓忠啊、新环呢、啊、张杰呀、啊、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他们也都了不得，到后来斩将封神，加封为雷部24位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文太师来在了东海金鳌岛，啪啪啪这一拍门，他傻眼了。九天君一圣母，10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哎呀呀，难道说白来了不成？文太师就有点冒汗呢。这时候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灵芝仙子啊，是千年灵芝得道，没变化人形的时候就活了1000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充其量也就是70-80岁。为什么灵芝仙子是他师妹呢？因为当年呢，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咱说了，这灵芝仙子对文仲很有好感，一直啊想跟他搞对象，追求了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那么现在这一见面啊，俩人这感觉还是有点不同，刷刷的直过电。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哎，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灵芝仙子就问明了文太师的来意，而后巍然一笑说，师兄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要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远在20万里之外的我们呢，全都听说了，大伙儿啊都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这个阵的名字叫做十绝阵，要用这玩意儿助您一臂之力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他们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呜就飞到后山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众位天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什么阵呢？哎，没有人，不是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 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阴风飒飒，光彩夺人呢。灵芝仙子可就说了，善哉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我文师兄来了。这几位天君一听说这啊，文太师都到了啊，刷刷刷都收住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秦天君叫做秦丸，这丸就是完蛋的丸，完犊子的丸，哎，这名儿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这才急忙忙收住了仙术，复旧如初啊，宝剑这么一杯，抬头观看，哎呀，原来是文仲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道兄可好啊，你呀稍后偏食。这几位天君驾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古洞当中温茶一叙。书说简短，这就回在古洞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丸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只要你点上一股香，一念到我们哥几个的名字，我们不就主动上门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你当然是不清楚了。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太厉害了，他们仰仗着阐教的功夫在阵前欺人，难怪你打败仗啊，有很多很多的人给他呀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所以才能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咱们截教弟子也是星罗棋布啊，你言语一声不要见外。比方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为了叫你放心，我呀给你讲讲什么叫十绝阵。哎呀，多谢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十座大阵。就拿我的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也莫说是人，就是大罗金仙、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些捧臭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我摆这座大阵是给上仙们准备的，不是他那些师兄都说挺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中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就是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什么广成子、道行天尊、巨流孙，就这帮人吧。只要是敢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他们一进来，我这陈雷可就响了，让他们化作灰尘，仙道若逢此处，肢体震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 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文仲啊，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哎呀，太厉害了。天绝阵我知道了，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叫做地裂阵。这地裂阵呢，按的是地道之术，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月之妙，变化多端呢，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到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凡是人仙进此阵，再无复生之理，纵有五行之妙，难逃此厄。我这地裂阵也有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前见体，难逃古化与行清啊。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谁呀？董天君，名叫董全，他所掌管的叫做封侯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封侯阵呢，内藏玄妙，按照地水火风之术，内有风火，此风火乃先天之气呀，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仙进此阵，烽火焦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艺术，难逃身体化作脓血呀。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这是袁天君，叫袁角，他的阵呢叫做寒冰阵。说他这座阵呢，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仙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四肢全给你剪断了，纵有艺术，难逃此难。也有那么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好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再往下介绍，这金光圣母可就站出来了。我说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呢，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拿这21根高杆呢，把这镜子全都悬挂起来了。若是人仙入此阵呢，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镜子这么一转呢，金光就射出来了，照住谁的身体，谁就化成脓血，纵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呢，也有四句诗，说是宝镜非铜又非金，不想炉中火内寻，纵有天仙逢此阵，须臾行化更难禁哦。这位圣母念完了，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咱们书说简短吧，接下来这孙天君孙良介绍了化雪阵，白天君白里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君王辩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等把这十绝阵都介绍完了，文太师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这十绝阵搬到了西岐城外，那姜子牙他们必然一败涂地呀！哈哈哈哈哈！文仲，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十绝大阵是随叫随到啊。哎呀，各位道兄啊，现在就是十万火急，我希望你们马上就赶奔西岐城啊。 我文仲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现在是兵败100多里呀，损兵折将，还剩下的人马不到50000只。

那，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大武兄了。文太师一扭头，又看看灵芝仙子，哎呀，这是多少年的老情人了，他红着个脸，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灵芝一听啊，他乐了，师兄啊，你别着急呀，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了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他就不存在了，是吗妹子？那我就静候佳音。那么我事儿可太多了，我就先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回到了金鸡岭。邓中几个人呢出来迎接来，一看师父回来了，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父怎么样了？哈哈哈哈哈哈。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传下令去，在金鸡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上边高搭席棚，等修好了速报我知啊。文仲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工程告竣。文太师到这一检查，此台高有6丈6尺，上边啊翻檐翘脊，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文仲吩咐一声，日夜上香，拨出来50名童男50名童女，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这一收拾好了可就快了，到了第五天头上，这些位客人陆陆续续来到了接仙棚，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袁天君袁角、孙天君孙良、白天君白里、姚天君姚斌、王天君王变、张天君张少，再加上金光圣母，九个公的一个母的全来了。文太师热情款待，把他们全都接到这接仙棚，每个人一张桌子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秦天君一听可就乐了，贤弟，你怎么忘了，咱们截教可不讲那一套，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咱们是离不开酒肉，离开酒肉就活不了，有什么好东西你就随便来不好吗？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这文仲呢每天都陪着，盛情款待。这秦天君秦丸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大概岐呀、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秦天君一个馊主意，文太师才率领着军队是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在牢房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

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这封信一公之于众，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的呢，就给她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她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严茶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喝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严茶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严茶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是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也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严茶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她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里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严茶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啊，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连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严茶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再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严茶散呐，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来客栈，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哎，伙计，这店

小二过来了，哎呦，客人，您说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啊，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啊，哪官最轻啊？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那就是包大人呐。老百姓都有话呀，官接不到找阎罗老包，不管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人家又升级了，官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呀，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我听人家说，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又是枢密院副使，监管南衙开封府。你说上班好几个地方，他在哪儿谁能知道？哎，他府在什么地方吧？他这个府我知道啊，开封府他自个儿住处我晓得，但是那个地方他不老在家里待着，他到了一上朝得先见皇上，下了朝之后是回府啊，是回开封府啊，是回枢密院呐、啊，这个都说不清楚。哦，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问得明，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好的，我明白了。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从哪里走啊？您还别说，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前呼后拥，多少人的倒退呀、啊，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对呀、啊。好啦，我知道了，你去吧。店小二走了。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雨墨，我现在问你，你有胆子没有？我有胆子，你让我干什么？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杀人，那我不敢。你怎么还让我杀人？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啊，哎，我不是让你杀人，雨墨，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告状？可以。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怎么告？你的来路很冤呐、啊，听见没有？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在这个店房门前过，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倒队，你就很冤。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那倒队吗？您没听那店小二说他道队人多了，是啊，他道队人多，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道队里面去。有没有招数？这个招数我倒是敢，我喝出去了，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好的，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哎，雨墨，我助你一膀子力，您怎么助？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好，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
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

里边睡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二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星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噌，纵身起来，左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又打墙上面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行，往前飞奔。上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其实对开封府，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找展昭来的。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白玉堂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跌了腰，噌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可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情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揉，登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由打房顶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啪啪啪啪啪啪，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房脊上露出半了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觉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这里边都有谁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二五更的功夫，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这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慢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叫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对呀、啊，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啊，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跟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您抬的这尺

0: 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它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您再转转那指天画日。好，你看着，就跟赵虎一转身把这个箭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往天上那么一画，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屏上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的，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得得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听更梆响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的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行，刺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的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这展雄飞还没回来。白玉堂心想，展雄飞没回来，我就还得等着他，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沉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 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又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七寸长的匕首啊，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砰，哆在那儿了。转身行，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扑，把灯光吹灭，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蹭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家伙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正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查散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叫纪检刘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市里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5: 这个还是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白玉堂夜入开封府祭检刘刀，用匕首把一张纸剁在包拯的那个办公桌上，他喊着一嗓子走了。这些护卫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公孙策，他们全都起来了，来到包大人这屋子里边一瞧，桌子上边一把匕首多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着严查散冤。尤其是公孙策，这位公孙先生想的比别人多呀。公孙策说，诸位，你们都睡着了吗？这些护卫说，对呀，我们都睡了。你们都睡着了，这多危险呐、这说明有人要来行刺大人。赵虎说，那要行刺大人的话，这事他早就行刺了，可是他没有行刺大人呐、这不是给多了张纸吗？这纸儿在上面写的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啊？包兴一看，公孙先生，您有学问，您说说这几个字怎么个意思。公孙策说，严查散冤，这好像有什么冤案。包兴说，我知道了，这说的是一味药。公孙策说，什么药？包兴说，您想啊，这药房里边我记得有拔毒散，有平热散，这个严查散是治什么病的，您知道吗？公孙策说，没听说有个严查散呐、有这种药吗？那要不是药是什么呢？公孙策说，这有可能是个人名字，一个叫严查散的人，他有冤情。那有冤情就明面说呗，何必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儿用个刀给剁在桌子上，这为了要引起大人注意呀。旁边赵虎说，哎，对了对了对了，你们这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肯定是有冤案，有冤案的要告状。这么说吧，咱们大伙都得精神着点，今天晚上谁也别睡了啊，说不定这刺客 头一下子先来个严查散冤，接着呢再来个谁谁谁冤，说不定对咱们包大人还行下黑手，咱们做好准备，谨防刺客。是。于是众人就在大人的住室周围都站好了岗了，从现在开始谨防刺客。其实呢这后半夜平安无事，包拯包的人这觉都没算睡好，不过他对这个事情他也动了脑子了。包拯心里就想，严查散冤，严查散是个人名，是个地名，还是一个物件名呢？由于他反复的考虑严查散冤这四个字，所以这几个字在他脑海里边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封府里边大家都在注意着呢，此时刻的白羽堂已经回到了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羽堂自个儿换了衣服躺下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也醒了，白羽堂就问雨墨，雨墨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10: 我准备好了，您说让我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
9: 什么时候去喊冤告状啊？这得等机会，因为这个包大人在这个店房门前过呀，他是不是天天过的？他有的时候是三六九上朝在这里过，如果上别的地方去呢，他就不会在这里过。不过有一点，雨墨，你自己要想好啊，一旦你要拦轿喊冤，十有八九这个包大人就要把你带着走，带到开封府里去。带到开封府里去之后，他就要问你，要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说的吗？雨墨说，当然我有说的，我就说替我们公子鸣冤呐。你替你的公子鸣冤怎么个鸣法呀？你先跟我说一说。雨墨于是就像白玉堂讲述他们公子怎么由打这个老家进京赶考，一路之上怎么又碰见这位金二爷，两个人怎么三吃鱼，最后拜了把兄弟，来到了柳宅，又如何如何。说着说着，这白玉堂一摆手，不行不行，雨墨，你这个说法有点太麻烦，你不要把我说到里面去。什么三吃鱼这个事情跟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话一定要干净要洗练。雨墨说，那行，那把您这个踢掉。什么叫踢掉？不要说就可以了。哎，完了我就说倒在这府里头了。再往下说，那封信是怎么回事？这封信说吗？这封信一定要说呀，这个信你要不说的话，你的这个公子他就解脱不了啊。是由于这封信的出现呐，才惹出来麻烦呐。这封信出来，我再问你还有什么事。雨墨说，这我就都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冯君衡呢，那冯君衡他可能把这信给偷走了，正因为偷走了，冯君衡拿着把扇子要让我们公子给他写扇面，我们公子要给他写扇面还没写，他把我们公子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他给拿走了。可是后来那丫鬟死了之后，在丫鬟的旁边发现了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案了，那把扇子是我们公子的，其实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手里头呢。白玉堂说，对哟，这个冯君衡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呢？是啊，把他说出来，谁的我们公子为什么不说呀？他恐怕是一说冯君衡，再一追根究底儿，又把小姐给扯出来了。事到如今呢，为了给公子洗清他的冤枉，我是什么也不顾了，我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还跟您说，就那冯君衡他自个儿使的那把扇子，我们公子接过来之后根本就没用，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插到他那笔筒里头了。
10: 现在那把扇子还在我们那公子书房里笔筒里放着呢。
11: 哎，我问你，余墨，你那个书房锁了没有？
10: 我锁上了。我离开柳宅的时候，我就把那书房锁上了，因为那书房里边还有银子呢。您给我们的银子钱都在那里边放着呢。
11: 嗯，好的，好的。这个事情你都要给他说上。
10: 是，我都会说。
11: 你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词啊，要好好的背一背。你把它背得非常的熟练，包大人要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对答如流。
10: 是，余墨说我下功夫，我一定背。
11: 第二天一整天，包括晚上，这余墨就老想替他公子鸣冤的这一套申诉之词。
10: 这余墨还是真没有少下功夫。
11: 第二天背了一天，到了第三天，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外边。店房外头呢有一个茶棚，就是卖茶水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先是坐在这儿喝了点茶，白玉堂看着雨墨，你到人叫喊冤的时候，你喊什么知道吗？雨墨说，我就喊冤枉啊，我就喊冤枉，那不就行了吗？不要光喊冤枉，雨墨，你要记住，要喊严查散冤。哦，喊严查散冤，那我不是严查散，就这么喊，喊严查散冤。如果包大人要问你为什么这么喊，你就说，你说奴替主鸣冤枉，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是替主喊冤。哎，好，我记住了。不过今天这包大人能上朝吗？我打听好了，早朝已经过去了。听他们这个茶坊讲，包大人一大早天不亮就已经上朝纲里去了，到金殿上去见皇上去了。这个皇上拜完了功以后，开始各个大臣都回府，包大人如果要是回府的话，必定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经过你就去喊冤。好，雨墨听到这里记在心上，在这儿喝水等着。可是光在这喝水等着，这包大人也不下朝啊。这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厕所去了十几趟，雨墨说，咱们是不是得吃点饭呢？白玉堂说，是啊，我们应该吃点饭呐。我们在哪里吃饭？但是吃饭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说包大人正好这个时候下朝了，在这里路过，你这一顿饭就错过机会了。雨墨说，就是啊，干脆吧，咱忍着吧，宁可挨着饿，也别错过喊冤。好，好的，雨墨，你这个仆人很讲义气，冲着你，我也宁可在这里挨着饿，我们不去吃饭，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好，咱就等着。这雨墨跟白玉堂两个人就在这干等着，这茶水左一壶右一壶的在这就喝。下午了，包大人下了朝了，老远的就听见鸣锣开道，晃晃晃，有人在前边喊着，闲人闪开。他们往远处一瞧，好，这大道队前呼后拥啊，前面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后面接着就是铜锣敲响，让百姓得知，两边闪开，后面是带刀护卫，骑马的部下的，还有跨剑的射手，当中劲儿一乘八抬大轿。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包的人。包拯这个人呢，直到现在身为枢密院副使还是这种习惯，上朝下朝坐着轿，这轿帘多的都是挑起来，不在这垂着。包拯就这么说，万一有百姓鸣冤叫屈，拦轿喊冤，我好知道，我好能看得见，作为一个官员用不着那么怕老百姓。这是包拯的个性，从陈州放粮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别看是枢密院副使了还是这样。现在包公已经是高官了，枢密院副使啊，枢密院副使什么官？宋朝的枢密院那就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一样。这枢密院副使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个职务。包拯这个官儿，在当时老百姓都称呼他为包相，就是你正为副使就已经是入阁拜相了，你要是正手呢，你就是相爷，副手是副相爷，叫副相。但是包拯由于为官名望比较大，为官的口碑比较好，所以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包相爷。包拯今天下朝了，坐在大轿里边，人抬轿走。

0: 火山火山火山往前正在行进。这个功夫道队由远而近，眼看着就走过来了。这雨墨就拉好了架势了。雨墨在茶棚里先站起来了，心里边在叨念的那词儿，什么词儿？喊冤的那四个字儿，严查散冤。因为这是金二爷告诉他的，他得记准了。雨墨心想，金二爷说了助我一臂之力，说不定我喊出这四个字来就能怎么着。雨墨在那瞅着，白玉堂在旁边坐着看着，雨墨又沉住气，又看准喽。我告诉你，你先冲到大道当中，直接往里面跑，他们谁拦你你也不管他，你就直接往里冲，一次要冲到包大人的轿前，然后你再那么喊。我说金二爷，我在前面往里边冲够呛啊，那前面是多少人呢？他们能让我冲进去吗？那你说要怎么办？我干脆我从旁边往里冲。旁边？旁边怎么冲法？旁边啊，我喊着进去，喊着进去，那也可以。可以可以，你就从那个大轿眼看要到跟前的时候，你从旁边冲进去。对，我就这样，我还是小，我往里边一冲，他们别人不留神，我蹭啷家伙就进去了。好，就这样子。雨墨在这挡着等着，就看包拯这道队眼看就来到了店房的门前。这道队往前走着，本来是很正常很平静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往前走着。雨墨看到前边的道队过去大叫，眼看临近了，雨墨由打旁边蹭蹭插着人缝就冲进去了。这也是着了急了，也是为了救他的公子心切。雨墨冲到道队当中，大道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严查三冤，扑通跪那儿了。他这一嗓子喊严查散冤，整个的道队当时立即停住，骑马的勒住了马，抬轿的当时就站住，这轿好像没从肩膀子上溜下去。哎，这怎么回事？雨墨在那一跪喊了一声严查散冤，包大人在大轿里边坐着，恰恰看见前面跪着的这个小孩。包拯一听严查散冤这四个字，这正是这两天来他脑子里边老在回旋转动的这四个字。那天晚上纪检刘刀多在桌子上面那张纸写的就是严查散冤呐。包拯心想，这个严查散冤今天怎么在轿前兑现了？旁边那些护卫们马上过来，就把雨墨给抓住了。小孩，你干什么？
1: 我喊冤吗？我冤吗？我替主鸣冤。
0: 你替谁鸣冤？
1: 我主人，我主人叫严查散，严查散冤。
0: 他还在那喊。包公在轿里边坐着就说了，来呀，把这个孩子带到开封府。手下人等一听，包大人有话说了，好吧，小子，这回你在这拦轿喊冤，跟着我们走吧，到开封府里说话。
1: 好，我就想着要到开封府呢。
0: 雨墨就这样被带着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包大人回到府地立即升堂，马上吩咐把拦轿喊冤的那小孩带到堂上。手下人把这雨墨就带到堂上来了。来到大堂之上，包拯从上面往下仔细一瞧，这个孩子，咱说了，这个雨墨别看孩小，长得很有人缘。包拯在上边一拍桌案，下跪何人？
1: 我叫雨墨，我是个书童，我的主人叫严查散。
0: 哦，大街之上你拦轿喊冤，敢是为你主人严查散鸣冤吗？
1: 对了， 就是为我

0: 我的主人烟叉伞名渊。
1: 你的主人烟叉伞是干什么的？
0: 我的主人烟叉伞是个读书的，他是进京赶考的。
1: 进京赶考的举子有什么冤枉？
0: 大人，您不知道，我们主人进京赶考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结果呢，现在他成了杀人犯了。
1: 既是赶考的举子，怎么又成为杀人犯了呢？从实讲来。
0: 大人，是这么回事，我们主人严查伞，他是江苏省武进县榆林村人，我呢叫雨墨，其实我不是我们主人的书童，我们家有个公子也姓金，我们这金公子跟我们主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考虑到这严公子进京赶考缺少人伺候他，所以就把我借过来伺候着严公子，我跟着严公子一路之上来到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跟随着严公子啊，我看着严公子他做了很多善事，济困扶危，帮助百姓，但这话我就不用多说了，但是也需要说两句，需要说这两句啊，让大人您知道我们这个严公子他是个好人。严公子到在东京汴梁，他是投奔他的姑父叫柳红，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我们到在柳宅，本想是投奔这里借读住宿，到了考期临场应试，可哪知道啊，本来这是我们公子的一个亲戚，这个柳红是我们公子的姑父，柳红的妻子是我们公子的姑姑，可是到这一看，我们公子才知道他的姑姑头几年早已经去世了，柳红柳员外后续了一方妻子冯氏，可是这个冯氏我们公子虽然对他也叫姑姑，但终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呀，挨不着边儿，挨不着帮，谁跟谁都是两码事啊。这个冯氏见我们公子到这儿投诉，这个冯氏就心里不高兴，不愿意留我们主仆二人住在他们家中。冯氏呢就跟柳员外商量说，干脆吧，就把这个人把他撵出去吧，让他们自己拿钱住店房，在那攻读，然后赶考。这个柳员外就听了他这个冯氏的话，这个冯氏说这话办这个事儿可够狠毒的，不够讲情义的，他那么一办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小姐柳金蝉知道了。大人您知道吗，这个柳金蝉跟我们公子那可是在5、6岁的时候就定了亲的，5、6岁的时候他们两家就换了年更贴了，尽管他的母亲死了，但是这个小姐跟我们的公子还是有情有义的，更何况这回我和我们公子住到他们家中之后，这个小姐跟我们公子又见过一面，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个人可以说是更为投缘，当这小姐听说她的父母要把公子把我们主仆二人撵出他们家的时候，小姐就给我们公子写了一封书信，约定3更天在后花园角门见面，他赠送我们的公子3环首饰还有银2。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公子就摊上人命案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 15-0431-9900 15-0431-9900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

0: 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乡部县的县令就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在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吗？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那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说，你喊冤，相府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相府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倒在相府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我们公子就成了杀人犯了。可是相爷，你想啊，这天底下地上头有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 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吟诗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方君衡又来了。方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冯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由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那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这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了，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有超越礼节之罪啊，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 县令王谦委任当官。

0: 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般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雨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本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雨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
1: 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0: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雨墨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大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你说这个严查审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哎，对，我一喊严查审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柳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了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

冯觉坑暗想，我别在这柳斋里待着了，在柳斋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他缠上我了啊、哎！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圆梦，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大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衡说，冯大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是什么台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

0: 由打这老冯同志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叫水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说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
1: 对对对，有这个事情。
0: 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伞带上堂来。严查伞带到堂上了，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查伞，这严查伞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查伞，你是读书之人吗？严查伞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严查伞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
1: 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
0: 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
1: 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脸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
0: 严查伞，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
1: 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府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
0: 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
1: 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
0: 这边包公继续问案，严查伞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那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 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5: 你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力所至。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
19: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儿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他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出示，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茶散带走了之后，柳红

0: 公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那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查散，严查散可有此信？严查散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群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封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群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着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员外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得都上了吊了，按说她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查散主仆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柳府，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她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她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1: 送去之后怎样？
0: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查散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查散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去了，别人到那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三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查散见面的时候， 大概是没见到严查。

0: 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三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烟茶伞带到湘府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经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烟茶伞，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边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你得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

0: 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1: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0: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了，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冯君衡往上一瞧，
1: 哎，那是我的。
0: 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1: 啊，那是我们俩换的。
0: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1: 这他是……
0: 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桥？
1: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0: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1: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想见过。
0: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1: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0: 哎，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是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动刑。一说动刑，夹棍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
1: 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轿了。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呐，我招我招啊，我都招啊！
0: 松刑，刑具这一松，冯君衡如此将来。
1: 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他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他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他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他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秀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祥符县的县令王天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法？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茶散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包公当堂马上宣判，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掏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打进狗头铡。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严茶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事儿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田氏，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送

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体言查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

0: 我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妲己娘娘乃是千年的妖狐幻化，这心肠是最辣最狠呢。他就给纣王出主意，说是文武群臣不听管束，就因为呀刑法太轻。纣王一听，这砍脑袋啊，五车裂，腰斩抽肠，千刀万剐，这就够重的了，怎么还不成呢？妲己一阵冷笑，又给纣王出馊主意，说应该造一种新的刑罚，叫做刨落。纣王一听啊，这词儿都新鲜，就愿问其详。妲己告诉他，刨落这种刑具呀，应该打造铜柱子，高里下是2丈，周围是8尺。这周围8尺啊，完全是用铜制成的，上中下分那么3道火门，里头呢可以烧炭。把这玩意儿推到午门以外，或者说摆在九间殿下，等用的时候，3道火门都给它点燃了，用炭把这大铜柱子给它烧红了。凡是有那个胆敢跟纣王作对的，就把他衣服给扒光了，用铁锁缠身呢，绑到这铜柱子上头。用不了多久，骨酥筋断，火化为灰，连点影都剩不下了。这种刑罚

0: 啊，就叫做刨落。纣王一听啊，直咧嘴，爱妃呀，那么你能不能画一张图呢？妲己微然一笑，当时取过来纸笔，刷刷刷，还真就把这图纸啊给画好了。纣王拿过来这一瞧，哎呀，这可太好了，爱妃呀，你真是天才呀，啊，聪明绝顶啊。好嘛，就出这馊主意，这还叫天才还聪明呢。纣王呢，立即让工匠就去打造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可就打造成了。纣王和妲己带着人到在九间殿这么一瞧，嚯，本来这九间殿就宽大，这回呀，打造了24根大铜柱子，哎，黄澄澄的，摆了2大6啊。纣王背着手看了半天，回头还问妲己呢，爱妃呀，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呀，这玩意儿还没实验过呢，谁知道好使不好使啊？啊，那倒是简单，就拿这个杜元显和梅伯开张，哎，看看这玩意儿好用不好用。等一切就就绪了，过了这么2天呢，纣王升殿，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大家伙上在九间殿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24根黄澄澄的增加的，这什么建筑物啊，这是啊，哎，百官都不明白。纣王是居中而坐呀，面沉似水。各位爱卿，前者司天监杜元显在寿仙宫当面顶撞孤驾，妖言惑众，罪在不赦。还有那梅伯骂我是昏君，以下犯上，死有余辜啊，故此故赦此重刑。今天重卿让你们也开开眼，哪一个不听我的话，再敢造谣生事，顶撞孤王，与杜元显、梅伯一样，来呀，给我准备。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刹那之间，最前边的2根大刨落柱子就给点红了，上中下3道火门里头啊都搁上炭，然后拿巨扇呼哒呼哒这么一扇，哎呦，越扇那火越旺啊。纣王吩咐一声，来呀，把杜元显、梅伯给我带上殿来。2个人上来这么一瞧，坏了，万无有生理。杜元显顿时啊体如筛糠，这梅伯倒是挺厉害，昏君呐、啊，哎，还昏君呐、啊，你以为用重刑就能把我们的嘴给封住吗？我想啊，那是封不住的，重刑也救不了你的江山社稷，也挽救不了你死亡的命运。我把你个无道的昏君，哎呀，堵嘴，绑起来！把纣王给气的，嘴都赶不上腿了。一声令下，2个人呢就被扒光了，拿这个铁锁缠身，哎，被众人架着往那铜柱子上头这么一绑。就这刨落，那谁受得了啊？咱们大家伙经常吃烧烤，哎，经常吃那个铁板鱿鱼，吃的人呢乐呵呵的，挺解馋。可是那鱿鱼多遭罪呀！哎，现在这杜元显和梅伯就等于是那鱿鱼了。就听刺啦一声，顷刻之间是皮酥骨飞呀，这人就焦了，冒了2股青烟。这九间殿上一股难闻的气味是直刺鼻孔，文武百官无不掩面呢，都不忍心去看了。可纣王呢，看着倒是挺得意，太好了，哎，你们都看见没看见呢？哪一个再敢武君以下犯上，造谣惑众，与他2人相同啊？就这个，谁还敢说话呀？百官吓得是容颜更改，缄口不言呢， 蔫溜溜的，哎，都退下去了。纣王桓公心里头特痛快，跟苏妲己呀就说了：“美人啊，妙计妙计呀、啊！嗨，今天姑看的是清清楚楚，就那些个倔强的官员呢，嘴全都闭上了，往后啊，谁也不敢捣蛋了，咱们就可以静享欢乐了啊！”一语道破，他的目的呀就在这儿呢。纣王回去之后，再也不理朝政了。这回两个多月，哎，根本就没有人敢奏本。就一看那24根大铜柱子，就没有人敢让他升殿了。只是啊，发生了那么一件事，让大伙心里头都冰凉啊。就是老丞相商容伤心太盛，老头子提出来辞呈，哎，不干了，找了个理由说我年纪太大了，不能服侍君主，竟惹您呢生气，因此上我要告老还乡啊。纣王一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哎，挽留了那么几句，一看商容决心已定，后来呀就准本了，商容衣锦还乡。老丞相心说，嗨，我在你眼前呢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会儿一犯脾气，我这老命啊就保不住了。反正说你这江山呢，哎，我也救不了了，干脆咱就拜拜吧。您瞧了吗？把老丞相给气得连英语都出来了。商容这一走啊，那更妥了，朝廷上下肃静的更厉害了。纣王得进了，心说，嘿嘿，我最怕的就俩人，一个就是这个老丞相商容，另外一个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如今商容辞职不干了，文太师呢征讨北海，一时半会儿啊他还回不来，嘿嘿，我可就放喽了。这皇上混蛋加三级了。这一天呢，在寿仙宫，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喝酒，喝到了深夜。哎呀，真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呀、啊！一边奏乐，还一边跳舞呢。他们在上头喝着酒，是通宵达旦。这声音可就传出多远去？传到别处没什么事儿，哎，偏偏传到了朝阳正宫。在这地方居住的是正宫国母姜王后。这位娘娘非常的贤淑，她的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哎，乃是四大镇诸侯之首，东伯侯姜桓楚。姜王后呢，有乃父之风，自从入主朝阳以来，那是母仪天下，而且这肚皮还特别的争气，给纣王啊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大太子叫殷郊，二太子叫殷红。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姜皇后啊，那都是功高日月呀。可是最近，姜王后非常的伤心，就因为她听说了，纣王天子不理朝政，被一个狐狸精叫妲己给迷惑住了，整天就是声色犬马呀。姜皇后偷偷的流了不少的眼泪呀，心说，作为她的原配夫人，我不加规劝，不闻不问，这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姜皇后闹心，晚上啊就睡不着觉，忽然之间就听见锣鼓之声不绝于耳，赶紧问手下人说，陛下还没有休息吗？回王后，陛下朝朝饮酒，夜夜欢歌，当然是还没有睡了。您听这音乐了吗？这就是寿仙宫啊，跟苏美人两个人呢、啊、饮酒作乐呢。哎，姜王后长叹一声啊，看起来再坐视不管是不成了。来呀，摆驾赶奔寿仙宫。是，哎，黑灯瞎火的，这姜王后啊奔寿仙宫可就来了。有宫娥丫鬟到里头一通禀， 纣王也感觉呀，毛的愣的，哎呀呀呀呀呀！说实话，心里头有鬼呀。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跟这妲己、美人儿，哎，来回这么瞎咕噜。原配夫人呢，她差不多都给忘了。这回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你说讲什么好吧？纣王啊，扫把搭的，把姜王后给请进来了。等到里头，这苏妲己呀也傻眼了。那个年头，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说姜王后不在这儿，这妲己呀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哎，他就是这寿仙宫的主人。可是姜王后这一来，他呢，哎，就成小三儿了，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啊。过来是连鞠躬带磕头，施以大礼。姜王后把脸往下一沉，都没正眼瞧他。纣王一看，这可不好。我呀给打打圆场吧，这才过来给解释啊。哈，子彤，这子彤啊叫的就是姜王后。子彤，这位苏美人啊才艺双绝呀，你以为我们黑灯瞎火的不睡觉是折腾什么呢？实际上啊，没有你想的哎那么难为情，我们折腾的，我们正折腾艺术呢。哎，子彤，你就坐到这儿，哎，让这个苏美人给你呀跳上一曲，你看看这舞姿，哎，美不美？好嘛，这谈到艺术了。姜王后往那儿一坐，还是不说话。苏妲己呢就组织演出，他是领舞的，另外这乐队班子也得有人呢。哎，乐队班子的指挥叫做滚娟。这滚娟也有才，哎，长得也漂亮。这时候啊，他就轻敲弹板，把这乐队就给带起来了。那么苏妲己呢，亲自就歌舞一回。您别说，就妲己跳这舞啊，还真是够好看的。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霓裳摆动，袖带飘扬，轻轻裙卷不沾尘，袅袅腰肢风折柳，歌喉嘹亮，犹如月里奏仙音，一点朱唇却似樱桃逢雨露，尖尖食指恰似春笋一般童，杏脸桃腮好像牡丹出绽蕊，正是那琼瑶玉宇神仙将，不雅嫦娥下世间呢。这苏妲己啊，刷刷刷跳的还真起劲儿，哎，累了一身的臭汗。可是姜王后呢，往那儿一坐，两只眼睛啊，慢慢的还闭上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他是一言不发，好似庙里的泥胎。这纣王都看不下去了，赶紧一摆手，停停停停，别跳了。妲己呀，这才收住了舞姿。滚娟呢，把乐队哎也给停住了。纣王赶紧过来就问呢：“玉妻呀，子彤啊，光阴瞬息，岁月如流，景致无多，正宜当此取乐。如这妲己之歌舞，乃天上之奇观呢，人间都少有的事儿啊。可是玉妻，你怎么把眼睛闭上了？你就不喜欢看吗？”这时候姜王后再不说话可就不成了，这才漫起朱唇呢：“陛下呀，并非是臣妾不喜欢欣赏歌舞，实在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谈谈。”“哦，子彤啊，有话你就说吧。”“哎，请问陛下，您以为这苏妲己她是何许人也呢？”“
1: 玉妻呀，苏妲己乃是我的美人啊，换句话说，那就是我的宝贝呀。陛下，臣妾看来却是不然，她够不上一个宝贝。”“玉妻，此话怎讲呢？常言说得好，
0: 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呢。苏妲己他算哪路宝贝呢？哦，就因为他长得姿色出众，迷惑了君主，您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而且听信他的谗言，制造炮烙在金殿之上，炮烙朝廷重臣，如此之残忍，先帝留下的基业呀，就要毁在您的手上了。君王啊，您休也不休呢？我啊，是您的夫人，给你生儿育女，您要是能听我的话，就应当啊，尽忠臣，原酒色，是重振朝纲，这才是正业。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呢？各位，这可是金玉良言呢。姜王后说着说着，可动了感情了，那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啊。可没想到，这昏君纣王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夫人呢？你怎能说出这套话来呢？你说我哪一点不好？自从孤登基以来，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吃喝不愁啊！这江山铁桶一般，你何必要大惊小怪呢？制造炮烙为的是什么呢？就因为有一些大臣呢，他不忠，故此才设立重典。夫人呐，你吃喝不愁，使奴浣婢，就在中宫那么一待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要没事儿找事儿呢？陛下呀，臣妾该说的话可都说了，也尽了妻子之责了。至于听与不听呢，我可就管不着了。这姜王后拂袖而起，瞪起了两只杏眼，就盯着这苏妲己，可把妲己给吓坏了，以为这姜王后要过来还抽他嘴巴子呢，所以赶紧往后一缩身，就躲在了纣王的身后。那姜王后也不能饶他呀，用手点指：“妲己呀，仗着你的容貌出众，迷惑了君主，哀家可告诉你，你小心伺候着。”如果你不走正道，犯在了哀家的手里头，我是绝不宽容。来人呐，起驾。王后在这儿啊，这苏妲己可受了委屈喽，她也不敢言语呀。王后这一走，她可来了神了啊，滋溜一下子就扎在了纣王的怀中，是放声嚎啕啊。陛下，陛下，我可活不了了。妲己利用这机会呀，跟姜王后可就对上了。陛下呀，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表个态吧，你到底要谁？你要是喜欢我呀，你就想方设法的你扶植我，你要是喜欢他呢，那您就赐我一死，我活着实在是没意思了。把纣王给疼的呀，赶紧又搂又抱，哎，又哄他。爱妃，你就别说了，孤早就考虑好了，那姜王后她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人，迟早有那么一天，我呀要把她给废了，哎，让你入主中宫。本来纣王啊是说这么两句好话，哄一哄这苏妲己。可是妲己呢，真往心里头去了，眼珠这么一转，计上心头，这才引出一段：妲己计废姜皇后。
2: 意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 报名电话15504319900 13074301111。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中心，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

似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姜皇后来在寿仙宫，把这个妖妃妲己呀给臭骂了一顿。这妲己可受委屈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纣王抓紧时间就哄她，哎，说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1/3。哎，说你是我的爱，哎，你是我的情，你是我大海的漂流瓶，哎，什么好听他就说什么呗。最后呢还许了个愿，哎，说将来一定让你当正宫娘娘，把那姜皇后啊，哎，我把她给废了。说实话，纣王啊就是顺口这么一拉了，那意思呢把妲己给哄得不哭了也就得了。可是妖妃真往心里头去了。从这儿开始，时时刻刻 惦记着正宫国母的这个位置。这日子呢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呢就是十五了。每逢朔望之日，也就是初一和十五啊，这王宫里头啊都得祝贺。这天姜王后开始主持这个事情，内宫之中的三千粉黛都得到正宫朝贺，得行礼呀。那苏妲己也不能例外，妲己呢带着这礼品盒，带着自己身边的亲信来在了中宫。迈步进来一瞧，姜王后是居中而坐，王后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她呀人也稳当，哎，如同泰山一般呢，上垂手下垂手呢还各坐着两位娘娘，上垂手是西宫皇娘娘，下垂手是东宫杨娘娘。人家这姐仨呀相处的非常的好，也不争风也不吃醋，哎，平时啊还互相谦让呢，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三位娘娘正在谈论这苏妲己的事儿，哎，妲己呀这可就来了。说实话，苏妲己一瞧这三位呀真就有点触头，哎，发虚呀，赶紧过来见礼，献上了自己带来的好玩意儿，哎，往那儿一跪。这姜王后可就没让他起来。那么苏妲己呢跪到那儿膝盖发酸，他呀活动活动输输筋活活血他都不敢。皇娘娘就说了，王后啊，跪着的这就是苏妲己呀，嗯，正是他，就是天子宠信的爱妃呀，又叫苏美人。哎呦呦，看他那样子长得可是够妖艳的。杨娘娘也说了，要就凭着这张小脸和这腰身啊，他迷惑天子，一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好，这三位你一言是我一语呀。妲己在那儿跪着，这脸呢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心里头如同刀剜一般，这个憋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最后呢姜王后还得总结陈词，说妲己呀，前者我警告你一回，今天呢我再警告你一回，你得好好的服侍君主，让天子啊走正道，你要是再出什么歪歪点子，犯在哀家的手里头是绝不容饶啊。啊，臣妾不敢，臣妾不敢，退下去吧。好嘛，把这苏妲己给轰出来了。哎呦，这妲己在路上就哭哦，一直就哭到了寿仙宫。等到宫里头一看，纣王啊还不在。这一天也是赶巧了，哎，纣王天子一阵心血来潮，领着人呢上御花园去了。所以妲己回来还没看着人，这妲己哭得泪人一般呢。他身边也有亲信啊，那么得宠能没有亲信吗？他这个亲信呢就是乐队的队长，哎，那个宫娥叫做滚娟。滚娟这丫头片子呀鬼点子也是特多，他之所以在妲己面前走红，哎，就因为他呀这个溜须拍马的技术，哎，那是一流的。苏妲己瞧了瞧左右无人，就把滚娟呢叫到了身边，压低了声音就跟他讲说，滚娟呢，我想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姜皇后，不把她干掉啊，我是永没有舒心的日子呀。

0: 这滚娟呢，吓了一跳，看看左右，没有人注意，这才跟妲己说：“娘娘啊，您可知道姜王后她不是等闲之辈呀，她有后台呀，后台就是她爹，哎，那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实力雄厚，四大诸侯当中人家排老大呀，所以呢，这姜桓楚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再者说了，姜王后生俩大儿子呢，殷郊和殷红啊。大儿子殷郊已经立为东宫首爵殿下，将来呢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了。让您说说，现在这姜王后树得有多大，根得有多深，要想把他给扳倒喽，哎呀，实在是太难了。妲己呀，也是满脸的愁云。哎，正因为难，我才发愁呢。滚娟呢，你必须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哎，娘娘啊，奴才我也是没有办法。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呢，再联系一个外臣。人多了，力气不就大了吗？滚娟，那你说得联系谁呢？我想起来了，就是费仲。哎，最好啊，再加上游魂。您忘了，当年举荐您进宫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可是天子面前的红人啊，而且点子是特别的多。我想这个事情要是交给他们俩去办，肯定能有好办法。
1: 那可太好了。那怎么着才能联系得上呢？
0: 这事儿啊，您就交给奴才我就得了。但是您得写一封亲笔的书信，光这么一说可是不成啊。哎呀呀，妲己面现严肃。滚娟呢，这封信至关重要，可不能落到旁人的手里头啊。要是叫天子给知道了，那大祸不远了。娘娘，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奴才我还是办得成的。当时就笔墨伺候了，哎，苏妲己提笔在手，写了一封密信，非常的简短，把它卷起来交给了滚娟。这滚娟呢，就把这封信藏在袖子里头，然后悄悄地溜到了外头。滚娟倒在了朝堂上，这么一瞧，文书房啊，正好是费仲当班。这文书房天天得有值班的呀，处理朝廷大事。哎，今天费仲在这儿呢。滚娟一看没有旁人，赶紧就凑过去了，参见费大人。费仲一看，哎呀，怎么进来一个宫女啊？哎呀，如花似玉，长得可是够水灵的。可是想了半天呢，没想起来这是什么人。你是哪个呀？
1: 我叫滚娟，乃是苏美人的使唤丫头。
0: 哦，哈哈哈，原来是贵客。哎，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事儿，不过这
0: 滚娟呢就变毛变色的。
1: 哎呀，你这什么毛病啊？哎，有啥事儿你就说呗。大人呢，我想摇摇您的耳朵。
0: 费仲一听，哎，那行，这么大大美人，哎，摇我这耳朵，哎，我这耳朵呀还挺舒坦，挺享受呢。哎，过来，哎，摇吧。滚娟过来了，趴到费仲的耳朵边上，就把他的来意讲说了一遍。费仲听完了，眼珠直转，眉头皱得紧紧的。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是有口无凭啊，让我如何能够相信呢？滚娟呢，一伸手刷拉，把苏妲己写的这封书信可就取出来了。
1: 费大人呢，您瞧这个。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您看完了啊，立即得以火焚烧，可不能留下痕迹呀。
0: 这滚娟呢，也是怕旁人

看见他，所以把书信往这一交，一转身跟一阵旋风一样，他就跑了。这费仲那多聪明啊，知道这封信事关重大，在值班的时候那可不能看，怎么办呢？揣起来回到家里头仔细的观瞧。好不容易盼到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天要黑了。费仲呢这就上轿回府，下班的。等回到府邸，不敢在外宅看，进了内宅的密室，把门窗都给插上了，噔噔的。一瞧这地方绝对安全，打开瞧吧。打开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正是苏娘娘亲笔的书信呢。哎呀，这老家伙也冒了汗了，心里头噔噔噔一个劲儿直跳，站起来在屋子里头可就溜开了。哎呀，这么大一个事儿，我得怎么整呢？姜皇后可是不好铲除啊，可是不干也不成啊。苏美人说得清楚，我要是同意了帮他把事儿给办成了，那么让我官升三级，那就得封王封侯啊。可要是走漏了消息，或者说把事儿给办砸了，那么他就要灭我的九族。哎呀呀，难哪！这费仲啊，五雷轰顶一般。费仲他虽然是个贪官，见着这个金银财宝眼睛就冒蓝光，但是得分什么事儿。费仲他可不傻呀，古往今来的奸臣，有大奸是必有大财，脑袋瓜子都特别的好使。他一琢磨，荒唐，太荒唐了，苏妲己，你怎么能把点子打到王后身上呢？那姜王后他跟当今天子乃是结发之妻呀，有道是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们两口子又非常的恩爱，打我知道那天开始，夫妻俩呀就没红过脸。而且姜王后人品端庄啊，许配给天子16年从来没有犯过错，母仪天下，众人无不敬仰。哎呀，他没有空子，没有把柄，这事儿也是难办呐。再者说了，他爹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手握重兵，真要是把事儿办砸了，这东伯侯一造反，这天下可就大乱了。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苏美人儿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下定决心要冒险干掉姜皇后，就说明他呀已经酝酿成熟了。我费仲要是给回绝了，他肯定得恨上我，怕我走漏消息就得杀人灭口啊。哎呀，我这吃饭的家伙恐怕也得挪挪窝啊。哎呀，难哪，难哪。哎呦，就这位呀可是愁坏了，打知道这事儿开始，一连3天呢都没上朝，茶不思饭懒咽，就那么聪明，愣是转不过这轴来。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这事儿啊还得干。费仲呢就开动脑筋，想这个主意。可是这方案呢，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把他累的呀简直都快晕圈了。到了第4天头上，他愁的呀都病倒了，倒卧病榻之上长吁短叹，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家里头很多家丁呢，一听说主人费仲病倒了，大家伙能不打溜须拍马屁吗？所以呢都到这病房来探病来了，你说两句我说两句，把这费仲给烦的呀，都出去，出去吧。大伙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出去了。可是走在最后的有这么一个人，费仲。

0: 一瞧这背影，突然之间眼前就是一亮。对呀，看起来成功聚在此人的身上。当天晚上，他把这个人呢就给找来了。这个人姓江，名叫江环。这江环呢是一个大个子，年龄就在40岁左右。要说江环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东伯侯江环楚手下的家将。想当初啊，护送着江娘娘来的朝歌。现在呢，江娘娘入主东宫了，这江环可就没什么事儿干了。那皇宫大内用不着这种彪形大汉，他非要进去当差去也行，哎，就得做手术变成太监。但是江环呢还下不了那决心，所以呢就处于这个半失业状态。那么朝廷啊给江环重新的分配工作，最后就派到了这个费仲的手下当了一名家将。他是老江家的人呢，满身的武功，这家伙对费仲也是忠心耿耿。费仲这小子也特别的会拉拢人，平时对江环是非常的好，哎，都成了他的亲信了。单说这一回，费仲偷偷的把江环叫进了密室。我说江环呢，哎，赶紧坐着。哎呀，老爷，我哪敢坐呀，哎，别废话，让你坐你就坐。来，喝点水。哎，老爷，我哪敢喝水呀，哎，让你喝你就喝。哎呀，老爷，您这不是折杀小人吗？嘿嘿嘿，别客气，江环呐，倒在我费仲的府上多少年了？哎呀，大概呀得有17、18年了吧。那么我对你怎么样呢？哎呀，老爷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呐。哎嗨，那可谈不到。既然你感觉我对你是不错，那么我想让你给我帮点小忙，这行不行呢？这江环呢腾楞一下就站起来了，啪啪的直拍胸脯子。大人呢，赴汤蹈火，我江环是万死不辞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对我那么好，我还能不听您的话吗？好好，哎，真是义仆啊。江环呐，成功失败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是办成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在我府里头当家将了，哎，你一下子可就成了大官了。我保举你做上一阵小诸侯。
1: 哎呀，大人呐，我可不敢痴心妄想。哎，您就说吧，哎，让我干什么？
0: 你扶耳过来。
1: 哎，好嘞。江环呢把耳朵凑过来了，
0: 这费仲咬住了江环的耳朵，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回事。等说完了，这江环
1: 脸色都变了。
0: 哎，怎么回事？你胆小了？
1: 大人呢，我可不是胆小，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我难以胜任呢。
0: 哎，你呀肯定是胜任，但是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得干净利索，而且要求你呀嘴角得严，万一要是不成，落到人家手里头严刑拷打自不必说，你可得挺住了，我不能说实话呀，就得一口咬定，哎，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是别变这个口供，我呢还能想办法救你，这是往最坏里头说，可要是成了呢，嘿嘿，这些洋罪可就不用受了。也罢。
1: 大人呢，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接这个活了。
0: 哎，好嘞。可是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可不能把我给出卖了哟。
1: 大人，那怎么能呢？您对我天高地厚，办这么点事儿，我还能有旁的想法吗？
0: 哎，哈哈哈，那就一言为定，是依计而行啊。 下去吧。
1: 江环擦擦头上的冷汗，哎，游到密室里头可就出来了。您可能要问了，这个大坏蛋费仲到底出的什么馊主意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大奸臣费仲暗时亏心呢，就跟这个家丁叫江环的设下了毒计。话分两头，再说这位纣王天子，整天呢就是跟美人妲己呀鬼混，也不理朝政啊。这一天也不知道腿肚子怎么就转筋了，哎，心血来潮，一琢磨，我是一朝的天子，老不上朝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干脆我呀主动的升一回殿吧，问问这个文武群臣有什么事儿没有，哎，如果没事儿我就散朝，如果有事儿呢，哎，我糊弄糊弄我也散朝，还得回来接茬啊，跟苏妲己，哎，扯离个楞啊。旨意传下，王登宝殿，哎，众人就得陪着呀。其实啊就那么两步道，由打寿仙宫到分宫楼，然后啊奔九间殿，总共没有100多米，还得有人呢抬着他。今天这纣王想活动活动，所以呢让这个栾宇都一边待着去，他自己溜溜达达就往前走，舔着个大肚子，哎，就跟那怀孕7-8个月的还差不多少，喝山喝山的走的还挺惬意，两旁边众人保护着。刚走到这分宫楼这地方啊，是一个分水岭，前边是议事的所在，后边就属于内宫。他刚到这地方可了不得了，就从那假山后头啊肉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这人是谁呀？嘿，大个子叫江环呢，他按照费仲的计划到这儿来刺王杀驾来了。这江环晃宝剑往前一跟步，还喊了一声，昏君休走，是你耻我一剑啊！他就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纣王这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0: 从来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他正往前走呢，就蹦出这么一位来，不容分说，拿着宝剑是分心就刺，没把纣王啊给吓死。
1: 啊，
0: 这纣王啊，情急之下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啊，唰，宝剑可就走空了。这纣王啊，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哎，当初那功底儿挺好，现在跟苏妲己那么腻乎，他这功夫啊也没给废了。纣王一翻腕子啊，砰，就把这刺客姜桓这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当胸就是一拳呢，啊，咣，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就这一拳头把姜桓打了个倒仰壳。两旁边的卫队一看呢，哎，别动，哎，别动，拧胳膊把姜桓给捆上了。纣王脸色都变了，哎呦我的天哪，吓死孤家了，啊，排驾，啊，排驾，啊，继续升殿。纣王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难道这江山真要出事不成？多少年了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怎么我这王宫里头愣蹦出刺客来了啊，这从哪儿来的？看这个人我眼生得很呢，有道是没有家邪引不来野鬼，说不定啊有内线，这非得查清楚不可呀。简短截说就升了殿了，哎，三班文臣四班武将朝贺已毕，分立两厢。众人偷眼这么一瞧，哎呦，这天子怎么了？这是怎么这模样啊？这时候啊，纣王心里头直突突，到现在还没平静下来呢。仲卿，其他的本章姑先不看，是方才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居然仗着宝剑行刺孤家。哎呀，你们看看，把孤家都给吓成这般模样了啊。大伙一听有刺客，哗，全都跪倒了，给圣上压惊啊。纣王一摆手，哎，都起来，哎，都起来，现在这刺客呀，哎，已经拿货了，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问出这底里根由啊，他为什么要行刺孤家，是谁派他来的，他到底意欲何为？钟卿啊，哪一位愿担当主审呢？这费仲一听啊，嘿嘿，妥了，按计划行事吧，这一步一步走的还真稳呢。要是旁人一审，他怕呀给审糟了，那计划整个就失败了，因此上他抢先出班，跪倒在地，万岁，臣不才，愿当主审。好，费仲啊，我就把刺客交给你了，一定要审清问明，不得有误，孤在寿仙宫听你的回信。哎，谢陛下。费仲带着刺客就回府了。哎，到他这儿了，怎么审还不是他说了算吗？本来就是他给出的主意啊。纣王回宫了，坐在那块啊，脸色阴沉着。妲己还问他呢，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我听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了。
1: 哎，一言难尽呢，有人竟要行刺孤家，我叫费仲正审问着呢。
0: 妲己一听，哦，费仲审问，他可就明白了，这是按计划行事啊。哼哼，这姜王后很快就要被铲除了。他心里头高兴，表面上呢假装惊慌，哎呀呀，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真是想也想不到啊。时间不长，这费仲就来了，哎哎，交旨。费仲往这一跪，纣王问他，审问的如何了？哎，启奏陛下，臣可不敢说呀。
1: 为什么不敢说呢？
0: 哎，事关

0: 重大，臣不敢讲，请陛下恕臣无罪，我才能说呢。太啰嗦了，恕你无罪，说吧。陛下呀，是这么回事，臣审问这刺客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如实的就招供了。他说奉了中宫娘娘江国母所差，行刺陛下。费仲，你再讲一遍。刺客呀，是奉了江王后的命来刺杀您。这刺客呢，他也姓江，叫江环呢。当初一日啊，是江王后由的娘家带来的。这刺客还说了，为什么要刺王杀驾呢？就是想要江山易主。您死了之后，江王后啊，就迎请他的爹爹东伯侯江桓楚进京，坐上天子的宝位。以后呢，这江山可就姓江了。就这个事儿，他们已经预谋许久了。今天是才动手啊。口供拿来，孤家要看。把口供呈上来了，一看呢，一点都不假，刺客手印都按上了，下了保证了，所说事实啊。纣王这个火啊，腾一下撞到顶梁门了，心说江氏啊，嘿嘿，江氏。前者你来，你就跟我掉小脸子啊！我还哄着你呢，可是你百般的不识抬举。听我的美人所言，他去给你朝贺，你还把他痛斥了一番。看来你安这个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认为孤疏远你了，你就想江山易主，你就想要报复啊！竟然派人要刺王杀驾，这还了得吗？幸亏是老天爷保佑，要不然的话，我这江山是怎么丢的，我都不清楚。看起来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呐。结发之妻竟然如此歹毒。一旁边呢，苏妲己又说话了：“陛下呀，您还犹豫什么呢？王后可是过于的毒辣了，您念夫妻之情，念她给您呢生儿育女，可是她的心肠您却不知道啊。陛下，干脆您马上就传旨，把这江王后给宰了，就得了。”
1: 事关重大，岂可儿戏呀？此事还要审清问明。费仲啊，你先下去吧，一定把刺客看好了，可别让他跑掉。
0: 陛下您放心，交与微臣是万无一失啊。纣王一琢磨，审问江国母，
1: 我亲自审问呢，那不行，有失大雅呀。
0: 让谁办这个事儿呢？
1: 想起来了，让皇娘娘审问。这皇娘娘资历特别深，身为贵妃，仅次于王后。另外呢，这皇娘娘家里头啊也了不起，她哥哥是武成王黄飞虎，镇京的元帅，是德高望重啊。而且这是发生在内宫的事情，让女人审女人也比较方便。纣王马上就降旨，责成皇娘娘为钦差，审理此案，而且说得清楚，我就在寿仙宫听信，务必要撬开他的嘴巴，弄一个水落石出啊。旨意下达，底下是雷厉风行，皇娘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接了旨了。宣旨官一朗读这个内容，皇娘娘跪到那儿，这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可能呢，江王后她能这么愚蠢吗？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吗？绝对是不会，其中必有隐情。但是天子降旨，不敢不听啊。听完之后，这皇娘娘赶紧跪倒磕头谢恩，把旨意就请进宫里头。她是西宫的贵妃， 哎，回

宫之后，把旨意高高的挂起，设起了香案。这事儿还挺急呢，说泡蘑菇拖延时间呢，恐怕纣王不答应，就得马上采取行动啊。皇娘娘往正中央这么一坐，内廷的官员呢，列立两厢，都是女的，手中呢也拿着刑具，内宫也有好几千人呢，没规矩也不行呢，所以内廷什么刑具都有，所谓的公堂也就准备好了。来呀，传哀家的旨意，把姜王后带到这里来。本来王后的地位呀比他高，但是没办法，他现在是罪犯呢。消息传到了中宫，姜王后一听啊，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冤灾呀，冤灾，闭门家中做事，祸从天上来呀，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给我栽赃呢？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那没办法，虽然说没捆着，但是这位姜王后也被打掉了凤冠，扒掉了霞帔，穿着一身青衣服，被人呢监押来到了西宫。皇娘娘一看，赶紧起身迎接，王后请拜圣旨吧。圣旨往那儿一供啊，就如同纣王在现场一样。这姜王后倒身参拜已毕，跪在那儿啊，可就没敢起来。皇娘娘也没办法啊，得例行公事啊，居中一坐，姜氏啊，还不把你所作所为全部如实的供认出来吗？你是如何的派刺客行刺天子，又是如何的密谋策划的？姜王后一听，可全明白了。这问题肯定出在妲己的身上。这个小贱人含沙射影，捣的这些鬼怪呀。到现在那就得据理力争了。姜王后她哭了，皇娘娘啊，你可得听清楚，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呀。我乃是六宫之主，身为王后，仅次于天子，至高无上，吃尽穿绝呀。我跟天子是恩爱的夫妻，我又是原配，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郡王，一个是太子，将来天子百年之后，我儿子可就是天子了，那个时候我就是皇太后，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我怎么能够行刺天子呢？我怎么能够跟我爹勾搭连环呢？您想想，即便说我爹真就登基坐殿了，那么我是他的闺女，充其量就是一位老公主啊，我能赶得上现在的身份地位吗？恐怕是差得太远了。所以说，我就是再愚蠢再憨傻，也不可能干出这个事儿来呀。皇娘娘啊，我是冤沉海底，还请您明察呀。两旁边呢，有好几个做记录的，说一句他们记一句，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给写下来了，连问三遍，都是这套词儿。砍得不如炫得圆呢，本来没有那么回事嘛。姜王后理直气壮，皇娘娘网开一面，她也没动刑，听完之后这才说，好吧，我把你的话和你的口供如实上达天听，求天子决裁。来呀，先把姜王后压下去吧。姜王后虽然说没捆着没绑着，可是受此不白之冤，那心里头他也不是滋味啊，一个劲儿的哭啊。皇娘娘带着口供到寿仙宫见驾，等见面之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皇娘娘啊，向着姜王后，所以尽量的往圆头里头说。纣王把口供拿过来，这么一瞧。

0: 他心里头啊，也是不忍呢。一琢磨，我们是原配的夫妻，这个事儿呢又糊了巴涂，干脆算了吧。他把口供往旁边一扔，哎，此事就此作罢。哎，眼看着这事儿就划过去了。可是啊，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刚这么一犹豫，苏妲己说话了：“陛下呀，怎么您还犹豫了呢？还要作罢了呢？”
1: 他不承认也是枉然呢。
0: 哟，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轻易的招供吗？那个歹人呢，哪一个上得堂来就承认自己的罪行啊？没有压力那是不行的。陛下呀，您应当降旨，施以重刑。重刑之下才能够吐出真情来呀，您不施行他根本就招不了啊。
1: 哦，那么你说用什么样的刑罚才能审出他的真言呢？
0: 如果这姜王后还是这套词儿的话，那么呀就应该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苗啊，一抠眼睛他疼痛难忍，是准说实话。
1: 哎呀呀，这似乎不妥吧。
0: 陛下呀，他派人刺杀您都毫不犹豫，怎么轮到他的头上您倒心疼了呢？他不念结发之情，您凭什么还照顾夫妻之意呢？
1: 对，美人啊，你说这个话说到茶口上了。皇妃呀，你赶紧回去继续审问，再要是问不出实话来，那你就挖下他的双眼。
0: 皇娘娘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心说这个苏妲己可真是坏得冒了油了，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点子来呀？看这个女人长得溜光水滑，这么漂亮，可是这心肠啊，比蝎蛇还要狠呢。可是皇娘娘她不敢强辩呢，奉旨回宫可就哭开了。哎呀呀，我可如何是好呢？来人呐，带姜后。
1: 时间不大，把姜王后又给带来了。哎，往那儿一跪，皇娘娘还是泣不成声啊，就把今天见寿王的事儿讲说了一遍。
0: 姜王后啊，那个美人苏妲己毒死蛇蝎，她竟然出了主意要用酷刑弯去你的双眼，这可如何是好呢？姜王后一咬牙，皇娘娘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已经是冤沉海底了，即便说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可能招认呢。
1: 哎呦，皇娘娘也哭，姜王后也哭。就在这么个时候，纣王啊派人来了。哎，什么人呢？行刑队。这行人心如铁石啊，是专门收拾人的。他们带来了小刀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上前抓住了姜皇后，就要剜眼。
2: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 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五行，是圣人所制。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皇娘娘审问姜皇后，是一点招供都没有，根本就没干坏事嘛，所以当然是不能招了。皇娘娘啊，也知道其中有冤屈，是方才纣王已经吩咐了，说姜王后再不招供，就不留客气了，就要剜去她的双眼呢。皇娘娘心地良善，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所以她坐在这儿啊，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纣王派人来了，什么人呢？哎呦，可是够狠的，行刑队。就这帮小子心如铁石，是专门收拾人的，而且以收拾人为乐趣。他们带着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哎，雄赳赳就来在了西宫。皇娘娘一看，可急坏了。

0: 皇姐呀，天子有旨，再不招供可就要行刑了。我的好姐姐，你就招了吧，再不招，恐怕就要遭他们的毒手啊。江国母晃晃脑袋，我呀，没有什么可招的，我是冤沉海底，我冤哪。行刑队一看啊，这是死不招认了，那没旁的，哎，动手吧。众人七手八脚就按倒了姜皇后，拿这个小铁钩子啊，咔嚓咔嚓把两只眼睛就给弯下来了。哎呦，惨哪。姜王后痛叫一声，当时就昏厥于地，是人事不省啊。行刑队这帮小子呢，把眼珠子给抠下来了，哎，找了一个木头的小托盘，两颗眼珠往上头一放，拿这个红绸子这么一蒙，端起来转身就走了，哎，找纣王交旨去了。这时候姜王后啊，满脸都是血呀，这皇娘娘她不忍心看呢，把脸都转过去了。等行刑队走了，皇娘娘这才吩咐来人呐，快来人，赶紧抢救。您说这玩意儿还怎么抢救啊？哎，上止疼药，上止血药，这玩意儿都不管什么大事。眼珠子活生生给挖下去，那谁也受不了啊。这边啊，抢救着，那边皇娘娘还是没辙，哭着又来到了寿仙宫。把这行刑队的这托盘啊给找来了，哎，往上头一献，如实的回奏，陛下呀，姜皇后还是没有口供，就是弯眼的时候她也是一直喊冤呢，陛下您看这个可怎么办呢？纣王往桌子上头一瞅，哎呀，这是眼珠子，这是啊，哎呀，拿下去拿下去。他也心疼啊，想起夫妻的感情来，心如刀绞一般。这个家伙也冒了汗了，哎呀，苏美人啊，这全都怪你呀，你给出的这什么馊主意啊？你说把眼睛给挖出去，他怎么活呀？另外呢，还没有口供，弄得我呀，这里外都不是人啊，你说我怎么收场？这要是传扬出去，百官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这是何苦呢？纣王他是颇有悔意。妲己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哟，陛下，怎么了？我哪儿不对呀？像这种强悍之人呢，他是刁钻的要命，抠他两只眼睛是他的便宜。我说陛下呀，事到如今，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啊，我还怎么进呢？您呢还得再加把劲儿，无论如何得撬开他的嘴巴，没有也得有，就是屈打成招也得把这案子给他做实了，要不然他的父亲姜桓楚肯定得抓住这个事儿不放啊，就得造反，咱们商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还有那文武群臣也一定要追问。陛下呀，您可怎么回答呢？纣王一听啊，也是这个理儿。有些事情逼到一定的份上，就得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也得搅出理来。可是苏美人啊，他愣是不说，挖了眼睛都不说，这可怎么办呢？陛下呀，这有何难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铁烙铁给烧红了，烙他的双手。有道是十指连心呐，痛彻了骨髓，烙完了左手，烙右手，再不招就烙他的双脚，他肯定得招。哎呀呀呀呀呀！纣王心说，这小娘们可够狠的啊！陛下呀，您别犹豫了，再犹豫可大大的不利了。 哎，也罢。好吧，黄飞呀，你听见没听见？必须继续审问。他胆敢再不招，刨落他的双手，刨落他的双脚，下去吧。还是那句话，哎，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又是言听计从，皇娘娘回去了，哎，只能是继续审问。这阵儿姜王后这两只眼睛都没了，疼的是浑身颤抖啊，血染衣襟，简直惨不忍睹了。皇娘娘哭啊，王后啊，我把你的口供又重新复述了一遍，可是天子他就是不听啊。苏美人献计说，你要是再不招，就要刨落你的双手，还要刨落你的双足，你这个罪可受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干脆你呀就招了吧，免受这皮肉之苦啊。姜国母咬着牙晃晃脑袋，皇娘娘，我怎么招啊？凭空捏造吗？啊，那岂不要冤沉海底呀？您也清楚，这个它不是我个人的事儿，株连到方方面面呢。我父姜桓楚坐镇东楚，为人极其的端正，我要是一招，我爹都得受牵连呢。咱们凭良心说，我爹他哪有造反的心呢？我要是一招呢，我俩儿子也得受株连，方方面面有理也都变成没理了。哎呀，慢说他刨落我的双手，就是鼎沸之刑，把我给煮了，把我给炸了，我也不能招啊，冤枉啊。这时候啊，行刑队哎又来了，虎着个脸，哎，我说招没招啊？哎，天子可说了，没招就得施行，一刻哎都不能等了。这帮小子说得出来，还真就干得出来。这铁烙铁都已经烧红了，刺啦刺啦的，是直冒金星啊！哎，说有招无招？
1: 我无招。
0: 这姜王后可倒了血霉了，被人家绑到架子上头，人家呢把那烧红的铁烙铁给拽出来了，哎，恶狠狠往他这手背上就这么一杵，就听见刺啦一声，姜皇后惨叫一声，当时昏厥在这西宫的殿堂里头啊，弥散起焦臭难闻的气味。这行刑队也真是够狠的，当时提来一桶凉水，哗，这么一泼，把姜王后给泼醒了，还问他有招无招。王后晃晃脑袋，
1: 哇，无招，好啊，继续施行，
0: 照着另外一只手啊，刺啦啊，惨叫一声，又晕过去了，哎，泼凉水，哇！书说简短呢，这姜王后几经昏厥，几经被泼醒，最后啊，连气力都没有了，跟那死人也差不了多少，声音极其的微弱。
1: 皇娘娘，我冤枉，冤枉啊！
0: 扑通一声，又晕过去了。皇娘娘一瞧，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倒在寿仙宫又见纣王，哎，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纣王一听，哎呀，这事儿真是难缠呢、难道说他不是个人？即便说他是铜打铁铸的，给折腾到这份上，他也应该招了。这可如何是好呢？纣王发愁啊，这苏妲己可不愁，还是面带着冷笑，陛下呀，这个事儿我看好办。这姜国母她是

0: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横骨插心，铁嘴钢牙。不过呢，咱们还有杀手锏的东西，就是那个刺客叫姜环呢，让他们当面对质，看他还有何说。纣王连连的点头，哎，旨意又传下来了，把刺客姜环给找来，带到了西宫，是当面对质。姜环这小子心里头清楚啊，进了西宫之后，他五花大绑，往这一跪，偷眼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姜娘娘，我可对不起你呀，我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因为我答应人家了，人家许给我好处了，我就得一口把你咬住，哎，我也是没有良心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时候皇娘娘把桌子一拍，都刺客你报上名来，罪犯姜环，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如实的供来。
1: 是，罪犯不敢胡说呀，我是奉了姜王后所差，在分宫楼刺杀天子，杀了天子之后呢，就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城继天子之位。那阵儿啊，他许给我一路诸侯，给了我很多的好处，我呢也是没有良心了，贪图名利才干出这种蠢事儿啊，这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字之假呀。姜王后在那儿躺着呢，都起不来了，两只手也都完了，是披头散发，眼睛也都瞎了，可是恍恍惚惚他还能够听得见声音。听完之后，姜王后只气得浑身颤抖，玉体不安，咬碎了银牙呀，一个机灵，扑棱，他坐起来了。你个狼子野心，我跟你何冤何仇，你陷害于我，我纵死九泉之下，也不能饶你呀。说实话，就这场景啊，把姜环吓得也是直起鸡皮疙瘩，但是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哎，咬人就得咬到底。
2: 娘娘千岁，您也别着急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再推脱也是没用的，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明明是你派的我，现在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
0: 他就一口咬住了，就不撒嘴了，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那么纣王天子呢，在寿仙宫听信儿呢，随时有人向他禀报。纣王一听，哎呀，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还没承认呢，这便如何是好啊，哎，继续审讯。就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朝堂上的百官呢也都得着信儿了。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今天呢在文书房里头值班，听人说姜王后受毒刑，眼睛都挖下去了，双手都刨落了，到现在还没有半点结果。杨任那也是忠臣呢，赶紧召集文武官员，哎，齐聚在九间殿，大家伙啊就议论这个事儿。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是呢，王后那是贤德的人，横遭此祸，你我一筹莫展，哎，怎么办呢，哎呀，如何才能救王后啊。朝堂上是议论纷纷呢，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东宫去了。东宫是首决殿下住的地方，姜王后啊现在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殷郊，二儿子叫殷红。殷郊今年呢还小呢，14岁，殷红啊才12岁。俩小子在东宫这么一待，一个太子，一个郡王，小哥俩呀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这在屋里头正下棋呢。哥俩对面坐着高高兴兴，哎，有人伺候着，俩人兴高采烈，玩的

正在兴头上，鲍氏的心腹可就来了：“殿下，殿下可别玩了。”“哎，别管，玩的正在兴头上，你捣什么乱呢？”“哎呀，殿下呀，大事不好了，你娘要活不成了。”“啊，我娘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是这么回事。”哥俩一听，哗啦，把棋子儿都给摔了，腾腾，全站起来了。“此话当真？我娘现在何处？”“哎呀，在西宫受刑呢。有一个王八蛋呢，一口咬定是王后派他去杀皇上。哪有这事儿啊？皇后不招啊，就动了飞刑了。哎呀，您看怎么办呢？”“哎呀，气死我爷呀！”小哥俩眼睛都红了，殷郊殷红撒脚如飞，离了东宫是赶奔西宫。“娘啊，娘，您在哪儿呢？”等他俩来到西宫，这么一看，啊，我娘，我娘在何处？其实啊，他娘就在地上躺着呢，根本都认不出来了。凤冠霞帔给扒了，再叫鲜血这么一染，披头散发，那上哪儿认得出来呢？有人用手一指：“二位殿下，这就是您的娘亲呐！”啊！殷娇、殷红全都傻了，赶紧扑过来，母子连心呐，过来把娘抱住了，是放声痛哭：“娘啊，娘，您这是怎么了？”王后啊，听着声音知道是自己的贴心人来了，那手都不好使了，净剩骨头了，搂着两个儿子眼泪直流吧，眼睛也没了，流的那不是眼泪，都是鲜血呀。“儿啊，娘冤沉海底，你爹太狠了，听了苏妲己的话，把娘害到这步田地。还有这个狗奴才，他一口把娘咬住，让娘永世难以翻身呐、啊！娘冤枉啊，生养了你们俩一场，你们要给娘亲报仇雪恨呐！”啊，就这么惨叫一声，姜王后气绝身亡，是七窍流血。“娘，娘啊，哎呀，娘啊！”殷红毕竟小点儿，搂着娘的尸体就在这儿哭。殷娇啊，咯嘣嘣咬碎钢牙，他蹭一下站起来了，用手点指着那个姜环：“你胆敢咬住我的娘亲！”他回头一看，哎，在这墙上啊挂着宝剑呢，他一伸手把宝剑就给拽出来了。“王八蛋，我叫你咬住我娘，我宰了你啊！”就这一剑就给穿进去了。这江环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可就死了。殷娇刷拉一下把宝剑给拽出来了，然后宝剑抡开了，啊，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咔咔咔咔。好家伙，把这姜环呢就剁成了肉酱。旁边站着一大帮呢，哎，都是纣王派来的行刑队。这帮小子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子怎么这么猛啊？不好，赶紧跑吧！一转身，哇！全都跑了，跑哪儿去了？哎，去给纣王报信儿去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哎，马上要有一场大祸，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2: 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两世，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妲己娘娘乃是千年的妖狐幻化，这心肠是最辣最狠呢。他就给纣王出主意，说是文武群臣不听管束，就因为呀刑法太轻。纣王一听，这砍脑袋啊，五车裂。腰斩抽肠，千刀万剐，这就够重的了，怎么还不成呢？妲己一阵冷笑，又给纣王出馊主意，说应该造一种新的刑罚，叫做炮烙。纣王一听啊，这词儿都新鲜，就愿问其详。妲己告诉他，炮烙这种刑具呀，应该打造铜柱子，高里下是两丈，周围是八尺。这周围八尺啊，完全是用铜制成的，上中下分那么三道火门，里头呢可以烧炭。把这玩意儿推到午门以外，或者说摆在九间殿下，等用的时候，三道火门都给它点燃了，用炭把这大铜柱子给它烧红了。凡是有那个胆敢跟纣王作对的，就把他衣服给扒光了，用铁锁缠身呢，绑到这铜柱子上头。用不了多久，骨酥筋断，火化为灰，连点影都剩不下了。这种刑罚就叫做炮烙。纣王一听啊，直咧嘴，爱妃呀，那么你能不能画一张图呢？妲己微然一笑，当时取过来纸笔，刷刷刷，还真就把这图纸啊给画好了。纣王拿过来这一瞧，哎呀，这可太好了，爱妃呀，你真是天才呀，啊，聪明绝顶啊。好嘛，就出这馊主意，这还叫天才还聪明呢。纣王呢，立即让工匠就去打造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可就打造成了。纣王和妲己带着人到在九间殿这么一瞧，嚯，本来这九间殿就宽大，这回呀，打造了24根大铜柱子，黄澄澄的，摆了两大溜啊。纣王背着手看了半天，回头还问妲己呢，爱妃呀，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呀，这玩意儿还没实验过呢，谁知道好使不好使啊？啊，那倒是简单，就拿这个杜元显和梅伯开张，看看这玩意儿好用不好用。

等一切就就绪了。过了这么两天呢，纣王升殿，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大家伙上在九间殿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24根黄澄澄的增加的，这什么建筑物啊，这是啊。哎，百官都不明白。纣王是居中而坐呀，面沉似水。各位爱卿，前者司天监杜元显在寿仙宫当面顶撞孤驾，妖言惑众，罪在不赦。还有那媒伯骂我是昏君，以下犯上死有余辜啊，故赦此重刑。今天众卿让你们也开开眼，哪一个不听我的话，再敢造谣生事，顶撞孤王，与杜元显、媒伯一样。来呀，给我准备！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刹那之间，最前边的两根大刨落柱子就给点红了，上中下三道火门，里头啊都搁上炭，然后拿巨扇呼哒呼哒这么一扇，哎呦，越扇那火越旺啊。纣王吩咐一声，来呀，把杜元显、媒伯给我带上殿来。两个人上来这么一瞧，坏了，万无有生理。杜元显顿时啊体如筛糠，这媒伯倒是挺厉害，昏君呐、啊、哎，昏君呐、啊、你以为用重刑就能把我们的嘴给封住吗？我想啊，那是封不住的，重刑也救不了你的江山社稷，也挽救不了你死亡的命运呢。我把你个无道的昏君，哎呀，堵嘴，绑起来，把纣王给气的，嘴都赶不上腿了。一声令下，两个人呢就被扒光了，拿这个铁锁缠身，哎，被众人架着往那铜柱子上头这么一绑。就这刨落，那谁受得了啊？咱们大家伙经常吃烧烤，哎，经常吃那个铁板鱿鱼，吃的人呢乐呵呵的，挺解馋。可是那鱿鱼多遭罪呀！哎，现在这杜元显和媒伯就等于是那鱿鱼了。就听刺啦一声，顷刻之间是皮酥骨飞呀，这人就焦了，冒了两股青烟。这九间殿上，一股难闻的气味是直刺鼻孔，文武百官无不掩面呢，都不忍心去看了。可纣王呢，看着倒是挺得意，太好了！哎，你们都看见没看见呢？哪一个再敢武君以下犯上，造谣惑众，与他二人相同啊？就这个，谁还敢说话呀？百官吓得是容颜更改，缄口不言呢，蔫溜溜的，哎，都退下去了。纣王桓公心里头特痛快，跟苏妲己呀就说了：“美人啊，妙计妙计呀、啊！今天孤看的是清清楚楚，就那些个倔强的官员呢，嘴全都闭上了，往后啊，谁也不敢捣蛋了，咱们就可以静享欢乐了啊。”一语道破，他的目的呀就在这儿呢。纣王回去之后再也不理朝政了，这回两个多月，哎，根本就没有人敢奏本，就一看那24根大铜柱子，就没有人敢让他升殿了。只是啊，发生了那么一件事，让大伙心里头都冰凉啊，就是老丞相商荣伤心太盛，老头子提出来辞呈，哎，不干了，找了个理由说我年纪太大了，不能服侍君主，竟惹您呢生气，因此上我要告老还乡啊。纣王一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哎，挽留了那么几句，一看商荣决心已定，后来呀就准本了，商荣衣锦还乡。老丞相心说，嘿，我在你眼前呢，

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会儿一犯脾气，我这老命啊就保不住了。反正说你这江山呢，哎，我也救不了了，干脆咱就拜拜吧。您瞧了吗？把老丞相给气得连英语都出来了。商容这一走啊，那更妥了，朝廷上下肃静的更厉害了。纣王得劲了，心说嘿嘿，我最怕的就俩人，一个就是这个老丞相商容，另外一个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如今商容辞职不干了，文太师呢征讨北海，一时半会儿啊他还回不来，嘿嘿，我可就放喽了。这皇上混蛋加三级了。这一天呢，在寿仙宫，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喝酒，喝到了深夜。哎呀，真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呀，一边奏乐还一边跳舞呢。他们在上头喝着酒，是通宵达旦，这声音可就传出多远去。传到别处没什么事儿，哎，偏偏传到了朝阳正宫。在这地方居住的是正宫国母姜王后。这位娘娘非常的贤淑，她的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哎，乃是四大镇诸侯之首，东伯侯姜桓楚。姜王后呢，有乃父之风，自从入主朝阳以来，那是母仪天下，而且这肚皮还特别的争气，给纣王啊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大太子叫殷郊，二太子叫殷红。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姜皇后啊那都是功高日月呀。可是最近姜王后非常的伤心，就因为他听说了纣王天子不理朝政，被一个狐狸精叫妲己给迷惑住了，整天就是声色犬马呀。姜皇后偷偷的流了不少的眼泪呀，心说作为他的原配夫人，我不加规劝，不闻不问，这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姜王后闹心，晚上啊就睡不着觉，忽然之间就听见锣鼓之声不绝于耳，赶紧问手下人说，陛下还没有休息吗？回王后，陛下朝朝饮酒，夜夜欢歌，当然是还没有睡了。您听这音乐了吗？这就是寿仙宫啊，跟苏美人两个人呢、啊、饮酒作乐呢。哎，姜王后长叹一声啊，看起来再坐视不管是不成了，来呀，摆驾赶奔寿仙宫。是，哎，黑灯瞎火的，这姜王后啊奔寿仙宫可就来了。有宫娥丫鬟到里头一通禀，纣王也感觉呀毛的愣的，哎呀呀呀呀呀，说实话心里头有鬼呀，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跟这妲己美人哎来回这么瞎咕噜，原配夫人呢他差不多都给忘了，这回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你说讲什么好吧。纣王啊扫把搭的把姜王后给请进来了。等到里头，这苏妲己呀也傻眼了。那个年头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说姜王后不在这儿，这妲己呀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哎，他就是这寿仙宫的主人。可是姜王后这一来，他呢哎就成小三儿了，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啊，过来是连鞠躬带磕头，施以大礼。姜王后把脸往下一沉，都没正眼瞧他。纣王一看这可不好，我呀给打打圆场吧，这才过来给解释啊，哈，梓潼。这梓潼啊叫的就是姜王后，梓潼，这位苏美人啊才艺双绝呀，你以为我们黑灯瞎火的不睡觉是折腾什么呢？实际上

生啊，没有你想的哎那么难为情。我们折腾的，我们正折腾艺术呢。哎，梓潼，你就坐到这儿，哎，让这个苏美人给你呀跳上一曲，你看看这舞姿，哎，美不美？好嘛，这谈到艺术了。姜王后往那儿一坐，还是不说话。苏妲己呢，就组织演出，他是领舞的，另外这乐队班子也得有人呢。哎，乐队班子的指挥叫做滚娟，这滚娟也有才，哎，长得也漂亮。这时候啊，他就轻敲弹板，把这乐队就给带起来了。那么苏妲己呢，亲自就歌舞一回。您别说，就妲己跳这舞啊，还真是够好看的。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霓裳摆动，袖带飘扬，轻轻裙卷不沾尘，袅袅腰肢风折柳，歌喉嘹亮，犹如月里奏仙音，一点朱唇却似樱桃逢雨露，尖尖食指恰似春笋一般童，杏脸桃腮好像牡丹出绽蕊，正是那琼瑶玉宇神仙将，不雅嫦娥下世间呢。这苏妲己啊，刷刷刷跳的还真起劲儿，哎，累了一身的臭汗。可是姜王后呢，往那儿一坐，两只眼睛啊慢慢的还闭上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他是一言不发，好似庙里的泥胎。这纣王都看不下去了，赶紧一摆手，停停停停，别跳了。妲己呀，这才收住了舞姿，滚娟呢，把乐队哎也给停住了。纣王赶紧过来就问呢，玉妻呀，梓潼啊，光阴瞬息，岁月如流，景致无多，正宜当此取乐。如这妲己之歌舞，乃天上之奇观呢，人间都少有的事儿啊。可是玉妻，你怎么把眼睛闭上了？你就不喜欢看吗？这时候姜王后再不说话可就不成了，这才漫起朱唇呢，陛下呀，并非是臣妾不喜欢欣赏歌舞，实在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谈谈。哦，梓潼啊，有话你就说吧。哎，请问陛下，您以为这苏妲己她是何许人也呢？玉妻呀，苏妲己乃是我的美人啊，换句话说，那就是我的宝贝呀，陛下。臣妾看来却是不然，他够不上一个宝贝。玉妻，此话怎讲呢？常言说得好，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呢。苏妲己他算哪路宝贝呢？就因为他长得姿色出众，迷惑了君主，您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而且听信他的谗言，制造炮烙，在金殿之上炮烙朝廷重臣，如此之残忍，先帝留下的基业呀，就要毁在您的手上了。君王啊，您休也不休呢？我是您的夫人，给你生儿育女，您要是能听我的话，就应当啊尽忠臣，原酒色，是重振朝纲，这才是正业，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呢？各位，这可是金玉良言呢。姜王后说着说着可动了感情了，那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啊。可没想到这昏君纣王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夫人呢，你怎能说出这套话来呢？你说我哪一点不好？自从孤登基以来，四海升平万

0: 民乐业，五谷丰登，吃喝不愁啊。这江山铁桶一般，你何必要大惊小怪呢？制造炮烙为的是什么呢？哎，就因为有一些大臣呢，他不忠，故此才设立重点。夫人呢，你吃喝不愁，使奴换婢，就在中宫那么一待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要没事儿找事儿呢？陛下呀，臣妾该说的话可都说了，也尽了妻子之责了。至于听与不听呢，我可就管不着了。这姜王后拂袖而起，瞪起了两只杏眼，就盯着这苏妲己，可把妲己给吓坏了，以为这姜王后要过来还抽他嘴巴子呢，所以赶紧往后一缩身，就躲在了纣王的身后。那姜王后也不能饶他呀，用手点指，妲己呀，仗着你的容貌出众迷惑了君主，哀家可告诉你，你小心伺候着，如果你不走正道，犯在了哀家的手里头，我是绝不宽容。来人呐，起驾。王后在这儿啊，这苏妲己可受了委屈喽，她也不敢言语呀。王后这一走，她可来了神了啊，滋溜一下子就扎在了纣王的怀中，是放声嚎啕啊，陛下陛下，我可活不了了。妲己利用这机会呀，跟姜王后可就对上了。陛下呀，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表个态吧，你到底要谁？你要是喜欢我呀，你就想方设法的你扶植我，你要是喜欢他呢，那您就赐我一死，我活着实在是没意思了。把纣王给疼的呀，赶紧又搂又抱，哎，又哄他。爱妃，你就别说了，姑早就考虑好了，那姜王后她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人，迟早有那么一天，我呀要把她给废了，哎，让你入主中宫。本来纣王啊是说这么两句好话，哄一哄这苏妲己。可是妲己呢，真往心里头去了，眼珠这么一转，计上心头，这才引出一段妲己继废姜皇后。
1: 意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
6: 生
7: 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我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4: 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姜皇后来在寿仙宫，把这个妖妃妲己呀给臭骂了一顿。这妲己可受委屈喽，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纣王抓紧时间就哄他，哎，说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说你是我的爱，哎，你是我的情，你是我大海的漂流瓶，哎，什么好听他就说什么呗。最后呢还许了个愿，哎，说将来一定让你当正宫娘娘，把那姜皇后啊，哎，我把她给废了。说实话，纣王啊就是顺口这么一拉了，那意思呢把妲己给哄得不哭了也就得了。可是妖妃真往心里头去了，从这儿开始时时刻刻惦记着正宫国母的这个位置。这日子呢过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呢就是十五了。每逢朔望之日，也就是初一和十五啊，这王宫里头啊都得祝贺。这天姜王后开始主持这个事情，内宫之中的三千粉黛都得到正宫朝贺，得行礼呀。那苏妲己也不能例外，妲己呢带着这礼品盒，带着自己身边的亲信来在了中宫。迈步进来一瞧，姜王后是居中而坐，王后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她呀人也稳当，哎，如同泰山一般呢，上垂手下垂手呢还各坐着两位娘娘，上垂手是西宫皇娘娘，下垂手是东宫杨娘娘。人家这姐仨呀相处的非常的好，也不争风也不吃醋，哎，平时啊还互相谦让呢，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三位娘娘正在谈论这苏妲己的事儿，哎，妲己呀这可就来了。说实话，苏妲己一瞧这三位呀真就有点触头，哎，发虚呀，赶紧过来见礼，献上了自己带来的好玩意儿，哎，往那儿一跪。这姜王后可就没让他起来。那么苏妲己呢跪到那儿膝盖发酸，他呀活动活动输输筋活活血他都不敢。皇娘娘就说了，王后啊，跪着的这就是苏妲己呀，嗯，正是他，就是天子宠信的爱妃呀，又叫苏美人。哎呦呦，看他那样子长得可是够妖艳的。杨娘娘也说了，要就凭着这张小脸和这腰身啊，他迷惑天子，一看呢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好，这三位你一言是我一语呀。妲己在那儿跪着，这脸呢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心里头如同刀剜一般，这个憋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最后呢姜王后还得总结陈词，说妲己呀，前者我警告你一回，今天呢我再警告你一回，你得好好的服侍君主，让天子啊走正道，你要是再出什么歪歪点子，犯在哀家的手里头是绝不容饶啊。

臣妾不敢，臣妾不敢，退下去吧。好嘛，把这苏妲己给轰出来了。哎呦，这妲己在路上就哭哦，一直就哭到了寿仙宫。等到宫里头一看，纣王啊还不在。这一天也是赶巧了，哎，纣王天子一阵心血来潮，领着人呢上御花园去了。所以妲己回来还没看着人，这妲己哭得泪人一般呢。他身边也有亲信啊，那么得宠能没有亲信吗？他这个亲信呢，就是乐队的队长，哎，那个宫娥叫做滚娟。滚娟这丫头片子呀，鬼点子也是特多。他之所以在妲己面前走红，哎，就因为他呀这个溜须拍马的技术，哎，那是一流的。苏妲己瞧了瞧左右无人，就把滚娟呢叫到了身边，压低了声音就跟他讲说，滚娟呢，我想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姜皇后，不把她干掉啊，我是永没有舒心的日子呀。这滚娟呢吓了一跳，看看左右没有人注意，这才跟妲己说，娘娘啊，您可知道姜王后她不是等闲之辈呀，她有后台呀，后台就是她爹，哎，那是东伯侯姜桓楚，手下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实力雄厚，四大诸侯当中人家排老大呀。所以呢，这姜桓楚把女儿许配给天子，再者说了，姜王后生俩大儿子呢，殷郊和殷红啊，大儿子殷郊已经立为东宫首爵殿下，将来呢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了。让您说说，现在这姜王后树得有多大，根得有多深，要想把她给扳倒了，哎呀，实在是太难了。妲己呀也是满脸的愁云，哎，正因为难我才发愁呢。滚娟呢，你必须拿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够铲除。哎，娘娘啊，奴才我也是没有办法，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呢再联系一个外臣，人多了力气不就大了吗？滚娟，那你说得联系谁呢？我想起来了，就是费仲，哎，最好啊再加上游魂。您忘了当年举荐您进宫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可是天子面前的红人啊，而且点子是特别的多。我想这个事情要是交给他们俩去办，肯定能有好办法。那可太好了，那怎么着才能联系得上呢？这事儿啊您就交给奴才我就得了，但是您得写一封亲笔的书信，光这么一说可是不成啊。哎呀呀，妲己面现严肃，滚娟呢，这封信至关重要，可不能落到旁人的手里头啊，要是叫天子给知道了，那大祸不远了。娘娘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奴才我还是办得成的。当时就笔墨伺候了，哎，苏妲己提笔在手写了一封密信，非常的简短，把它卷起来交给了滚娟。这滚娟呢就把这封信藏在袖子里头，然后悄悄地溜到了外头。滚娟倒在了朝堂上这么一瞧，文书房啊正好是费仲当班，这文书房天天得有值班的呀，处理朝廷大事。哎，今天费仲在这儿呢，滚娟一看没有旁人，赶紧就凑过去了，参见费大人。费仲一看，哎呀，怎么进来一个宫女啊，哎呀，如花似玉，长得可是够水灵的。可是想了半天呢，没想起来这是什么人。你是哪个？

0: 呀？
1: 我叫滚娟，乃是苏美人的使唤丫头。
0: 哦，哈哈哈，原来是贵客。哎，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事儿，不过这
0: 滚娟呢就变毛变色的。
1: 哎呀，你这什么毛病啊？有啥事儿你就说呗。大人呢，我想摇摇您的耳朵。
0: 费仲一听，哎，那行，这么大大美人，哎，摇我这耳朵，哎，我这耳朵呀还挺舒坦，挺享受呢。哎，过来，哎，摇吧。
1: 滚娟过来了，趴到费仲的耳朵边上，就把他的来意讲说了一遍。
0: 费仲听完了，眼珠直转，眉头皱得紧紧的。
1: 哎呀呀，这么大的事情是有口无凭啊，让我如何能够相信呢？
0: 滚娟呢，一伸手刷拉，把苏妲己写的这封书信可就取出来了。
1: 费大人呢，您瞧这个。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您看完了啊，立即得以火焚烧，可不能留下痕迹呀。
0: 这滚娟呢，也是怕旁人呢看见他，所以把书信往这一交，一转身跟一阵旋风一样，哎，他就跑了。这费仲那多聪明啊，知道这封信事关重大，哎，在值班的时候那可不能看。怎么办呢？哎，揣起来，回到家里头仔细的观瞧。好不容易呀，盼到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天要黑了。费仲呢，这就上轿回府，哎，下班的。等回到府邸，不敢在外宅看，进了内宅的密室，把门窗都给插上了，哎，噔噔的。一瞧这地方绝对安全，哎，打开瞧吧。打开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正是苏娘娘亲笔的书信呢。哎呀，这老家伙也冒了汗了，心里头噔噔噔一个劲儿直跳，站起来在屋子里头可就溜开了。
1: 哎呀，这么大一个事儿，我得怎么整呢？姜皇后可是不好铲除啊，可是不干也不成啊。苏美人说得清楚，我要是同意了帮他把事儿给办成了，那么让我官升三级，那就得封王封侯啊。可要是走漏了消息，或者说把事儿给办砸了，那么他就要灭我的九族。哎呀呀，难哪。
0: 这费仲啊，五雷轰顶一般。费仲他虽然是个贪官，见着这个金银财宝眼睛就冒蓝光，但是得分什么事儿。费仲他可不傻呀，古往今来的奸臣，哎，有大奸是必有大财，脑袋瓜子都特别的好使。他一琢磨，荒唐，哎，太荒唐了。苏妲己，你怎么能把点子打到王后身上呢？那姜王后，她跟当今天子乃是结发之妻呀。有道是，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们两口子又非常的恩爱，打我知道那天开始，夫妻俩呀就没红过脸。而且姜王后人品端庄啊，许配给天子16年，从来没有犯过错，母仪天下，众人无不敬仰。
1: 哎呀，他没有空子，没有把柄，这事儿也是难办呐。
0: 再者说了，他爹是谁呀？东伯侯姜桓楚手握重兵，真要是把事儿办砸了，这东伯侯一造反，这天下可就大乱了。可转念又一想，不行，这苏美人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下定决心要冒险干掉姜皇后，就说明他呀已经酝酿成熟了。我费仲要是给回绝了，他肯定得恨上我，怕我走漏消息就得杀人灭口啊。
1: 哎呀，
0: 我这吃饭的家伙

0: 恐怕也得挪挪窝啊。哎呀，难哪，难哪。哎呦，就这位呀，可是愁坏了。打知道这事儿开始，一连三天呢都没上朝，茶不思饭懒咽，哎，就那么聪明，愣是转不过这轴来。最后一咬牙一跺脚，这事儿啊还得干。费仲呢就开动脑筋，哎，想这个主意。可是这方案呢，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设计了一个推翻了一个，把他累的呀简直都快晕圈了。到了第四天头上，他愁的呀，哎，都病倒了，倒卧病榻之上，长吁短叹，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家里头很多家丁呢，一听说主人费仲哎病倒了，大家伙能不打溜须拍马屁吗？所以呢都到这病房来探病来了。你说两句，我说两句，把这费仲给烦的呀！哎，都出去，哎，出去吧！大伙儿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都出去了。可是走在最后的有这么一个人，费仲一瞧这背影，突然之间眼前就是一亮。对呀，看起来成功聚在此人的身上。当天晚上。他把这个人呢就给找来了，这个人姓姜，名叫姜环。这姜环呢是一个大个子，年龄就在40岁左右。要说姜环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东伯侯姜环楚手下的家将。想当初啊，护送着姜娘娘来的朝歌，现在呢姜娘娘入主东宫了，这姜环可就没什么事儿干了。那皇宫大内用不着这种彪形大汉，他非要进去当差去也行，哎，就得做手术变成太监。但是姜环呢还下不了那决心，所以呢就处于这个半失业状态。那么朝廷啊给姜环重新的分配工作，最后就派到了这个费仲的手下，当了一名家将。他是老姜家的人呢，满身的武功，这家伙对费仲也是忠心耿耿。费仲这小子也特别的会拉拢人，平时对姜环是非常的好，哎，都成了他的亲信了。单说这一回，费仲偷偷的把姜环叫进了密室。我说姜环呢，哎，赶紧坐着。哎呀，老爷，我哪敢坐呀，哎，别废话，让你坐你就坐，来喝点水。哎，老爷，我哪敢喝水呀，哎，让你喝你就喝。哎呀，老爷，您这不是折杀小人吗？嘿嘿嘿，别客气，姜环呐，倒在我费仲的府上多少年了？哎呀，大概呀得有17、18年了吧。那么我对你怎么样呢？哎呀，老爷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呐！哎，那可谈不到。既然你感觉我对你是不错，那么我想让你给我帮点小忙，这行不行呢？这姜环呢，腾楞一下就站起来了，啪啪的直拍胸脯子：“大人呐，赴汤蹈火，我姜环是万死不辞啊！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您对我那么好，我还能不听您的话吗？好好，哎，真是义仆啊。姜环呐，成功失败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是办成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在我府里头当家将了，哎，你一下子可就成了大官了，我保举你做上一阵小诸侯。
1: 哎呀，大人呐，我可不敢痴心妄想，哎，您就说吧，哎，让我干什么？
0: 你扶儿过来。
1: 哎，好嘞。姜环呢把耳朵凑过来了，
0: 这费仲咬住了姜环的耳朵，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回事。等说完了，这姜环
1: 脸色都变了。
0: 哎哎

0: 怎么回事？你胆小了？
1: 大人呐，我可不是胆小，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我难以胜任呢。
0: 哎，你呀，肯定是胜任，但是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得干净利索，而且要求你呀，嘴角得严。万一要是不成，落到人家手里头，严刑拷打，自不必说。你可得挺住了我，不能说实话呀，就得一口咬定，哎，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是别变这个口供，我呢，还能想办法救你。这是往最坏里头说，可要是成了呢，这些洋罪可就不用受了。
1: 也罢，大人呢，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接这个活了。
0: 哎，好嘞，可是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可不能把我给出卖了哟。
1: 大人，那怎么能呢？您对我天高地厚，办这么点事儿，我还能有旁的想法吗？
0: 哎，好好好，那就一言为定，是依计而行啊，下去吧。
1: 江环擦擦头上的冷汗，哎，有点密室里头可就出来了。您可能要问了，这个大坏蛋费仲到底出的什么馊主意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的
17: 足了。
16: 是社会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事？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FM9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大奸臣费仲暗时亏心呢，就跟这个家丁叫江环的设下了毒计。话分两头，再说这位纣王天子，整天呢就是跟美人妲己呀鬼混，也不理朝政啊。这一天也不知道腿肚子怎么就转筋了，哎，心血来潮，一琢磨，我是一朝的天子，老不上朝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干脆我呀主动的升一回殿吧，问问这个文武群臣有什么事儿没有，哎，如果没事儿我就散朝，如果有事儿呢，哎，我糊弄糊弄我也散朝，还得回来接茬啊，跟苏妲己哎扯离个楞啊。旨意传下，王登宝殿，哎，众人就得陪着呀。其实啊就那么两步道，由打寿仙宫到分宫楼，然后啊奔九间殿，总共没有100多米，还得有人呢抬着他。今天这纣王想活动活动，所以呢让这个栾宇都一边待着去，他自己溜溜达达就往前走，舔着个大肚子，哎，就跟那怀孕7-8个月的还差不多少，喝山喝山的走的还挺惬意，两旁边众人保护着。刚走到这分宫楼这地方啊，是一个分水岭，前边是议事的所在，后边就属于内宫。他刚到这地方可了不得了，就从那假山后头啊肉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这人是谁呀？嘿，大个子叫江环呢，他按照费仲的计划到这儿来刺王杀驾来了。这江环晃宝剑往前一跟步，还喊了一声，昏君休走，是你吃我一剑啊。他就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纣王这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从来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啊。他正往前走呢，就蹦出这么一位来，不容分说拿着宝剑是分心就刺，没把纣王啊给吓死。啊，这纣王啊情急之下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啊，刷宝剑可就走空了。这纣王啊两臂一晃有1000斤之力，哎，当初那功底儿挺好，现在跟苏妲己那么腻乎，他这功夫啊也没给废了。纣王一翻腕子啊，砰，就把这刺客江环这手腕子就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当胸就是一拳呢啊，咣，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就这一拳头把江环打了个倒仰壳。两旁边的卫队一看呢，哎，别动，哎，别动，宁胳膊把江环给捆上了。纣王脸色都变了，哎呦我的天哪，吓死孤家了啊，排驾啊，排驾啊，继续升殿。纣王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个啊，难道这江山真要出事不成？多少年了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怎么我这王宫里头愣蹦出刺客来了啊，这从哪儿来的？看这个人我眼生得很呢，有道是没有家邪引不来野鬼，说不定啊有内线，这非得查清楚不可呀。简短截说就升了殿了，哎，3班文臣4班武将朝贺以毕，分立粮饷，众人

偷眼这么一瞧，哎呦，这天子怎么了？这是怎么这模样啊？这时候啊，纣王心里头直突突，到现在还没平静下来呢。种卿，其他的本章姑先不看，是方才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居然仗着宝剑行刺姑家。哎呀，你们看看，把姑家都给吓成这般模样了啊。大伙一听有刺客，哗，全都跪倒了，给圣上压惊啊。纣王一摆手，都起来，都起来。现在这刺客呀，已经拿货了，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问出这底里根由啊，他为什么要行刺孤家，是谁派他来的，他到底意欲何为。钟卿啊，哪一位愿担当主审呢？这费仲一听啊，嘿嘿，妥了，按计划行事不，这一步一步走的还真稳呢。要是旁人一审，他怕呀给审糟了，那计划整个就失败了。因此上他抢先出班，跪倒在地，万岁，臣不才，愿当主审。好，费仲啊，我就把刺客交给你了，一定要审清问明，不得有误，孤在寿仙宫听你的回信。哎，谢陛下。费仲带着刺客就回府了。哎，到他这儿了，怎么审还不是他说了算吗？哎，本来就是他给出的主意啊。纣王回宫了，坐在那块啊，脸色阴沉着。妲己还问他呢，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我听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有人竟要行刺孤家，我叫费仲正审问着呢。妲己一听，哦，费仲审问，他可就明白了，这是按计划行事啊。哼哼，这姜王后很快就要被铲除了。他心里头高兴，表面上呢假装惊慌，哎呀呀，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真是想也想不到啊。时间不长，这费仲就来了，交旨。费仲往这一跪，纣王问他，审问的如何了？启奏陛下，臣可不敢说呀。为什么不敢说呢？事关重大，臣不敢讲，请陛下恕臣无罪，我才能说呢。太啰嗦了，恕你无罪，说吧。陛下呀，是这么回事，臣审问这刺客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如实的就招供了。他说奉了中宫娘娘姜国母所差行刺陛下。费仲，你再讲一遍。刺客呀，是奉了姜王后的命来刺杀您。这刺客呢，他也姓姜，叫姜桓呢。当初一日啊，是姜王后由的娘家带来的。这刺客还说了，为什么要刺王杀驾呢？就是想要江山易主。您死了之后，姜王后啊，就迎请他的爹爹东伯侯姜桓楚进京，坐上天子的宝位，以后呢，这江山可就姓姜了。就这个事儿，他们已经预谋许久了，今天是才动手啊。口供拿来，孤家要看。把口供呈上来了，一看呢，一点都不假，刺客手印都按上了，下了保证了，所说事实啊。纣王这个火啊，腾一下撞到顶梁门了，心说姜氏啊，嘿嘿，姜氏，前者你来，你就跟我掉小脸子啊，我还哄着你呢，可是你百般的不识抬举，听我的美人所言，他去给你朝贺。

0: 你还把他痛斥了一番。看来你安这个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哦，你认为姑疏远你了，你就想江山易主，你就想要报复啊。竟然派人要刺王杀驾，这还了得吗？幸亏是老天爷保佑，要不然的话，我这江山是怎么丢的我都不清楚。看起来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呐。结发之妻竟然如此歹毒。一旁边呢，苏妲己又说话了，陛下呀，您还犹豫什么呢？王后可是过于的毒辣了，您念夫妻之情，念他给您呢生儿育女，可是他的心肠您却不知道啊。陛下，干脆您马上就传旨，把这江王后给宰了，哎，就得了。事关重大，岂可儿戏呀？此事还要审清问明。
1: 费仲啊，你先下去吧，一定把刺客看好了，可别让他跑掉。
0: 哎，陛下您放心，交与微臣是万无一失啊。纣王一琢磨，审问姜国母，我亲自审问呢，那不行，有失大雅呀。让谁办这个事儿呢？想起来了，让皇娘娘审问。这皇娘娘资历特别深，哎，身为贵妃，仅次于王后。另外呢，这皇娘娘家里头啊也了不起，她哥哥是武成王黄飞虎。哎，震惊的元帅是德高望重啊，而且这是发生在内宫的事情，让女人审女人也比较方便。纣王马上就降旨，责成皇娘娘为钦差，哎，审理此案，而且说得清楚，我就在寿仙宫听信，务必要撬开他的嘴巴，哎，弄一个水落石出啊。旨意下达，底下是雷厉风行，皇娘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接了旨了。宣旨官一朗读这个内容，皇娘娘跪到那儿，这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可能呢？姜王后，她能这么愚蠢吗？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吗？绝对是不会，其中必有隐情。但是天子降旨，不敢不听啊。听完之后，这皇娘娘赶紧跪倒磕头谢恩，把旨意就请进宫里头。她是西宫的贵妃，哎，回宫之后把旨意高高的挂起，设起了香案。这事儿还挺急呢，说泡蘑菇拖延时间呢，恐怕纣王不答应，哎，就得马上采取行动啊。皇娘娘往正中央这么一坐，内廷的官员呢，列立良乡，哎，都是女的，手中呢也拿着刑具，内宫也有好几千人呢，没规矩也不行呢，所以内廷什么刑具都有，所谓的公堂也就准备好了。来呀，传哀家的旨意，把姜王后带到这里来。本来王后的地位呀，比她高。但是没办法，他现在是罪犯呢。消息传到了中宫，姜王后一听啊，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冤灾呀，冤灾！闭门家中做事，祸从天上来呀！是什么人跟我过不去，给我栽赃呢？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了。那没办法，虽然说没捆着，但是这位姜王后也被打掉了凤冠，扒掉了霞帔，穿着一身青衣服，被人呢监押来到了西宫。皇娘娘一看，赶紧起身迎接，王后请拜圣旨吧。圣旨往那儿一供啊，就如同纣王在现场一样。这姜王后倒身参拜已毕，跪在那儿啊，可就没敢起来。皇娘娘也没办法啊，得例行公事啊，

0: 居中一坐，姜氏啊，还不把你所作所为全部如实的供认出来吗？你是如何的派刺客行刺天子，又是如何的密谋策划的？姜王后一听，可全明白了。这问题肯定出在妲己的身上。这个小贱人含沙射影，捣的这些鬼怪呀，到现在那就得据理力争了。姜王后她哭了：“皇娘娘啊，你可得听清楚，我再糊涂也不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来呀！我乃是六宫之主，身为王后，仅次于天子，至高无上，吃尽穿绝呀！我跟天子是恩爱的夫妻，我又是原配，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郡王，一个是太子。将来天子百年之后，我儿子可就是天子了，那个时候我就是皇太后，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我怎么能够行刺天子呢？我怎么能够跟我爹勾搭连环呢？您想想，即便说我爹真就登基坐殿了，那么我是他的闺女，充其量就是一位老公主啊，我能赶得上现在的身份地位吗？恐怕是差得太远了。所以说，我就是再愚蠢再憨傻，也不可能干出这个事儿来呀。皇娘娘啊，我是冤沉海底，还请您明察呀。两旁边呢，有好几个做记录的，说一句他们记一句，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都给写下来了，连问三遍都是这套词儿。砍得不如炫得圆呢，本来没有那么回事嘛。姜王后理直气壮，皇娘娘网开一面，她也没动刑，听完之后这才说：好吧，我把你的话和你的口供如实上达天听，求天子决裁。来呀，先把姜王后压下去吧。姜王后虽然说没捆着没绑着，可是受此不白之冤，那心里头他也不是滋味啊，一个劲儿的哭啊。皇娘娘带着口供到寿仙宫见驾，等见面之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皇娘娘啊，向着姜王后，所以尽量的往圆斗里头说。纣王把口供拿过来这么一瞧，他心里头啊也是不忍呢。一琢磨，我们是原配的夫妻，这个事儿呢又糊了巴秃，干脆算了吧。他把口供往旁边一扔，此事就此作罢。眼看着这事儿就划过去了。可是啊，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刚这么一犹豫，苏妲己说话了：“陛下呀，怎么您还犹豫了呢？还要作罢了呢？”他不承认也是枉然呢。要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轻易的招供吗？那个歹人呢，哪一个上得堂来就承认自己的罪行啊？没有压力那是不行的。陛下呀，您应当降旨施以重刑，重刑之下才能够吐出真情来呀。您不施刑，他根本就招不了啊。那么你说用什么样的刑罚才能审出他的真言呢？如果这姜王后还是这套词儿的话，那么呀，就应该把她的眼睛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苗啊，一抠眼睛，她疼痛难忍，是准说实话。这似乎不妥吧？陛下呀，他派人刺杀您都毫不犹豫，怎么轮到他的头上，您倒心疼了呢？他不念结发之情，您凭什么还照顾夫妻之意呢？
1: 对对对对对对，美人啊，你说。

0: 这个话说到茶口上了。黄飞呀，你赶紧回去，继续审问。再要是问不出实话来，那你就挖下他的双眼。黄娘娘一听啊，吓得是倒衣而战，心说这个苏妲己可真是坏得冒了油了，怎么想出这么一个点子来呀？看这个女人长得溜光水滑，这么漂亮，可是这心肠啊，比蝎蛇还要狠呢。可是黄娘娘她不敢强辩呢，奉旨回宫可就哭开了。哎呀呀，我可如何是好呢？来人呐，带姜后。时间不大，把姜王后又给带来了。哎，往那儿一跪，黄娘娘还是泣不成声啊，就把今天见寿王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姜王后啊，那个美人苏妲己毒死蛇蝎，他竟然出了主意要用酷刑弯去你的双眼。这可如何是好呢？姜王后一咬牙，黄娘娘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已经是冤沉海底了，即便说挖去我的双眼，我也不可能招认呢。哎呦，黄娘娘也哭，姜王后也哭。就在这么个时候，纣王啊派人来了。什么人呢？行刑队。这行人心如铁石啊，是专门收拾人的。他们带来了小刀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上前抓住了姜皇后，就要剜眼。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

0: 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皇娘娘审问姜皇后，是一点招供都没有，根本就没干坏事嘛，所以当然是不能招了。皇娘娘啊，也知道其中有冤屈，是方才纣王已经吩咐了，说姜王后再不招供，就不留客气了，就要剜去她的双眼呢。皇娘娘心地良善，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所以她坐在这儿啊，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纣王派人来了。什么人呢？哎呦，可是够狠的，行刑队。就这帮小子，心如铁石，是专门收拾人的，而且以收拾人为乐趣。他们带着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哎，雄赳赳就来在了西宫。皇娘娘一看，可急坏喽。皇姐呀，天子有旨，再不招供可就要行刑了。我的好姐姐，你就招了吧，再不招恐怕就要遭他们的毒手啊。姜国母晃晃脑袋，我呀没有什么可招的，我是冤沉海底，我冤哪。行刑队一看啊，这是死不招认了，那没旁的，哎，动手吧。众人七手八脚就按倒了姜皇后，拿这个小铁钩子啊，咔嚓咔嚓把两只眼睛就给剜下来了。哎呦，惨哪。姜王后痛叫一声，当时就昏厥于地，是人事不省啊。行刑队这帮小子呢，把眼珠子给抠下来了，哎，找了一个木头的小托盘，两颗眼珠往上头一放，拿这个红绸子这么一蒙，端起来转身就走了，哎，找纣王交旨去了。这时候姜王后啊，满脸都是血呀，这皇娘娘她不忍心看呢，把脸都转过去了。等行刑队走了，皇娘娘这才吩咐来人呐，快来人，赶紧抢救。您说这玩意儿还怎么抢救啊？哎，上止疼药，上止血药，这玩意儿都不管什么大事儿。眼珠子活生生给挖下去，那谁也受不了啊。这边啊抢救着，那边皇娘娘还是没辙，哭着又来到了寿仙宫。把这行刑队的这托盘啊给找来了，哎，往上头一献，如实的回奏，陛下呀，姜皇后还是没有口供，就是剜眼的时候她也是一直喊冤呢，陛下您看这个可怎么办呢？纣王往桌子上头一瞅，哎呀，这是眼珠子，这是啊，哎呀，拿下去拿下去。他也心疼啊， 想起夫妻的感情来，心如刀绞一般。这个家伙也冒了汗了，哎呀，苏美人啊，这全都怪你呀，你给出的这什么馊主意啊？你说把眼睛给挖出去，他怎么活呀？另外呢，还没有口供，弄得我呀，这里外都不是人啊，你说我怎么收场？这要是传扬出去，百官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这是何苦呢？纣王他是颇有悔意。妲己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哟，陛下，怎么了？我哪儿不对呀？像这种强悍之人呢，他是刁钻的要命，抠他两只眼睛是他的便宜。我说陛下呀，事到如今，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啊！我还怎么进呢？您呢还得再加把劲儿，无论如何得撬开他的嘴巴，没有也得有，就是屈打成招也得把这案子给他做实了，要不然他的父亲姜桓楚肯定得抓住这个事儿不放啊，就得造反，咱们商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还有那文武群臣也一定要追问。陛下呀，您可怎么回答呢？纣王一听啊，也是这个理儿。有些事情逼到一定的份上，就得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也得搅出理来。可是苏美人啊，他愣是不说，挖了眼睛都不说，这可怎么办呢？陛下呀，这有何难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铁烙铁给烧红了，烙他的双手。有道是十指连心呐，痛彻了骨髓，烙完了左手，烙右手，再不着就烙他的双脚，他肯定得招。哎呀呀呀呀呀！纣王心说，这小娘们可够狠的啊！陛下呀，您别犹豫了，再犹豫可大大的不利了。哎，也罢，好吧，皇妃呀，你听见没听见？必须继续审问。他胆敢再不招，刨落他的双手，刨落他的双脚，下去吧。还是那句话，哎，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又是言听计从，皇娘娘回去了，哎，只能是继续审问。这阵儿姜王后这两只眼睛都没了，疼的是浑身颤抖啊，血染衣襟，简直惨不忍睹了。皇娘娘哭啊，王后啊，我把你的口供又重新复述了一遍，可是天子他就是不听啊。苏美人献计说，你要是再不招，就要刨落你的双手，还要刨落你的双足，你这个罪可受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干脆你呀就招了吧，免受这皮肉之苦啊。姜国母咬着牙晃晃脑袋，皇娘娘，我怎么招啊？凭空捏造吗？啊，那岂不要冤沉海底呀？您也清楚，这个它不是我个人的事儿，株连到方方面面呢。我父姜桓楚坐镇东楚，为人极其的端正，我要是一招，我爹都得受牵连呢。咱们凭良心说，我爹他哪有造反的心呢？我要是一招呢，我俩儿子也得受株连，方方面面有理也都变成没理了。哎呀，慢说他刨落我的双手，就是鼎沸之刑，把我给煮了，把我给炸了，我也不能招啊，冤枉啊。这时候啊，行刑队又来了，虎着个脸，哎， 我说招没招啊？天子可说了，没招就。

0: 得施行，一刻都不能等了。这帮小子说得出来，还真就干得出来。这铁烙铁都已经烧红了，刺啦刺啦的是直冒金星啊。哎，说有招无招？
1: 我无招。
0: 这姜王后可倒了血霉了，被人家绑到架子上头，人家呢把那烧红的铁烙铁给拽出来了，哎，恶狠狠往他这手背上就这么一杵，就听见刺啦一声，姜皇后惨叫一声，当时昏厥。在这西宫的殿堂里头啊，弥散起焦臭难闻的气味。这行刑队也真是够狠的，当时提来一桶凉水，哗这么一泼，把姜王后给泼醒了，还问他有招无招。王后晃晃脑袋，
1: 哇，无招，好啊，继续施行。
0: 照着另外一只手啊，刺啦啊，惨叫一声又晕过去了，哎，泼凉水，哇。书说简短呢，这姜王后几经昏厥，几经被泼醒，最后啊连气力都没有了，跟那死人也差不了多少，声音极其的微弱。
1: 皇娘娘，我冤枉冤枉啊。
0: 扑通一声又晕过去了。皇娘娘一瞧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倒在寿仙宫又见纣王，哎，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纣王一听，哎呀，这事儿真是难缠呢、难道说他不是个人？即便说他是铜打铁铸的，给折腾到这份上他也应该招了。这可如何是好呢？纣王发愁啊，这苏妲己可不愁，还是面带着冷笑，陛下呀，这个事儿我看好办。这姜国母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横骨插心，铁嘴钢牙。不过呢，咱们还有杀手锏的东西，就是那个刺客叫姜环呢。让他们当面对质，看他还有何说。纣王连连的点头，哎，旨意又传下来了，把刺客姜环给找来，带到了西宫，是当面对质。姜环这小子心里头清楚啊，进了西宫之后，他五花大绑往这一跪，偷眼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姜娘娘，我可对不起你呀，我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因为我答应人家了，人家许给我好处了，我就得一口把你咬住。哎，我也是没有良心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时候皇娘娘把桌子一拍，都，刺客你报上名来，罪犯姜环。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如实的供来。
2: 是，罪犯不敢胡说呀，我是奉了姜王后所差，在分宫楼刺杀天子，杀了天子之后呢，就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城继天子之位。那阵儿啊，他许给我一路诸侯，给了我很多的好处，我呢也是没有良心了，贪图名利才干出这种蠢事儿啊，这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字之假呀。
0: 姜王后在那儿躺着呢，都起不来了，两只手也都完了，是披头散发，眼睛也都瞎了，可是恍恍惚惚他还能够听得见声音。听完之后，姜王后只气得浑身颤抖，玉体不安，咬碎了银牙呀，一个机灵，扑棱，他坐起来了。
1: 你个狼子野心， 我跟你何冤何仇？你陷害于我，我纵死九泉之下，

0: 也不能饶你呀。说实话，就这场景啊，把江环吓得也是直起鸡皮疙瘩。但是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咬人就得咬到底。
1: 娘娘千岁，您也别着急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再推脱也是没用的，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明明是你派的我，现在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
0: 他就一口咬住了，就不撒嘴了，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那么纣王天子呢，在寿仙宫听信儿呢，随时有人向他禀报。纣王一听，哎呀，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还没承认呢？这便如何是好啊？继续审讯。就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朝堂上的百官呢也都得着信儿了。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今天呢在文书房里头值班，听人说姜王后受毒刑，眼睛都挖下去了，双手都刨落了，到现在还没有半点结果。杨任那也是忠臣呢，赶紧召集文武官员，齐聚在九间殿，大家伙啊就议论这个事儿。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是呢，王后那是贤德的人，横遭此祸，你我一筹莫展。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如何才能救王后啊？朝堂上是议论纷纷呢。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东宫去了。东宫是首决殿下住的地方。姜王后啊，现在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殷郊，二儿子叫殷红。殷郊今年呢还小呢，14岁，殷红啊才12岁。俩小子在东宫这么一待，一个太子，一个郡王，小哥俩呀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这在屋里头正下棋呢。哥俩对面坐着高高兴兴，有人伺候着，俩人兴高采烈玩的正在兴头上，报事的心腹可就来了。殿下可别玩了。别管，玩的正在兴头上，你捣什么乱呢？哎呀，殿下呀，大事不好了，你娘要活不成了。我娘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是这么回事。哥俩一听，哗啦把棋子儿都给摔了，腾腾全站起来了，此话当真？我娘现在何处？哎呀，在西宫受刑呢。有一个王八蛋呢，一口咬定是王后派他去杀皇上，哪有这事儿啊？皇后不招啊，就动了飞刑了。哎呀，您看怎么办呢？哎呀，气死我爷呀！小哥俩眼睛都红了。殷郊、殷红撒脚如飞，离了东宫是赶奔西宫。娘啊，娘，您在哪儿呢？等他俩来到西宫这么一看，啊，我娘在何处？其实啊，他娘就在地上躺着呢，根本都认不出来了。凤冠霞帔给扒了，再叫鲜血这么一染，披头散发，那上哪儿认得出来呢？有人用手一指，二位殿下，这就是您的娘亲呐。啊，殷郊、殷红全都傻了，赶紧扑过来，母子连心呐，过来把娘抱住了，是放声痛哭。娘啊，娘，您这是怎么了？王后啊，听着声音知道是自己的贴心人来了，那手都不好使了，净剩骨头了，搂着两个儿子眼泪直流吧，眼睛也没了，流的那不是眼泪，都是鲜血呀。儿啊，娘冤沉海底，你爹太狠了，听了苏妲己的话，把娘害到这步田地，还有这个狗奴才，他一口把娘咬住，让娘永世

难以翻身呐、啊，娘，冤枉啊！生养了你们俩一场，你们要给娘亲报仇雪恨呐、啊！啊！就这么惨叫一声，姜王后气绝身亡，是七窍流血。娘，娘啊！哎呀，娘啊！殷红毕竟小点儿，搂着娘的尸体就在这儿哭。殷娇啊，咯嘣嘣咬碎钢牙，他蹭一下站起来了，用手点指着那个姜环：“你胆敢咬住我的娘亲！”他回头一看，哎，在这墙上啊挂着宝剑呢。他一伸手，把宝剑就给拽出来了。王八蛋，我叫你咬住我娘，我宰了你啊！就这一剑就给穿进去了。这姜环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可就死了。殷娇刷拉一下把宝剑给拽出来了，然后宝剑抡开了，啊，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好家伙，把这姜环呢就剁成了肉酱。旁边站着一大帮呢，哎，都是纣王派来的行刑队。这帮小子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子怎么这么猛啊，不好，赶紧跑吧。一转身，哇，全都跑了。跑哪儿去了？哎，去给纣王报信儿去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哎，马上要有一场大祸，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的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
19: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

0: 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无数人呢揪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绝望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种眼病。谁呢？视神经萎缩。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查出来视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视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

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得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听出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视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呢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流。视神经这条核心的航道它得不到水，就会慢慢的干涸萎缩然后废弃掉。医院里边一些常规治疗啊咱不否定，比方说打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让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悬浮，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必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啊？
在家领养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在家领养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角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迦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最轻。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呀，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脚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那么在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赛迦羚羊角，就是给主帅仙灵顶上珠增加力量的副将。这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共同完成的是打通干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复制。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它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

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儿到视神经那里啊，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麝香，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药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麝香，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麝香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干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肌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去补充能量，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7-8分钟的时间或者10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快速的充电。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一次10粒，一天2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一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2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

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钥赛迦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人参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至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那不如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呀，有说服力。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也是用这套至尊方法帮助过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他是一个老病号，其实这个人岁数真不大，你要说跟咱们这些个老姐们老哥们比着呀，他就算是咱们个小兄弟吧。但是呢，我也得管他叫老周。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的红绿灯全都重影儿，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视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 0.1，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着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的，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2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啊、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砸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2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老是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啊，不瞒大家就 0.08， 左眼呢是 0.4， 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干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

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二十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迦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一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十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更多的是惊喜了。叶老师啊，我右眼原来那么的胀疼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干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叶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 0.08 提升到了 0.25。 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 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叶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
他们

0: 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林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的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尹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啊，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但是它有根可循，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明目二十尾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一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百分百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

0: 穴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云老师啊。你好你好。
5: 哎，欢迎您。
4: 漂亮，我家老伴儿吧用您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的眼睛都已经治好了。
5: 啊，
4: 他呢原来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这不去了挺多医院，都说糖尿病眼病治不好了，直到听您的节目才明白，不是治不好，是之前的方法不对。
5: 其实我一直想，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一两个医生说治不好自己就放弃了。现在是不是咱们找对方法之后就感觉真的是有效果了？
4: 那当然了，用上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个疗程以后，这不带老伴去医院检查，眼睛动脉硬化好了，视神经萎缩呢说也没事了，现在这眼压也稳定了，现在过去半年多了一直都挺好。
5: 老伴呢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呀最容易并发眼病，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多，会破坏眼底的血管，更容易让我们的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但是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些问题呀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老伴儿是直接用了4个疗程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停药了？
4: 对，停药了。
5: 啊，停药多长时间了？
4: 得有半年多了。
5: 啊，那停药之后这半年多情况稳定吗？
4: 稳定稳定，这不前天去医院体检了。检查老伴的眼睛都挺好的，完了我也体检了，眼睛查出来是白内障。我的视力是特别差，眼睛看东西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我也想一起用上。
5: 仙灵顶上珠啊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效果更强，但是呢也更为珍惜。它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可以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的恢复帮助更大。另外呢，咱们明目25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也是极为珍贵，有这个塞加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还有珍珠，还有人参等20味药材。然后呢，你看麝香能够带领药效，牛黄呢可以清毒解热， 珍珠呢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啊，我们的眼病啊包括白内障啊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摆脱掉。当然最近李老师也在给大家争取药，您呢先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一定这两天要关注节目。
4: 好好好，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厂来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
5: 好，说到这儿，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我想问问这个某药治眼气方柠檬25丸多久才能买到啊？我现在我买不着，然后我也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让我这病吧好得更快点。
5: 您听我说别着急，我最近呢给大家呀再争取药，因为最近大家伙儿也都买不到，我们在家羚羊角供应量非常少，仙灵顶上珠更是这个珍品当中的珍品。这次给大家争取药啊，争取让大家呢能共同的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5丸，这样配合起来啊，咱让病好得更快。
6: 哎呀太好了，关键我着急呀、啊、我大哥也着急，因为他知道我用药效果挺好的，然后我想打电话订药、
5: 啊、
6: 但一直没买上，但他的病不能等啊、
5: 嗯、
6: 我给了他一个疗程的，我合计吧、
5: 嗯、
6: 我让他先用上，我俩现在吃的都有效果、
5: 啊、
6: 但是买不上他真要我，所以我特别着急啊。
5: 别着急啊，我先听听你这个兄妹俩的情况吧，先说说您。
6: 林老师，我眼睛有白内障8年了，还有干眼症
5: 啊。
6: 干眼症吧是我在做白内障手术以后落下的毛病。
5: 啊，
6: 我是3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做、
5: 嗯、
6: 完术以后吧这眼睛就发干发涩，然后用的玻璃酸钠那还干，每天就是点点眼药水，不然这眼睛就磨得慌，眼珠子转不动、
5: 嗯、
6: 一转动眼睛还疼。
5: 手术的时候把那个泪膜破坏了，这个是白内障手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临床上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干的人得达到80%以上啊。
6: 对对对，是上医院吧一查就是手术破坏了泪膜，然后得了干眼症。
5: 嗯，
6: 我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看东西变形了，颜色不正，从哪都像退色似的、
5: 嗯、
6: 眼睛开始起雾，再、
5: 嗯、
6: 一查呀，眼底黄斑是干性的病变，还有这个后囊混浊性的白内障、
5: 嗯、后囊混浊性的白内障是您晶状体混浊以后通过手术摘除了晶状体，但是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内，它后面包裹着一个囊性组织，就像我们随身携带小镜子，前面是镜片，后面呢是用铝片或者是塑料包着，显得镜子就好看了。晶状体呢就像那个镜片，后囊呢就是后面包裹那层铝片那层组织，所以说您白内障手术呢摘除了晶状体，但是后囊呢无法去除，摘除晶状体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它无法过滤毒光，您看东西的时候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会导致后囊的混浊，这就是晶状体手术之后后囊混浊造成的一个并发症，这也叫后发障
6: 啊。啊，后来我这是花钱又遭罪呀。
5: 啊，
6: 后来没用这个某药治眼气方柠檬25丸之前，我的视力也就0.2、0.3，勉强能维持。看东西变形厉害，就在家听着尹老师你的节目，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信任你，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药。
5: 咱们要治眼气方柠檬25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其他的药效啊，进入到眼内啊，给我们进行清毒修复，然后呢补充能量。激活我们的眼细胞，促进我们视力的一个恢复。当然如果有机缘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我们这个病呢也就好得更快更彻底。
6: 老师啊你说太对了，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尹老师，所以吧我们都特别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用一个星期明目25丸以后，就感觉这眼珠子灵活了，眼睛湿润了。
5: 明目25丸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肝主泪腺，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泪膜重新的建立了， 所以说您才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眼睛就舒服了，有湿润的。

0: 感觉了，真不错。
1: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赶紧让我大哥买药，结果他还没买上。你说
0: 这个药医有缘人呐，蒙药镇奇方明目二舒胃丸呢，一直以来产量都特别低，还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1: 是是，这不是我用的效果真好吗？到现在才四盒，原来我这视力吧0.2、0.3，现在都达到0.5了，眼前这个雾吧变薄了，攒了也很多，现在也不怕光了，愿意上楼溜达了，看东西变形也减轻了，就看门框的坐的腿也不那么歪了，看东西颜色吧也比以前鲜艳了，现在这个世界吧在我眼前都生动了，效果比手术好太多了，所以我就着急买呀。
0: 这段时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李老师再给大家想办法，咱呢先不着急预定报名，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1: 行行行，那行，你老师，我大哥后用的，他吧比我用的量大，因为他比我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里出血白内障，然后左眼黄斑变性，右眼黄斑裂口，他是眼里出血以后才发现的，视力左半眼近的就是只能看那些人影了，右眼只剩光感了，双眼都没有中心视力了，眼前就两个黑洞。
0: 如果说黄斑有裂孔的话啊，因为黄斑区是掌管中心视力，在我们眼底中心的一个凹处，就是区域很小，但是上面呢有6000万个视细胞，它掌管我们中心视力。如果黄斑区有裂孔呢，它的中心视野就会缺失，裂孔越大，视野缺失的就越大。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那肯定就失明这条道了。
1: 是是，您说太对了，他这些年没少治，再加上血糖控制还不好，就没信心了。这好不容易我有效果了，他才想治，然后我怕耽误了，然后我就给他一个疗程的。
0: 他这一个疗程用了之后，眼睛有什么改善吗？
1: 改善太大了，能分清人了，右眼也能看清了。原来走路得扶着墙摸索的走，现在不用了，能看清道了。
0: 嗯，好。多大岁数，大哥？
1: 我大哥今年69了，眼前的黑洞也小了。我哥眼病吧比我厉害，但效果吧却不比我差，所以吧我俩都着急，都想赶快用上药，然后另外特别想用上电灵顶上珠。
0: 我跟您讲啊，您哥哥的病情确实比您重，他也确实应该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节目当中会通知的。
1: 好，谢谢老师，您多费点心。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啊，我现在买不着药，我是特别的着急啊。
0: 现在确实也是眼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着急呢我能理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为这件事情啊到处奔波。您呢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电话呀，先报个名，这个药到了节目当中我就会通知大家的，这两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5: 好的，那我一会儿打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只要是能买到药啊，我肯定能好起来，买不到药的话、我这心里不就没底了。
0: 老朋友了是吗？
5: 对，尹老师啊，我是非常的感谢您的。虽然说我现在原来有两个疗程，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还是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眼病，但是呢还是要真心的感谢您啊，
0: 首先治病这事儿不能着急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是中药制剂，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那么治疗眼病呢，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药的。我先具体听听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吧。
5: 我是这个青光眼有七年了，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0: 嗯，
5: 我这用药以前呢，就是奔着你的就是不开刀不手术来的。你还讲这个小病啊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什么眼病啊就有什么方，对症啊就能好，规定啊要多花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5: 觉得您说话呀特别的真诚，不是所有的眼病啊都必须要花钱买药的，需要用才用，轻症直接开食疗方，花不了几个钱呢就能好。
0: 对，我始终秉承的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的轻重缓急给大家伙用的办法啊都不一样。但是秉承着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患者见到效果，当然这也是我是作为眼科大夫的一个本分和我的一个职责。
5: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医德特别的好，要是连你啊我都不相信，那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大夫了。
0: 当然这个咱们世间还是有很多好大夫的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5: 这些年吧，我在身体健康方面确实是没有注意好，一直不是这个病呢它就是那个病。有一天半夜啊，我这眼睛疼了就受不了，这眼珠子像蹦出来一样，按了一下眼珠子感觉就硬得吓人呐。
0: 那您这是急性青光眼呢？
5: 是啊，半夜就去医院了，一查呀发现眼睛出问题了，说是这个急性青光眼。眼睛呢一出现问题，真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些年跑遍了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钱花的像打水漂似的，可这眼睛啊治着治着就只剩下光感了。
0: 我们中医啊跟这个西医不太一样啊，中医认为呢人的眼睛是靠肝血濡养的一个精华，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光感，说明眼内的细胞它没有完全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然后马上呢让肝血当中的营养啊去濡养我们的眼睛，咱们的视力呢就能恢复一部分，至少我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是等待着在那被动的让自己失明。
5: 是啊，我当年查出急性青光眼的时候就做了手术，说不手术啊就会完全看不见，手术后啊这眼压从那个40多降到20，之后啊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从此以后啊就没停过，一次啊不点呢眼压就高，然后疼痛啊就折磨我，这几年眼睛手术了做了3次了，不管大小，总之是做了，但是没有能阻止这个视力下降，这视野变小，后来的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这个白内障，最后啊就只剩下光感了，眼压不能停下来点药，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呀到底在治什么。
0: 所有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眼部的组织缺血缺氧而受到了一个损伤。如果说你不打开干眼通道的话，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组织，那如果修复不了眼组织的话，我们的眼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想要让眼病得到恢复，就必须打通干眼通道。以前说我们没治好，不能说这个眼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办法呢可能是没有选择的特别对。
5: 殷老师啊，你说打通这个干眼通道是治病的根源，我是非常相信的。我用了5天的药，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出了很多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我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开始排毒了。
0: 因为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呢，所以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它打通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垃圾就能很快的排出来了。
5: 是啊，排了有10多天，我记得很清楚，排完毒以后啊眼睛就很舒服，从排毒开始啊眼球就变软不胀了，1个多月以后我就把那个眼药水给停了，这眼睛也不胀了，之后啊每天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啊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终于啊又能看见人了，能看到父母老伴儿孩子了，出去啊也能自己看路，能分清过来的人和车，视野呢也比以前宽了。
0: 真好，对您来讲现在这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5: 是的，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有父母确实是幸福的事，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幸福，医院呢都给我判了刑。殷老师啊， 你把我给救回来了，我要不其

0: 子啊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1: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心与心的一个相通啊，当大家呢获得到健康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啊也为大家伙高兴，我更觉得幸福。刚才听您说用了两个疗程，因为您的眼病很重嘛，来治疗的时候就仅有光感，现在呢能看到身边人了，就天壤之别了。如果说想让视力进一步的恢复，还得继续用药，有机缘的话要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我们明目二十尾丸，会好得更快。但是怎么着咱也得用够四个疗程，别贪快也别贪急。
0: 你别说四个疗程了，然后吃一年两年的都没问题，我肯定要听您的话。
1: 不需要那么多啊，四个疗程就够了。
0: 林老师啊，还有件事，因为现在啊着急买不着药，这是急事儿。二是我在治疗上啊真的有实际困难，家里这些年啊给我看病花钱太多了，这两年挣钱的也确实困难。
1: 对，
0: 我想问问林老师，能否帮我申请一下这个治疗补助啊？
1: 首先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多么珍贵呀！再有呢，猛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也是目前来讲呢组方更大、对于眼病功效更强的治疗眼睛的药品。所以说现在咱首先是想办法让大家能用上，然后呢再给大家尽可能的争取最大的一个优惠和补贴。当然这两天你们一定要关注节目，有好消息的话我这两天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0: 好的，非常感谢。
1: 好，情况恢复的不错啊，再接再厉，希望咱们好上加好，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严老师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渑池县的主帅张奎这能耐太大，就把二郎杨戬是走马活擒呢。等押回帅厅之后，发现杨戬这小子也不老实，立而不跪。张奎啪啪啪直拍桌子，好啊，看看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的刀硬，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砍下来。那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说砍他是真砍的。过来捆绑手，就把这二郎杨戬呢五花大绑就推出去了，倒在帅厅外头就捆到一棵大树上了。刽子手过来了，呸，他妈的，这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看我一刀把脑袋就给他剁下来。这杨戬呢还是毫不在乎，眨巴眨巴眼睛冲这刽子手还乐呢，我说你要砍呢你就痛快一点，最好是一刀把我脑袋就剁下来，要是拖泥带水可显着你业余呀，到了年底得扣你的奖金。小子，你少他娘的废话，闭眼吧，冲啊，一刀就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斗大的脑袋掉在了地上，一腔子鲜血呀，都喷出来。刽子手还乐呢，嘿嘿嘿，哎呀，还敢跟我较劲，那不是倒霉催的吗？你呀，你不是爷，俺们叫了6000多个爷爷，怎么回事啊？他发现眼前呢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吓得他一扭头。

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您自己看吧。张奎瞧瞧媳妇儿高兰英，高兰英也不明白呀。夫妻二人有点率厅里头出来，到在外边一看呢，哎嘿，俩人全傻了。怎么回事啊？一看外边砍死的不是二郎杨戬，是谁呢？正是张奎那匹宝贝坐骑，哎，叫做独角乌烟兽。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乌烟兽啊被五花大绑，哎，绑在了大树上头。这一刀砍得还挺痛快，斗大的脑袋掉到地上了，一腔子血呀也都喷出来了。哎呀，这独角兽这死翘翘了，这个把张奎给急的呀，哎呀，可痛杀我爷呀！大将没有坐骑，如蛇双腿，这可怎么好啊？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有探马进来了。报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刚才您擒住的内援周将，就是叫什么杨戬的那个，又来挑战来了啊！张奎顿然醒悟，我中了奸计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杨戬会妖术邪法，哎呀，他跑了，把我的乌烟兽给整死了，我岂能容饶啊，给我带马。虽然说独角乌烟兽已经死了，但是普通的战马那有的是啊，又牵过来一匹，也是挺不错的。张奎抄刀上马，又杀出了城门呢。到外头一瞧，就那二郎杨戬骑着大马，哎，端着三尖两刃刀，乐呵呵等着他呢。哈哈哈哈，张大帅，你不是要砍我的脑袋吗？哎呀，没想到我这脑袋呀，长得还挺结实，哎，你愣是没砍下去。可就是你那匹独角乌烟兽啊，哎，那脖子全都糟了。你没想砍呐，他脑袋可就掉下来喽！哎呀，你岂杀我也，拿命来吧！催马抡刀是大战杨戬，这杨戬呢啊，刷刷刷刷又跟他打斗到一块儿，三十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整的，这杨戬呢刀招就有点乱，一个破绽可就露出来了。哎呀！张奎心说，这小子这能耐还是不如我，哎啊，我再抓你一回吧。过去一伸手，又把杨戬的裤腰带给抓住了，过来吧，哎，走马活禽呢，给架到马脖子上头，跑回本阵，往地上一摔，给我绑了。这回好，拿铁链子拴他，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生怕他跑了，带回去。又回到帅厅，张奎高兰英往那儿一坐，俩人就琢磨，这个杨戬他会妖术邪法，砍他砍不了，可该当如何呢？这时候夫人高兰英微微一笑，我说，将军呢，你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咱们老师教咱们能耐的时候不是说得清楚吗？凡是会妖术邪法之人呢，必须用乌鸡黑狗血来破它，然后呢再倒在茅房取来屎尿啊，把它活得均匀了，黏黏糊糊的，往这个会妖术人脑袋上这么一倒，他呀这个人卫生可就不达标了，那么妖术邪法呢也就施展不出来了。我看杨戬呢就应该用这种办法对付他。高见呢，这张奎吩咐一声，赶紧去找那个乌鸡，找黑狗，把脑袋剁下来，用那个血喷到杨戬脸上，再上茅房，拿大粪桶，找那稀不溜丢的大粪，提来半桶。如果说这大粪太粘稠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多喝点水，往里头撒尿，整得稀稀糊糊的，全都倒到杨戬脑袋上。手下人答应一声，可就出去办去了。有人呢把杨戬推出去，仍然是捆在那棵大树上头。这回呀用大铁链子捆了好几圈，让他说什么也跑不了。
这边呢就过来了。

0: 两位端着一个大盆，盆里头是乌鸡血和黑狗血，哗，全泼这杨戬脑袋上头了。哎呦，滴滴答答，可太脏了。旁边又过来一位，拎着大粪桶呢，堵着鼻子。为什么呀？这里头是污秽之物啊！哎，吸食汤子，哎，也倒吧，哗，也到杨戬脑袋上了。这时候，张奎和高兰英乐乐呵呵由打里头溜达出来了，倒背着手往这一站。当然了，他们倒背着一只手，哎，另外一只手呢堵着鼻子。他为什么呢？太臭了，这杨戬简直就是一大屎蛋了。呵呵呵，你纵有妖术也不可能施展开来了啊，哪个过去砍他的脑袋。再看手下这几位刽子手啊，哎，我不想过去，这是心里话。为什么呢？这玩意儿太脏了，这玩意儿，哎，整一手怎么办呢？可是没有办法，有一位硬着脑瓜皮，拿着大砍刀可就过来了。我说那个臭屎蛋，哎，杨戬，你闭眼睛吧。啊，当然了，你也不用闭眼了，你这眼睛根本你也睁不开了，哎，你就拿命来吧，啊，咔嚓，这回砍的挺脆快，这脑袋呀，咣当，掉地下了，哎呀，这个脏啊，您就别提了。张奎一见，仰天大笑，我操，哎呀，纵你有妖术也是难逃公道吧。你呀，你张奎可傻眼了，一看眼前这杨戬怎么不像是杨戬呢，啊，比杨戬呢矮一块，瘦不少，这是谁呀？这满脑袋上头又是鸡血又是狗血又是大粪汤子，这玩意儿还看不明白，赶紧去找那个大抹布，把这脑袋给我擦干净了，我瞧瞧。有人呢过去了，拎过来一个大桶，桶里边都是清水呀，先把这脑袋给它捡起来，咚，扔到水桶里头涮一涮，然后找来大抹布，层层层这么一擦，擦的是干干净净的，拖起来给张奎观看。张奎一瞧啊，哎呀，爹呀，你死得好惨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直磕响头。闹了半天死的不是二郎杨戬，哎，正是张奎他爹这张老头。平时这张老头啊就不是个玩意儿，哎，狗仗人势，他没有什么本事吧，仗着他儿子是渑池县的大帅，所以整天呢就是绷咳了素，哎，瞪眼珠子，见着谁都装老八爷子。没想到今天呢，哎，他把命给搭上了。张奎手下人一看还都高兴呢，哎，我哥哥，哎，兄弟，这老糟头子早就该死。是呢，我早就琢磨着他呀，临死的也不得好报，你看怎么样啊？脑袋上整了这么多大粪吧，哎，这就是活该他作的。他们怎么想咱们不提，这张奎可哭坏了，毕竟说这是亲爹呀，他没有替代品呢。哭罢了多时，这才站起了身形啊，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我要再次出征，擒拿杨戬，要他的狗命。高兰英也跟着着急，丈夫啊，我助你一臂之力。这两口子又带着兵马啊杀出来了，倒在了两军阵前。这边姜子牙呢也得着信儿了，吩咐一声：“杨戬呐，你再辛苦辛苦，哎，再出战一回呀。”杨戬刚要出去，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哎，姜丞相，师叔。”我看杨戬打仗啊有毛病，跟他们费那个事干嘛呀，干脆来点绝活，直接往死里头整不就得了吗？好，哪吒呀，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啊，就用我的法宝要那个张奎的狗命。嗯，好。 那么你们弟兄二人到阵前会他。这回好，两员大将哪吒杨戬全都出来了。这杨戬呢还是在前边，他业务比较熟啊。哎，张奎，咱们俩再大战八百合。哎呀，小娃娃，你拿命来吧你呀。张奎催马舞刀来战杨戬，两个人打了有20多个回合，还是没分上下。这时候哪吒可着急了，在后头观敌料阵呢。哎，我说杨戬呢，你赶紧回来吧，看我的。这哥俩配合默契，杨戬就明白哪吒要干什么，所以他虚晃一刀一拨马，可就败回来了。那张奎呢，报仇心切，催马舞刀在后边还追呢。再看小哪吒一伸手就摸自己的宝贝去了。哎呀，这宝贝这玩意儿有乾坤圈，这玩意儿不行，不够灵力。还有这混天绫，哎呀，这也不行，这也不够厉害，干脆用我这个新得的这宝贝吧，就是我老师啊太乙真人镇千渊山金光洞之宝，叫做九龙神火罩，也叫九龙飞火罩。这玩意儿要烧一烧，那才热乎呢。这哪吒也是够狠的，就把这九龙神火罩系在了空中，给我扣着，刷，这大罩子就把张奎连人带马就罩在了其中。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有一段书啊叫做太乙真人火炼石矶，石矶娘娘那有千年的道业，九龙神火罩这一烧啊，那都给烧出原形来了。那么张奎就是再厉害，他能有石矶娘娘厉害吗？所以这罩子烫一下给扣上了，哪吒又一掐诀一念咒，出来了9条火龙啊，刷刷刷刷刷刷，上下盘旋，这烈焰可就起来了，这叫三昧真火呀。霎时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罢了多时，这哪吒又一念咒，刷，这神火罩起来了，又收入兜囊当中。往地上一看呢，嘿嘿，就那张奎呀，早看就剩下一堆焦炭。嘿，人没跑了，这马也跑不了，全给烧死了。得嘞，回去，交令去吧。哪吒杨戬乐乐呵呵回去了，见着姜子牙就说，大功告成了，把那张奎呀，连人带马烧作焦炭。姜子牙一听还挺高兴呢。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女将高兰英啊，一看丈夫连人带马让人家拿大罩子给罩到里头，而且拿火一个劲儿的烧，哎呀，这小娘们儿心中暗琢磨，这玩意儿这是不是我要守寡了我？可是凭自己的能力又救不了张奎，没办法啊，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渑池县。把大刀交给旁人，他呢甩凳离鞍，由打桃花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帅厅。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女子喜出望外呀，一看帅厅正中间坐着一人，谁呀，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将张奎。哟，夫君呐，您怎么提前回来了？哈哈哈哈，小小的法术能奈我何呀？我一看那火呀太烫人了，受不了啊，因此上我就找了一条便道，嘿，我就先回帅府了。高兰英一听心知肚明，哟，还是将军您的神通广大呀。您可能又要问了，这张奎是怎么跑回来的？这个咱们得交代一笔。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有两个人会相似的法术。哪两个人呢？头一个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会什么呀？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 顺着地脉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想从哪儿出来呀，脑袋一晃啊，本儿从那儿啊又钻出来了。他这个能耐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哎，有可以跟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的，谁呢？就是渑池县的主将张奎。这家伙一跺脚，本儿也能钻到地下去，顺着地脉这一跑啊，比土星孙还要快。据说这土星孙一天一宿能够跑1000里，但是张奎能跑1500里，这就压着土星孙三分点呢。是方才九龙神火罩把他给扣住了，那张奎能瞪眼吃亏吗？所以从马上跳下来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地下啊，唰唰唰唰跑回渑池县帅府来了。烧成焦炭的只是他那一匹坐骑。书说简短，这高兰英和张奎在帅府又见着了，一琢磨今天一场恶战呢，可是把人累出了一身的臭汗。看看天色已晚，再想出征已经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摆下了家宴，夫妻呀要对坐饮宴一回。滋儿啊扎呀，喝的还挺香。忽然间高兰英想起点事儿了，要夫君呢，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大获全胜。哦，夫人有话你就说吧。就是我感觉呀，你会仙家的妙术，能够钻到地下会土行，何不今夜晚间您就进周营走上一遭呢？倒在中军宝帐把姜子牙那脑袋给他砍下来，再倒在金顶黄罗帐把武王姬发的脑袋也给他烧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周营是必乱，咱们不就大获全胜了吗？哎呀，娘子果然是妙计，一时我倒忘怀了。来来来，你我夫妻再饮此盏，我这就出发呀。俩人滋喽又喝了两杯酒，这张奎才收拾换上夜行衣小打扮，背背着一口鬼头刀。娘子你在家等一等啊，好消息马上就传来呀。再看张奎来到院里头一跺脚啊，本儿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哎，到地下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快劲儿您就别提了。抬头瞧瞧，哦，已经到在目的地了，正是周营当中啊。行嘞，姜子牙哈，激发你们就等着挨刀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封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渑池县的主将张奎真是邪术多端呢，他竟然和土星孙差不多也会地形术，一跺脚啊，本一声钻到地下了，刷刷刷刷就来在了周营啊。抬头一看，哦，这是金顶黄罗帐，是武王姬发睡觉的地方。再看这儿是中军宝帐，哦，这是姜子牙睡觉的地方。嘿嘿，行嘞，我呀把你们俩脑袋给带回去，我就算是大功告成啊。想到这儿，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到在了中军宝帐的门口，一伸脑袋可就想钻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巡营放哨的，谁呢？正是大将杨任。这杨任可了不得，前文书咱们说过一段，叫做杨任下山破温司，把温皇镇里头妖道吕月呀给整趴下了。想当初这杨任呢是商朝的上大夫，因为得罪了纣王被剜去了两只眼睛，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把他呀救上了高山，用两粒丹丸塞到他两个眼窟窿里头，哎，一念咒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里头长着两只眼睛，就这两只眼睛啊还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神光射耀眼，可以周天365度那么旋转，而且视力特别的强，还带透视的。这有一堵墙啊，他拿小手这眼睛这么一看，唰一看墙那边，啊，是金库，那黄金

白银呢一大堆，这边有一堵墙，神光射耀眼，这么一看呢，唰，哎呀，这不能看啊，这是人家两口子入洞房呢，来，就有这能耐，偷窥都不用摄像头。单说这天晚上也是个巧劲儿，刚好啊，这杨任奉了姜子牙的将令巡营放哨，跨骑着云霞兽啊，带着几名亲兵，哎呀，这边瞧瞧啊，注意不要有什么人进来偷东西，哎，这边看看，哎，有没有刺客。正看着呢，杨任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地皮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轻许的颤动。其中定有原因呢。杨任心细如发，他就把这两只小手就转过来了，这神光射耀眼，就往地上这么一瞧。不瞧则可呀，这一瞧，哎呀呵，果然是有毛病。这地下怎么有一个人呢？啊，刷刷刷往前还直跑呢。看这方向是赶奔中军保障的，哦，背着鬼头刀呢。这模样仿佛也见过。哎呀，这不是张奎吗？甭问了，肯定是想要行刺啊。这杨任可不干了，忙吩咐手下人，快给我敲锣啊，示警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有刺客喽，苍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啊，满营众将可就都听着了，尤其这几个能打的刷刷刷全都出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全都涌到了院里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任用手一指，列位将军呢，在这地下来了一人，就好像土行孙土将军那样子，哎，会地形术，他来行刺来了。大伙儿一听，是吗？我们怎么瞧不着啊？嗨嗨，你们要都瞧得着，我这神光射耀眼还有什么用呢？哪吒就问，那该怎么办呢？哪吒将军呢，你们大家伙都听我的，哎，我看这小子从哪儿一冒头，你们就过去砍他脑袋。哎，好嘞。再看这些位将官摩拳擦掌，把兵刃就都准备好了，东西南北，哎，全都有人了。地下的想要行刺的这张奎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跑，哎，以为自己特别的隐蔽，别人根本发现不了。一看，哦，这是中军大帐啊，我呀就从这儿出来，哎，杀这姜子牙去哟。他停住了脚步，往上这么一钻啊，唰，这脑袋呀就从地下就钻出来了。可万没想到，人家杨任早就发现了，哎，让哪吒在旁边等着呢。张奎一露脑袋，哪吒把乾坤圈呢就举起来了，照着他脑袋啊，呜，可就砸起来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这张奎就感觉恶风不善，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往下一缩脑袋，嘡啷啷，乾坤圈砸到地面上了，砸得火星子直冒啊，可把张奎吓出一身冷汗，哎呀呵，怎么回事，怎么被人家发现了呢？幸亏我躲得比较快，要不然脑袋就砸楼了，就得了，我换个地方吧，奔金顶黄罗帐又去了，那意思想钻出来刺杀武王姬发。可是把脑袋刚往出一露，旁边雷震子来了，黄金大棍往下抡呢，你在这儿吧，啪。那位说把脑袋砸碎了，没有。这张奎呀，贼鬼刘华，唰，脑袋又缩回去了，只是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这回张奎可有点发懵了，心说这周营怎么有这样的高人呢？啊，难道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还能看得见我？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呀！赶紧换一个地方吧。他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来到了营盘西北一棵大树底下，那意思把脑袋钻出来，然后靠着大树呢休

0: 气休息，可是脑袋刚往外头这么一露，旁边尾户就来了，降魔宝杵往下拍呀，招家伙吧，啪！哎呦我的妈呀！张奎滋溜又钻回去了，把地面啊又砸一坑。这张奎一琢磨不好啊，肯定是人家发现我了，从哪儿出去都不行，干脆我呀拐个弯，我奔后营吧，哎，那地方可能疏于防范。他顺着地脉往前跑，哎，到在了周氏的后营。一看啊，这地方是一座寝帐，哎，干脆我到这个帐篷里头我钻出来，哎，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他呀刷刷刷到这儿了，把脑袋往外一探，由打地底下可就出来了。那么这座寝营是谁的地盘呢？嘿嘿，巧了，正是土星孙和邓婵玉的宿舍。这两口子今天怎么没去巡营呢？他们俩呀，哎，不当班，因为呀，刚刚的巡营下来，哎，正处于休息状态，哎，钻在被窝里头，呼噜哈拉的，睡得还挺香。挺香的，这是土星孙呢，打着呼噜。可是他媳妇邓婵玉呀睡不着，哎呦，心说我这个小男人哪儿都好，就是呼噜声啊太大，耳膜啊都快震裂了，哎呀，这可怎么睡呀？正说着怎么睡呢，就听见呲溜一声，嗯，这邓婵玉就感觉着不对劲儿，赶紧扭头这么一看，昏暗的灯光啊照射的也比较清楚，就在他们这个寝帐的地板这地方，蹭钻出一人来，上半截身子呀露出来了，下边两条腿呢还在土里头长着呢。再一看，这个人夜行衣小打扮，身背后背着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哎呦，邓婵玉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刺客呀，可心说不对，刺客的话应该去刺杀姜子牙，哎，刺杀武王，没有说来刺杀土行孙，刺杀邓婵玉的。哦，甭问，这是走错地儿了，这是。邓婵玉呀，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那是大将，所以毫不惊慌，用手轻轻的一推他的小丈夫。我说，土将军呢？土将军呢？
1: 哎呀，睡得香香的，你叫我干嘛呀？
0: 呀，土将军，可不能再睡了，咱们两口子钻被窝睡觉吧，竟然来人呢，参观来了，你瞧瞧。
1: 还有看这玩意儿的，太不礼貌了。土星孙揉揉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呵，
0: 就在自己夫妻二人的床榻之前站着这么一位，还是上半截身子在外边，下半截身子在地里头。
2: 哎呀，这谁呀？这是啊？
0: 土行孙可不干了，你个缺德王八羔子啊！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你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要你的命不？这土行孙呢，肉由的床上可就窜起来了。由于呀是两口子睡觉，他也没穿衣服，尤其这土行孙特别不要脸，经常啊是裸睡，结果光着大腚肉就蹦下来了，一伸手啊，由打旁边把自己的大棍就抄起来了，抡起来奔着这张奎就拍了一棍呢，哎，你招家伙吧，呜！这张奎有点懵登转向，心说，哎呀哈，这怎么回事啊，我还跑人家两口子睡觉这屋来了，你这玩意儿多臊得慌啊。一看大棍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刷大棍呢走空了。张奎感觉有点理亏，所以呢一跺脚啊，玩儿又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棍走空一看，呀，这人怎么没了？旁边啊有邓婵玉提醒他，夫君呐，这小子好像会地形术，是不是哎钻到地下去了？土行孙一听啊，嘿嘿，这真是上行家面前来卖弄来了啊，要说旁的我不会，
1: 这地形术我可占着一绝呀，我追

去，一提大棍一跺脚啊，本儿就钻入了地下。幸亏呀、啊，幸亏这土行孙用的是地形术，要是不会这玩意儿，愣往外头跑，那丢人现眼就现大了。哎，没穿裤子，光着大腚呢，在后边猛追呀、啊。这张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万万没想到在周营当中也有这样的高人呢。啊，跟我这能耐一样啊，哎，快跑吧。贼人胆虚，顺着地脉往前跑，土行孙扛着大棍在后边追，追。那位说土行孙怎么不喊一嗓子呀，啊，说贼人休走，你拿命来。哎，喊不出来。因为呀、啊、这是在地下，这玩意儿张不开嘴呀、啊、所以全都是哑剧。俩人就赛开跑了。跑了一阵子，张奎一琢磨，嗨，我跑什么劲儿啊，他不就是一个人吗，哦，还是个小矬子。我呀跟他啊斗斗吧。一转身形停住了，把背后这口鬼头刀就摘下来了，哎，抡刀就砍呢。这土行孙晃动大棍，两个人在地下啊劈的扑腾就打起来了。这您要是在地上这么一看呢，可就好看了。这地呀，咕啊咕咕咕咕，他直鼓包。这一打斗呢，张奎有点吃亏，因为他用的呀是轻家伙，哎，这鬼头刀没多大分量，可人家是大棍呢，啊，听听汤汤。稍微碰着点儿，这刀就受不了啊，当把刀啊给砸一边去了。呦呵，张奎一看不好，我净手了，哎，不行了，哎，36计走为上招吧，抓抓抓抓抓抓抓，这回扭头玩命的就跑开了。土行孙拖着大棍就追呀、啊、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土行术跟人家张奎呀、啊、差着三分点呢。人家一天一宿能跑1500里，他呀只能跑1000里，他是亚军呢、啊。哎呀哈，还让你小子跑了，哎，我就不追了，回去保护武王和江丞相哦。这土行孙提着大棍，揉揉揉揉揉揉揉，顺着地下又跑回来了。抬头一看，啊、哦，已经到在周营了。这院子里头全是人呢，杨任在中间呢。旁边什么哪吒呀、杨戬呐、啊、金吒、木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韦护啊、雷震子啊，包括姜子牙都出来了。嘿，土行孙心说，这回该我露脸，嘿，我就钻出来给大伙汇报汇报，我土行孙是怎么在地下大战这刺客的。想到这儿啊，他把大棍往手中一提，一念咒啊，层由打地下可就钻出来了，哎，稳稳当当往众人面前这么一站，哈哈嘿嘿嘿，江丞相，各位将军，我土行孙这厢有礼了。给大伙儿啊做了一个罗圈揖，他这个礼貌还挺周全。可没想到大家伙哇一声哄堂大笑，有人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有人乐得眼泪全流下来了。哎呀，土行孙呢，你这什么形象啊，啊啊啊啊啊。土行孙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啊，光着腚呢。哎呦各位，对不起，我正跟我媳妇睡觉呢，刺客来了，所以我追刺客忘了穿裤子了。哎，这么一解释更丢人了，土行孙这脸呢腾就红了，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回自己寝帐啊，找裤子穿去了。那么压下周营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张奎呀，哎呀，跑的呀就像丧家之犬落网之鱼，又回到了渑池县。等由打地下钻上来，来到了帅厅，一看他媳妇儿啊高兰英在这儿还等着呢。哟，将军呐、啊、你回来了，怎么如此的狼狈呀、啊、你的鬼头刀到哪里去了呢？哎呀，夫人呐、啊、不孝问了，我是丢人现眼呐、啊。这张奎才把

0: 行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高兰英一听，哎呦呦，倒吸一口冷气，夫君呐，这么说周莹不好对付啊，哎呀，娘子啊，何止是不好对付啊，他们人才济济呀。有一个怪人，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只小手，手心上头有眼睛，能够上看天堂，下看地府。我在地下跑，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因此上我下不了手啊。还有一个小矬子，用一条大棍，那能耐好像比我都大呀，也会地形术，钻到地下来追我呀。要不是我跑得快，性命几乎都丢了。哎呀，难哪，难哪！哎呀，那可是不好了。高兰英啊，颜色更变，夫妻两个有点发愁啊。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吧，紧闭城门，先不要打了。外边吱扭咣当，把勉城县的城门呢就给关死了。哎，夫妻两个派人到城头上去巡逻去，严加防范，暂时啊就不开兵见仗了。那么回过头来再说周莹啊，到了白天了，姜子牙擂鼓巨匠得跟大伙商量商量，这张奎太厉害了，怎么除他。这土行孙呢，早把裤子给穿上了，哎，他这人脸皮也厚，乐乐呵呵出班报万拱手，丞相啊，末将倒有一计。哦，土将军有话请讲。江丞相啊，就是那个叫张奎的那小子啊，昨天晚上行刺的会土行术，像破他这种土行术啊，我师父有那么一个高招，叫做指地撑缸。顾名思义呢，就是拿手指这么一指划，这地板呢就变得比钢铁还硬了。哎，他想钻也钻不进去，即便说他钻进去了，想往前走他也走不了，就把他的法术给破了。要是想除这张奎，除非去求我师父去啊，或者是老人家亲自来一趟，或者说他不来，得拿一道灵符，咱们也用这指地成钢的办法，不就成功了吗？哦，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土将军呢，那么你的授业老恩师巨留孙住在加龙山飞云洞，你能不能辛苦一趟呢？土行孙乐了，嘿嘿，那找我师父去可不就得我去吗？得嘞，我就走一遭吧。各位呀，这土行孙要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他的授业老恩师，本以为可以大获成功，没想到啊，就要命丧敌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你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